0: 这很危险的呀。哎呦娘，那薛平贵能够降服红鬃烈马，就表示他的武艺非凡。既然他那么厉害，让他去当开路先锋才能够打胜仗嘛。
1: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平贵为国出征，这个我赞成，可是这堂堂的神威大将军怎么也是个副帅之职吧，怎么就成了一个小小的开路先锋了呢？
2: 娘，你就别着急了，龙哥说这件事情已成定局。
0: 哎，好了娘，反正我是来跟你说一声，这魏虎明天就要出征了，我还得回房去帮他打点一些东西，那女儿就先告辞了。
1: 行行，你走吧，去忙吧。
2: 娘，
1: 锦川啊，是不是你爹故意贬平贵啊？
2: 哎呀娘，龙哥说了，您就别怪爹了，皇上已经下了旨，我现在唯独担心的就是宝钏要是知道平贵要出征，他受不了这个打击啊。
1: 哎呀，是啊，你说平贵要是走了，宝钏肯定很寂寞。哎，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想办法去看看宝钏。
2: 是，娘说的是，平贵在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放心，这次他这一走，宝钏吃的用的住的倒是缺什么，我们是应该去看看，好给他送过去啊。
1: 哎，我可怜的女儿啊，这丈夫一走，她一个人可怎么办呢？

0: 呢？
1: 小青，你在看什么呢？哎呀，
0: 二嫂，贵哥到现在还没回来，你都不担心啊？
1: 有大姐夫保护平贵，我相信平贵很快就会回来，更何况大哥和四弟也在一旁照料，没什么好担心的。
0: 哦，我也希望你那个什么大姐夫的能帮贵哥做什么神威大将军，
2: 要是这样子的话你就风光了，嘿嘿，我也跟着鸡犬升天。
1: 当将军有什么好风光的，当将军为国效力，这才最重要。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二嫂说的对。嘿，二嫂，跟你探听一下，你那个大姐夫成亲了没有啊？
1: 你呀、啊，我叫大姐夫，他当然是我大姐的丈夫了，当然已经成亲了。
0: 啊，是哦。哎呀，怎么那么倒霉啊？天底下的男人都被人家挑光了，除了贵哥以外，就看大姐夫最顺眼了。
3: 大事情，
4: 大事情啊！
3: 大事情，
4: 大事情，大事情啊！
1: 大哥，到底什么事？
4: 哎呀，你出来看就知道了。出来，出来，出来！
3: 哎，走啊，走走。
1: 平贵。

0: 灯关了，你这身装扮是皇上赐的。
1: 哇，好了，太棒了，红鬃烈马都骑回来了。哎，贵哥，那以后我们可不可以骑这匹马去游山玩水呢？
2: 喂，没规矩没礼貌，这是战马，平贵要骑着去打仗的啊。
3: 大哥，你不是说这事儿让二哥自己跟二嫂说吗？你怎么又说出来了？
1: 哎，不对呀，不是才封了什么神威大将军吗？那怎么刚做了将军就要去打仗了？
0: 我见过大姐夫和二姐夫的装扮，你是？
4: 是先锋。
0: 先锋？平贵，既然朝廷出榜，你降服宝马就该被封神威将军，为何你是开路先锋？

0: 一时之间我也说不清楚，咱们进去再说吧。哎，干什么呢？嗯，人家小夫妻话，别你去凑合什么。
1: 怎么了？
2: 就是啊，你就别去打扰二哥二嫂了。哎，二哥再不跟二嫂多说说话，恐怕以后没机会了。
3: 没规矩，没礼貌，说什么呢？
1: 待着。
2: 哦。
1: 爹他。 真的这么说？嗯，我知道，男儿志在四方，你一直在寒窑内苦读，也就是为了今年开科。如今你能降服洪总烈马，我想出征西凉是没问题的。

0: 我也不知道，谢谢你这么信任我。只是你这一去征战，我又会好些时候都见不到你。你到底要去多久呢？妈，听大姐夫说，短则一年半载。
1: 多则三五年。什么？我们才刚成亲不久，你就要离开我？我舍不得你。
0: 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啊。
1: 那你什么时候走？

0: 即刻就走，即刻！你是说现在？不，不要！我们才刚新婚没多久，你就要离开我，那你走了我怎么办？待会儿冰冰会送来十担干柴、八斗米，这是为夫第一次的粮饷。
1: 你就留下来吧。
0: 十担干柴八斗米，我不在乎这些东西。我要是见不到你，我宝儿，在路上，我想过我们两个的将来。
1: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即使这一去，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听大姐夫说。
1: 他早就料到西凉会起兵造反，他还说，如果这一次是凌霄挂帅的话，那将会是一场硬仗。大姐夫都这么说，看来这场战役非同小可，我担心。
0: 你听我说。
1: 这十担干柴八斗米，你先凑合着用吧。虽然每个月还会送来，但我怕你受不了这苦。
0: 受不了苦？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1: 我真心真意的跟你说，你守得住就为我守住，在寒窑等我回来。
0: 如果你实在守不住的话，你就别等我，回相府去吧。你怎么这么说？不是我要这么说，是造化弄人。你能让我怎么办？哎，你这是做什么？你快起来，快快起来！
1: 苍天在上，我王宝钏今天在此发誓，就算再困苦的日子，我都会在寒窑里等我相公回来。不管多少岁月，我都会守着。

0: 你干嘛烦那么重的事呢？我又没有怀疑过你。
1: 我不管你是不是怀疑我，我刚刚都已经发过誓了，你也听到了，我只是舍不得，舍不得你走。

0: 你先坐一下，我去做几个菜。
1: 宝儿，我不饿，我不想吃，我想多看你几眼。
0: 这是为妻为你做的离别菜，你等等，我很快就能好了。

0: 二嫂，你跟贵哥说了吗？哎呀，放心吧，我们家老二武功这么高强，绝对会平安回来的，别担心啊。
1: 是啊，二嫂，你就别再这么担心，这么难过了。
2: 是啊，二嫂，你心里一定要放开一点啊。
1: 谢谢你们，平贵今天就要离开，所以我想做几样他喜欢吃的菜。你们等一下一起过来吃吧。嗯，那我陪你去做菜，搞不好你跟贵哥这一辈子再也见不了面了。
2: 没规矩，没礼貌。平贵武功这么高强，他绝对会胜利凯旋，衣锦还乡的。
1: 哎，是是。
2: 好吧，你们去忙吧，我们走，把握时间啊，跟平贵多聊两句。
0: 嗯。
2: 哎，不，等等，你去我床底下把我私藏那瓶酒拿出来，我和平贵好好的喝一下。
0: 啊，好好好。哎。

0: 谢大哥把我随军出征，真是太好了。嗯，
1: 所谓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嘛，谁家魏虎只有你这么一个宝贝弟弟？
2: 可是这次，薛平贵也要出征，咱们兄弟该怎么处理？
0: 老弟，这是一个好机会，岳父已经说了，让我们想尽办法，一定不能让薛平贵活着回来。哼，
3: 倒是。

0: 之后我再看王宝钏该怎么办。大哥大嫂，你们来了。夏琪，夏琪，他们兄弟俩出征了以后，你可要常常来相府陪我呀。
1: 大嫂，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你可要好好的照顾小琪呀。
2: 你放心，我一定会爱屋及乌的疼爱小琪的。谢谢大嫂。
3: 大哥，你们这一去，什么时候回来啊？
4: 小琪啊，你放心吧，饶子三个月，多则半年，以我的武功加上暴帝的辅佐，我们很快就能扫平西凉，凯旋而归。嗯。
5: 哼，
3: 你少在这里说大话了，不过就是个副元帅。哎，要说爹也真是偏心，为什么大姐夫就是元帅，我还真是觉得不服呢。哼，
5: 哎呀。
3: 这不服也不行啊！你们三姐妹里边啊，你爹娘最疼的是王宝钏，第二疼的那是王金钏，而你啊，你爹娘最不疼你。
4: 你说的什么话？什么叫我爹娘不疼我？我告诉你，这三姐妹中就是我要什么有什么，我要做什么，我爹娘向来不会阻止我，是你自己不长进，还怪到我头上来了。
6: 哎呀，来来来，这可是在。
4: 在我弟弟他们面前，这是为父，你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7: 哼，你想得美啊！我告诉你，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甚至在军营里，
4: 你要是敢得罪我，我照骂不误。
7: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是我不好，我错了啊！他们就是这样。来，看我的。大嫂，我哥他对你可是死心塌地呀。我有很多朋友，他们表面上很怕老婆，可背地里呢？
4: 到处寻花问柳，哪像我哥呀，从来就不正眼去看别的女人。他的心里面啊，可只有你一个人呐。哼，
3: 那倒是。从我跟他成亲到现在，不管他到哪儿，我都派人盯着。他这一点倒是挺让我满意的。
4: 哎，对了，娘子，咱们还要回府收拾东西呢。再说爹娘还等着咱们回去吃饭呢，啊。
3: 好了，不过说真的。
4: 你要出征，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那我们就先回去吧，让宝弟和小琪好好聊聊。宝弟啊，
7: 你就跟小琪再好好的聊聊，记住，明天卯时教场点兵，
4: 可千万别迟到了啊。大哥大嫂，慢走。
5: 嗯。
8: 你不在，这个家该怎么办呢？这个家交给你打理。我不要，我跟你在一起都习惯了。时尚，奢华，高端，极致。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9: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呀有补贴。 还有好礼送呢！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8: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查价。 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9: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万张照片、电影、电视剧，能装下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智能 AI 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只需要599元。
6: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7: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6: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7: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

人间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妈妈，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万张照片、电影、电视剧，能装下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喂喂喂，
8: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
4: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7: 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对不对？
8: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

0: 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智能 AI 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

0: 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万张照片、电影、电视剧，能装下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如今我与你收他回去，那妖怪十分厉害，那金伯逼得我好苦啊！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啊！
1: 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哦哦，
0: 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把他引到山下瓜田里来。
1: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
0: 来来来，把手伸出来。
1: 这个，
0: 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哦，哈哈哈哈。

0: 呜呜咦
1: 嗯，好你个泼猴啊，我正找你呢，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2: 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妖怪，
1: 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2: 来呀、啊！

0: 哎呦，我这肚子，哎呦，哎呦，哎呦，肚子，哎呦，疼啊！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还认得我吗？
0: 哎呦，佛祖饶命，佛祖饶命！
1: 悟空，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饶了他吧。
2: 我，
3: 啊！哎呀！啊！哎呦！哎呦！
1: 悟空，切莫动手。
3: 师弟，出来！出来！师父，师父！
1: 悟空。
3: 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
4: 多谢佛祖，
3: 多谢多谢。
5: 太医请，请太医请。
6: 陛下请。
7: 去去去。怎么样啊？
8: 嗨，陛下的病不但没治好，还又重了。
7: 是啊，什么药都不管用啊。
9: 请众位老爷在此方安歇。
4: 谢施主。

0: 请问一声，你们国王可在殿上？
1: 哦，我国万岁久病，极少上朝。今日乃是黄道良辰，正与文武官员朝中议事。
0: 啊，
1: 要是到了明日啊，就不知要等到多少时候了。请，请，请，
2: 多谢，
1: 啊，请。哦，
3: 多谢施主。
1: 好。
0: 武进，
4: 哎，
0: 你去准备斋饭。
4: 是。
0: 悟空
2: 啊，
0: 八戒，
4: 嗯，
0: 我去换了官文，回来好赶路。
2: 啊，去吧。
4: 您就快走吧。
0: 你们切不可出外生事。
2: 放心，
4: 您放心吧，
2: 放心吧，
4: 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啊。该让我歇会儿了。大师兄，茶饭好煮，可菜蔬不好办呢。
2: 怎么？
4: 你看，油盐酱醋都没有啊。
2: 我倒有几文钱，叫八戒上街买去。
4: 哎，对，我可不去。
2: 哎，怎么？
4: 惹出祸来，师傅又怪我。
2: 八戒，公平交易，你又不欠他钱，惹什么祸呀？
4: 猴哥，每次走街过市，全让我把脸收起来，怕吓着别人。哎，二师兄，我可不去。
2: 哎，
4: 哎，
2: 嗯，过来。
4: 哎，咱们，我可不去啊。满这个找我来了。还得歇会儿呢。让我好好歇歇腿儿吧。
2: 师弟，过来。沙师弟，刚才咱们进城看到街上有卖吃的没有啊？
4: 哎呀，那个卖吃的好多了
5: 啊！
2: 说呀，
5: 你有苹果，有梨，有香蕉，还有菠萝呢。
4: 各色各样的糕点、烤肉、烤鸭，还有那个啊，
2: 都有什么？再重说一遍。
4: 还有烤鸭。
2: 沙师弟，
4: 哎。
2: 你再说一遍。
4: 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烧饼、果子很多很多呀。
2: 沙师弟，咱们上街买点吃吧啊。
6: 哎，猴哥，
2: 走，
6: 猴哥，好猴哥，你带着我去吧。
2: 哎，不带不带。
6: 哎，猴哥，这次啊，我饶了你，下次我有了钱再请你啊。
7: 朝阳去
6: 了！哎，猴哥，你看，哎呀，
7: 你这能不灵吗？
2: 哎，烤羊腿，
6: 羊腿，猴哥，咱们买点吃吧，啊，猴哥，买点吧，啊，
2: 八戒，你在这待着，我去那边瞧瞧，哎。
6: 你可快点回来呀！
8: 师傅，来个烤羊腿吧。
6: 多少钱一斤呢？
8: 便宜的很
9: 呐。不生病了，
10: 这家家游客是真心好心
11: 啊！今天你
10: 静音，我师傅想
11: 陈科普诊，
10: 陈科普诊是我的兄弟，叫我。
12: 哎，宝贝，
13: 宝贝怎么飞了？快去给我追！快去！
12: 快！
6: 啊！嘿。
12: 快！
14: 哎，公公，是他接的皇榜。
15: 啊！哎，你接了这皇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爷治病去吧。
6: 你儿子接的皇榜，
15: 哎，
6: 你的孙子才会治病呢。
15: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6: 嗯，我不知道。
15: 哎呀，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你要是把它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
6: 死罪！哼！
15: 我说，这位长老，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皇上治病吧。
6: 嗨，真不是我接的皇榜。嗨，嗯，我知道是谁了。
15: 啊，
6: 我带你们去。啊，
16: 好啊。寡人刚才出榜招医，就有高僧来过。快，快宣上殿来。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啊，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啊。
1: 后宫摆宴，寡人与法师同享。那呆子怀中揣着皇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
2: 猴子，
3: 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还弄个什么皇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
2: 哎。
3: 呆子，我几时接的皇榜啊？
4: 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啊，你就是看榜的官？
3: 正是，正是，你就是孙长老吧？
4: 这张皇榜是我接的。孙长老，近日天前老爷下降。
3: 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呐。看他怎么办。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
4: 是，陛下，陛下。 万千之喜呀！
0: 什么？
4: 昭仪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
0: 孙长老，在什么地方？现在会同馆内，
4: 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
0: 要什么？
4: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0: 陛下，这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
4: 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
0: 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俱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备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
4: 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0: 陛下，
4: 传我的旨意。
5: 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6: 遵旨。
5: 陛下，
4: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
7: 是。
5: 臣等有请孙长老。
3: 陛下，请来了接榜的神医。
8: 快点吧，姐。悟空，师傅，这是师傅。哎呀，你怎么也来了？
9: 这是猴哥叫我拿这个。哎，猴哥，猴哥，你等等。

0: 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
1: 陛下，正是老孙呢。
2: 陛下，
3: 悟空，你怎么这等粗鲁？
1: 师父
4: 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连一点礼法也没有。
1: 你错怪我了，去，
4: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
2: 吓死寡人了！
3: 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4: 就是嘛，
1: 去。师父，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啊。长老，
4: 你看，
1: 长老
4: 来了吧？
1: 陛下真是玄思诊脉了。长老请。
3: 悟空
1: 啊，
3: 你。
1: 师父，你先请安坐，看老孙的脉络如何。
3: 悟空
1: 啊，
3: 你会什么寻思诊脉？
1: 师父，老孙的本事你还不曾全都看过呢。长老请。走。
3: 悟空。
4: 师父，我去看看去啊。
3: 你
1: 快坐下。
4: 纸
1: 啊，
4: 笔，
1: 哎，
4: 你那丝呢？
1: 啊
4: 啊，就是那丝啊。
5: 陛下，孙长老已经请到。陛下，可否试他一试？
2: 好吧。
5: 把这个拴在身上，把这个拴在你的腕子上。
1: 哎呀！

哎，这怎么撞上了？

0: 陛下，陛下，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对对对对，
2: 想陛下有意是俺老孙一事。哎，
1: 对对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1: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猴哥，你真行啊！真乃是神医呀！朕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说的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遵旨。
2: 陛下有请孙长老啊，请。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千万放宽心呢，陛下。
1: 双鸟还能重逢？
2: 老孙自有办法。

0: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师父，师父，师父，八戒，师父，猴哥悬的那厮啊，还真灵，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着了。
1: 长老。
2: 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哎，
1: 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3: 不必开了药方，见药就抓啊！
1: 药有八百多味，岂有全用之理？古人曰：药不知方，何药用？快去抓来！这，哎。
3: 哎，真热呀！哎，八戒，快干活，快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呀，猴哥，你是不是怕取经没结果？你是想开药铺呢呀？
1: 又胡说！医好那国王上路取经，开什么药铺啊？
0: 哎，大师兄，这药八百味，每味三斤，总共2400斤，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1: 我是叫那国王南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快点！真妙。沙师弟，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0: 锅灰？
1: 没听说药来还放锅底灰的。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
0: 哎，
1: 快去！
2: 马尿，
1: 快去！马尿，
2: 马尿。
1: 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这药叫乌金丹。乌金丹。锅底灰搅的还不叫乌金丹呢？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2: 用无根之水送下。无根之水？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
1: 那需天君下雨时方能服用。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多谢神曾指示。
3: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少见
1: 了，老邻居，请你种些无根水与那都子国王下药。
3: 哎呀，小神未带语气，如何降雨啊？不要许多，只要引诱之水。
1: 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3: 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1: 多谢。

0: 诸位高僧长老请。真是妙药啊！请请请，
1: 请
2: 请请，
0: 各位请坐，请坐。
3: 好好
2: 好，八戒坐下，请坐。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1: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0: 好也好也好，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4: 不谢。好酒好酒啊！
0: 请再饮一杯。
3: 好。陛下，你吃的药还亏我老猪啊，你知道吗？那药里还有我老猪找来的吗？
0: 这位长老说，这药里有马什么？
4: 我兄弟说，陛下吃的药里有马，马兜铃，马兜铃，
0: 马兜铃。
3: 二兄，你
0: 马兜铃为何物？能治何病啊？
4: 马兜铃能定喘消咳，补虚通气呀！
0: 妙妙，用得当，用得当啊！朱长老，请再饮一杯。
3: 好，
0: 不
3: 行，
0: 请，
3: 好，
0: 请，
4: 多谢，多谢。
0: 大家请。
4: 八戒，拿菜。
3: 好好，又来了。
4: 多谢多谢。
3: 我这个，
0: 大家吃。
5: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6: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5: 穴位贴敷，
7: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5: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8: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9: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8: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9: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敷，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呢采用的是取穴。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8: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9: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8: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9: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儿一个低价，只要9.9。
8: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每个都能够用得起了。
9: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

0: 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杯啊，我们决定把1000盒眼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直接上电视销售，9.99的价格，仅限本档，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2: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绝味贴肤。
4: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5: 这9.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8大穴位。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厂家直销，才9.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
5: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贴呀，它就是不错。
3: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集物理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8大穴位。
7: 只要9.99，我抢到了。
5: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5: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穴位贴敷，
4: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只要9.99，我抢到了。
5: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穴位贴敷，
4: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

0: 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1: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2: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4: 穴位贴敷，
0: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4: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9: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山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啊。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1: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啊！
0: 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1: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啊？
0: 孙长老，这……嗯？
2: 啊？这……
0: 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2: 三年了。
1: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0: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爱妃。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1: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0: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1: 谢之洞啊，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哎，老孙去了。
0: 神僧哪里去？
1: 去降服那赛太岁，好夺回你的金圣娘娘啊。
0: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选匹快马送你去。
1: 多谢陛下好意。
0: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2: 陛下请起。
3: 你是何人？
4: 娘娘莫怕，我这里有一件五彩霞衣。

0: 哎，道兴，上哪儿去啊？
1: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0: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1: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0: 此话怎讲啊？
1: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0: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0: 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儿，怎么样？
1: 好，好，好，好，随我来，随我来，随我来。
0: 有来有去，心腹小校一名。

0: 娘娘，
1: 有来有去。啊，打哪儿来呀？
0: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
1: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0: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医榜文。
1: 招医榜文？说什么？
0: 上面说朱子国王病体沉重。
1: 什么？陛下！
0: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1: 真的？谢天谢地。你是谁？
2: 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搭救娘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娘娘请看。
1: 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2: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1: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2: 哎，起来起来，俺老孙走了。
1: 长老哪里去呀？
2: 我去捉那妖怪，你也好还朝团聚呀。
1: 长老若降服此妖，须望他身上有件宝物。
2: 宝物？哦，
3: 滚。
0: 是是。大王，金圣娘娘有请。
1: 大王，
3: 不敢，承蒙娘娘下爱。
1: 大王，
3: 不，我怕手疼。
1: 大王请。
3: 请。
1: 您请。

0: 我承代王后爱，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愿以身相许。
1: 娘娘能够回心转意。
0: 我是求之不得呀！不过娘娘你浑身长有仙刺，我无法亲近呐，这如何是好？哎，这有何难？待我明日焚香祝告，求神人与我解了法术，不就行了？多谢娘娘美意。
1: 大王，这是什么？这是我贴身的宝物。哼，大王，
0: 怎么了？啊？大王并不以诚待我。
1: 冤枉！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
0: 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贝，何不交给我收藏呢？你要用时，我再给你，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
2: 这，
0: 可如今，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歪待于我吗？娘娘说的是，你要愿看看看就是，宝贝在此，今日就托给娘娘收藏。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
2: 在，
0: 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饮几杯。
2: 对对对，快去快去快去。是。
1: 哎，妖怪，我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嗯，
3: 大王，大王，门外来了一个朱子国姓外的，前来讨债。
1: 什么？娘娘，你们朱子国有个姓外的吗？这倒没听说。不管他，走。
3: 是。
1: 那个朱子国的外公在哪儿？那个朱子国姓外的在哪儿啊？就是你，外甥，
3: 叫你外公做什么呀？
1: 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呢！你回去带个口信。 娘娘，赶快把那铃儿拿给我，我好去萤火烧孙悟空啊！快点拿给我呀，快点啊！你看我腰有铃儿，
3: 你有铃，我也有铃，
1: 你也有铃，你拿出来我看看。
3: 好吧，看，这就是我的金铃，哎，怎么你这个铃跟我这个铃一模一样啊？你这个铃是从哪儿来的？
1: 我这个铃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来的。
3: 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的。 太上老君一共炼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

1: 宝贝还分什么公母？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就不灵了。哼，
0: 胡说八道！口说无凭，我让你先摇。好。哼。
1: 哎，这么？哎，这。
0: 休伤他性命！菩萨，请问菩萨何往啊？为这孽畜而来。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
1: 它是我的坐骑金毛猴，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锁，逃下界来。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孽畜。
0: 还不现出原形！喵！悟空，还我的紫金铃来！什么金铃？老孙不知，不曾看到啊！若不被你盗去，就是十个悟空也难胜他。
2: 我实在不曾看到，你真没有？没有，没有。再不还我，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3: 莫念，莫念，灵儿在此。瞧，菩萨。爱妃。
0: 陛下，
2: 爱妃，陛下，这怎么回事啊？
4: 不知道，
2: 手疼，手疼。
4: 陛下，
0: 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件侠衣，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到他身。
2: 那如今连寡人也亲近不得。
5: 这可怎么办呢？
4: 我来也。
2: 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4: 爱妃。

0: 这里有户人家。
1: 师傅，哎，喝口水。哎，
2: 慢着点。这，哎，师傅，你怎么下马了啊？
1: 师傅在马上坐困了，下来歇歇腿儿啊。
0: 是该活动活动啊。对对对。
2: 不是我困了，你们看。
0: 来，你们看。
1: 啊，茅屋。
2: 啊，是座茅屋啊。
0: 对
2: 啊，徒弟们。

0: 我想前去化斋。
1: 哎，化斋？
2: 师傅说哪里化来？师傅要吃斋，我们去化。哪里弟子告诉师傅去化斋的道理？
0: 话不能这么说。平日间你们化斋没远没近的，很是辛苦。今天茅屋离得很近，还是让为师的去一次吧。
1: 哎呀，师傅您说话好没主张啊！您是长辈，我们是弟子，师傅有事，弟子效劳是应该的。还是对吧？还是让老朱去化斋吧。
0: 不，还是为师的去吧。
3: 二师兄，师傅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化了斋，师傅也不会吃的。你就让师傅去吧。
2: 对对。我看就让师傅去吧。
1: 那师傅你可小心着点啊。
0: 放心吧。
1: 师傅
2: 当心的。
0: 放心吧。
1: 小心点啊。
3: 师傅当心一点。
1: 早点回来呀。
2: 师傅走了你瞧。

0: 女施主，
1: 。
2: 请屋里坐吧，
3: 请吧，
2: 请，
3: 快点儿，看他，看小他那样，真有意思。
2: 长老，请，
0: 请，
3: 快走。
2: 啊，请。长老，请坐呀。
0: 多谢女施主。
2: 请问长老是画什么缘的呢？
0: 木画一斋，即刻就走。
3: 哎，是画斋的和尚。
2: 哎，请问长老是从何宝山而来呀？
0: 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的。
3: 哎呀，原来你就是从东土大唐来的高僧呐！
0: 正是。
2: 既是大唐高僧，我姐妹们一定要用心相待呀。嗯，
3: 长老，我们姐妹最喜欢斋僧布道了，你既然来到我们舍下，我们姐妹一定要热心相待了。
0: 善哉善哉，只是
3: 姐姐
2: 妹妹们快去备办斋饭。
3: 是，哎，你们快去吧，去吧，快呀，快去。

0: 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呢。
1: 真的？嗯。
2: 哎，这不对呀！
3: 怎么了？
2: 这师傅去了这么半天，准是趁热吃了，给咱们带回凉的来了。
4: 二师兄，别乱说。
2: 这，
5: 姐姐，斋饭已经准备好了，
6: 那就端上来吧。
5: 姐姐们，来呀！
7: 哎，来了。
8: 长老，请。
9: 啊，
6: 请。
8: 长老，仓促间不曾备的好斋，请长老将就着用些吧。请。
5: 请吧，请吧，
7: 请呀，坐呀，坐吧。

0: 有劳你施主，贫僧一向吃素，不吃荤腥。哎，这本来就是素的，
1: 本来就是素的，斋吃还挑挑拣拣的，
0: 真不知趣儿。
2: 我要是吃了这样的素斋，只怕是见不了佛祖，取不来经卷呢。
0: 我们姐妹们费心为你办斋，你倒挑挑拣拣的，好不知趣。
1: 长老，你就将就用些吧。
0: 实在不敢开荤，贫僧就此告辞了。
1: 吃吧，长老。

啊，

0: 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

0: 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烫好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

0: 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烫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
0: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1: 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

0: 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吃糖僧肉了，吃糖僧肉真的能够长寿不老吗？
1: 是的，
2: 等吗？一菜好了，快点，一会儿就来了。长寿肉，好了，太好了吗？太早呀，快点，快点，一会儿就来了。长寿肉，好了，太好了吗？太早呀，快点，快点，请。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呀，二兄，啊！哎，二兄，你看，这是
1: 这师傅准是让开当铺的给抓走了。瞧，这连裤子、衣裳，都给抢来了。
2: 呆子，
0: 啊！
1: 二兄，
0: 呆子，你懂什么？此处唤作盘丝洞，盘丝洞中有七个女妖怪。啊，
2: 怪！
0: 沙师弟，就是他们抢走了师傅。哎，
2: 大师兄，那你为何不把他们打死，把师傅救出来呢？
1: 你不知道啊，那七个女怪啊，那七个女怪在潭中洗澡呢。
0: 洗澡？
1: 哎，大师兄，那你干嘛不打死他们呢？
2: 你不知道啊，我若打死他们，岂不坏了我的名头啊？
1: 也是啊，所以我变作一只老鹰，叼走了他们的一群，叫他们上不得岸呢。这女的还在水里头呢。在呀。哎呦，我看还是斩草除根的好啊。要去你去，我可不去。我不去。我就去吧。去吧，我就师傅。去吧，八戒。哎呀。
0: 女菩萨，你们洗着呢，带我和尚洗洗吧，啊！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天太热了。哎呀，这天热也就顾不了洗多了。哎呀，我笑了。
3: 你们这些妖怪，我乃是东土大唐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

0: 家去逮一会儿把他蒸了吃，听见了吗？好，快走吧，快走吧，快点！姐姐，那个肥头大耳的和尚，咱们还要吗？嗨，那个和尚留他干嘛？收回法术，把他放走。哎，走吧。哎。
1: 这是小妖，破！哎，八戒，这些小妖还是用你动武吗？
2: 怎么？
1: 抢我的！啊！
3: 师傅，
1: 对。啊！悟空，
2: 师傅，
1: 师傅，师傅，
2: 你想好了？快走！
3: 姐姐，
1: 哎，怎么起火了？啊！
3: 是谁干的？
2: 怎么回事呀？
1: 是家里着火了。
3: 哎呀，
1: 怎么办？
2: 一定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干的！哎呀，
4: 姐姐，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
2: 对，去吧，看看吧。
1: 不行，
3: 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2: 我们先到大师兄家里去。
4: 好，走吧。
2: 走，
4: 走，上来。
5: 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几个和尚。嗯，和尚。
6: 各位长老，我家师傅有请。
5: 请。
4: 走，
7: 走，
5: 走，走，走。请。师傅。 他们来了。哦，道长贫僧问讯了。哦，哈哈哈哈，啊，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请请请。嗯，快开门，
4: 来了，来了，来了。原来是师姑到此。
8: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7: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房歇息。
8: 好，快走。啊，
7: 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哦，哎呀，长老。
8: 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啊！啊，嗯，童儿，快快看茶。
9: 是，
8: 嗯，
10: 来吃点吧，这么多好吃的，
9: 给你。
8: 啊，嗯，
9: 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是四个和尚。
8: 四个和尚，哎，你听啊，和尚，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
11: 哎，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8: 啊，
7: 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8: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
7: 是
8: 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7: 是是是，
8: 是个胖和尚，姐妹们，
11: 是咱们的仇人，
8: 到了，
11: 姐姐，怎么办？

0: 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快起来。哼，想不到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
1: 师父请用茶。
0: 哎，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2: 师兄。
3: 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0: 这是什么？看来要是喝了这个，哦，各位长老来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长老，贫道适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
1: 素斋款待，啊，故此失陪了。有饭就好，有饭就好。道长不必如此多礼。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12枚红枣，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2: 多谢道长。
1: 长老请坐，
2: 请。
1: 师傅，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
3: 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2: 猴哥，你管他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啊，哎呦，不能吃啊！没事儿，没事儿。
3: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悟空，
1: 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3: 还是换换吧。啊，
2: 师傅，师傅，不能喝呀。
3: 道长。
2: 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
3: 道长，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啊！师傅，师傅，换换吧！啊！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傅！哼！
2: 你们为何在敌构犬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3: 是师兄啊，
2: 他们是一伙的。原来
3: 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哪里走？
1: 你过来吧，
2: 不急啊，
3: 师傅，我来了。
4: 我的妈呀，这疼死我了！哎呀，
3: 师傅，二师兄，师傅，二师兄，大师兄。
5: 我的儿，打不过，脱光了也没用啊！

0: 小和尚，你哭的什么呀？
1: 那你哭什么？
0: 我哭我丈夫。你哭谁呀？
1: 我哭我师父。
0: 哭你师父？
1: 哎呀，
0: 我的丈夫在三日之前跟黄花观主吵了几句嘴，就被他用毒药给毒死了。
1: 哦，我的师父和师弟也是被那黄花观主的药枣茶给毒倒的。哎呀，
0: 哎，我是个妇道人家，不能去给丈夫报。

0: 愁。哎，小和尚，你怎么不跟你师父去报仇啊？
1: 哎，你不知道啊，那道主的肋下有千只眼睛，放射万道金光。哎呀呀，好生厉害呀！哎呀呀呀呀呀！
0: 那道人是个白眼魔君，又叫多目怪。
1: 多目怪，
0: 要想破他的金光，须得去找一位菩萨。
1: 哦，哪位菩萨？请女施主指教。
0: 哎，恐怕来不及了。
1: 哦，哎，那是为什么？
0: 那道士毒药最狠，要是药倒了，三日之内骨髓就要烂掉。
1: 哦，
0: 那菩萨远在千里之外，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1: 没事没事，我会走路，不论多远有半日就回，请女菩萨指教。
0: 好。紫云山千花洞里。
1: 哦，紫云山千花洞。
0: 有一位皮兰婆。
1: 哦，皮兰婆，没听说过呀。
0: 就是卯日星官的母亲。
1: 卯日星官。
0: 嗯，
1: 卯日星官。哎，他不是只大公鸡吗？
0: 就是他的母亲。
1: 哦，这么说他是只老母鸡喽。老母鸡。
0: 快去救你的师父吧。
1: 啊，是哪位？是哪位？哪位菩萨？多谢菩萨指点，多谢，多谢了。

0: 哦，老鸡婆。
1: 谁呀？
2: 讨嫌。
0: 皮兰婆菩萨，老孙有礼了。
2: 啊，哦，原来是孙大圣。
3: 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呢？
0: 别提了，别提了。我师父西天取经，路过那黄花观，被那多目怪用毒药早茶给毒倒了。特来请菩萨前去救我师父性命。菩萨，菩萨，别走啊！
2: 你怎么知道我能降服此妖呢？
0: 自有神仙指点，菩萨，你可不能推辞哟。
2: 好吧，承蒙大圣亲临，我这里有两枚解毒丸。哦，救你师父性命啊！
0: 多谢多谢。
2: 好。随你走一趟吧。
0: 请。哎，菩萨，需要什么兵器，我老孙可以替你扛着呀。
2: 不用扛，只是一根绣花针。
0: 哦，绣花针。绣花针，老孙要一条也有啊。
2: 我这根绣花针呢，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是从我小儿某日新官的眼睛里练出来的。来来来，你看。
4: 悟净
5: 师父。
4: 是
5: 师父，师父。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呐。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8: 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9: 眼睛看不清，
8: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0: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1: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0: 问题
11: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14: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6: 有保证吗？
16: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

0: 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0: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自己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
8: 蓝莓叶黄素
7: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0: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2: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0: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1: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

0: 伙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9: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7: 眼睛看不清，
9: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0: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1: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0: 问题
11: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8: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6: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1: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2: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3: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2: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5: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6: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师傅，师傅，哎，大师弟，师傅，大师弟，我来了！
1: 大师兄，大师弟，你看这怎么办的啊？
2: 别急，啊，不妨事。

0: 花姐，花姐，花姐，花姐，没事儿，没事儿啊。好点吗？啊，好点吗？啊。花姐，花姐，起来，起来，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1: 别说了，
2: 大师兄，大师兄，师傅，
0: 师傅也好了，
1: 师傅也好了，师傅也好了，
3: 好吧。孙悟空，哈哈，我看你往哪跑！
2: 师傅，快走！

哎，怎么怕我老猪啊？去你的！去你的！边儿待着吧。师傅。

0: 站住！看爬不破！
1: 天行路，带我收他们去看守门户。
2: 原来是只蜘蛛精啊！蜘蛛，二叔，瞧瞧瞧瞧，你看，哎，哎，哎，好，哦，哎，菩萨，你要这些蜘蛛干什么呀？
3: 嗨，我要他们去打扫庭院。
4: 师傅，师傅，莫怕，师傅，哎。

0: 多谢菩萨救命之恩。
1: 多谢菩萨。
2: 孙大圣，
1: 啊，
2: 你们一路保重。
1: 多谢。师傅，菩萨走了。啊，嘿嘿嘿嘿。

0: 你拉着我呀，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师傅，
1: 像话吗你？师傅，
2: 附近，你们可曾听见有人在呼救？
0: 听见，我还看见了。
1: 我们不但听见了，一个落难女子捆在树上，可怜着的。
0: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她？我要救，她不让救。
1: 师傅，是这样的，这荒山野岭的，大师兄又不在，若是妖怪变化多端，
0: 哪有你这样的？
3: 二师兄，二师兄，师傅，去不得了，去你的吧你！师傅，你瞧瞧，
0: 多可怜的！哎呀，多可怜的，多可怜的！
2: 师傅，
3: 只因我随父母荒山扫墓，不料路遇强途，要争我为妻，我誓死不从，故而将我绑在此处，眼看命尽。
0: 望师傅发发慈悲吧。师傅是多可怜的，你看，
2: 快把他解下来。

0: 大师兄，大师兄回来了！八戒，
1: 猴哥，你好乖！猴哥，你好端端的，你干嘛摔我一跤啊？师傅，你瞧，
2: 悟空，这是个良家女子，不幸遇难，为师的叫八戒救她一救。
1: 师傅叫我救的。
0: 哎，师傅，这荒山野岭哪有什么良家女子？
1: 悟空，
0: 师傅，你又发慈悲，你还记得红孩儿吗？啊？
1: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呀，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啊！
3: 师傅，救救我！救救我，师傅！师傅，大师兄惯会降妖，不会弄错。
1: 那。
0: 来，让我打死他！快，八戒，人妖尚难断定，岂可伤他性命？<笑>哎，师傅，咱们赶路吧！啊！
4: 好吧。
0: 哎，走走走走走，快走！
4: 先走，八戒。
0: 师傅，咱们赶路吧！啊！快走吧，二师兄，快点，快走！哎，师傅，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女菩萨呢？
4: 别的胡言。
0: 哪儿去？哪儿去？哎呀，
1: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师怎么见死不救？
0: 师傅，师傅，
1: 感谢师傅救命之恩。阿弥陀佛，好一座西方庙宇。
5: 五，八戒，你看，哎，走。走。师傅，您看，
1: 高僧远道而来，失迎失迎。贫僧棘手了。贫僧。 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5: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

0: 请起，请起。院主为何行此大礼？
1: 有句话不得不问，请长老莫怪。
0: 请讲，请讲。
1: 师父东来，路遥辛苦，可在贫僧房中安歇。只是这女菩萨……
0: 哦，院主不要生疑，我师徒并无邪意。这女子乃是路上所救。
2: 对对对，是我们在路上救的啊，对吧？
0: 请院主随意安排个住处就是了。
2: 对对对，
1: 如此甚好。徒弟，
3: 在
1: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3: 是。
4: 好，请这边。

0: 这么晚了还喝茶呀？
1: 师兄，你是不是给那位女施主送茶呀？
2: 去去去去，少管闲事，回禅房歇息吧。
1: 是是。

0: 给你送茶来了。施主，哪儿去了？
1: 师傅
0: 啊，我给你送茶来了。请喝点茶吧。我给你倒水。

0: 谁？谁呀？哦，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啊？
1: 我忽然感觉头晕目眩。
0: 哦，
1: 只怕是受了风寒。
0: 哦，师傅，那就上床休息吧。
1: 哦，
0: 哎，走，这边。
1: 悟空，
0: 嗯，
1: 为师感到口干舌燥。
0: 师父，我去取水来啊。

0: 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师傅？
1: 哎，悟空，悟空，为师这一病，只怕耽误了取经大事。
0: 师傅，不要胡思乱想了，睡醒觉明天就会好的。哎，睡吧。

0: 小蟑螂，小蟑螂，哟，夜深人静的还念的什么经啊？
1: 许下的经文自须多念。

0: 好一个俊俏的和尚！小长老，哎，
1: 怎么你还叹什么气呀？我叹你命不好啊！
0: 哎呀，你还会相面呢？
1: 略会一二，我想你是被公婆赶出来的吧？
0: 你算相对了，正因为公婆虐待，我才深依陶着古刹。不想竟与你有缘。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 过来，好吧，过来，静和尚。

0: 悟净。
1: 哎，师傅，
0: 我腹中有些饥饿。
1: 师傅，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二师兄，二师兄，
2: 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傅啊。
3: 你快点回来啊。
1: 哎。
3: 师傅，
0: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3: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0: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3: 哎，门怎么开了？怎么回事？

0: 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1: 对，都怪你，看着师父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父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0: 你个呆子，还搞胡说！
2: 大师兄，别打了。大师兄，
0: 你瞧他，
2: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去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
1: 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
0: 切，
1: 我
0: 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你们都要用力。
1: 猴哥，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
3: 来，放这儿。哎呀，这个水多清啊！

0: 妖怪，那是谁？哎呀，大和尚！你好个妖怪！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好疼啊！哎呦，
1: 打得少，打得少！
0: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1: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啊？
0: 那我叫他什么？
1: 八戒，嗯，你听我说，嗯，见了小的要叫姑娘，嗯，见了老的要叫奶奶，啊？
2: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啊！
0: 哎呀，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1: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0: 我再
1: 八戒再去打探打探啊！
0: 好好好，我再去。要是早点说，我就不至于挨打了。嗯。哎，哎，我何不变个样儿啊？啊！
3: 二位奶奶，二位奶奶。
4: 啊，奶奶！
3: 二位姑娘，贫僧起手了。
4: 这和尚不错。长老，你从哪儿来呀？
3: 我从那儿来呀。
4: 要到哪儿去呢？
3: 要到那儿去啊。
4: 那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4: 是个和尚。
3: 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啊！
4: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3: 哦，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4: 洞中的水不如这泉水甘甜。
3: 哎呀，
4: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哦，
3: 喜事，夫人，
0: 了不得了。
5: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今晚我们就要成亲了。
6: 不不不，
5: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

0: 这样岂不是更好？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取经？哼！休想！
1: 对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对，二师兄，对。啊，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
2: 走，看看去。
1: 走走，看看去。轻点，八戒。哎，哦，啊，陷空山无底洞。
3: 走，
4: 哦，就这儿啊！这儿，哦，啊，走有二三百里深。
5: 是。
6: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3: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6: 不逛了，回去啊！
7: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时间到了，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8: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时间到了，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9: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
10: 别忘了吃药哟！
1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1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3: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1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6: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坏了，我的药忘吃了。
3: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9: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7: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8: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7: 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8: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6: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9: 时间。

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5: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4: 不管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6: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6: 时间到了
2: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9: 喂，收到啊，
6: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6: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5: 坏了，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6: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1: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6: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

0: 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5: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4: 不管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6: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6: 时间到了
0: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8: 来收账啊，
6: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6: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9: 坏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6: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唉。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6: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

0: 漏壶，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4: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3: 不逛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5: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5: 时间到了
0: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8: 对，收账啊，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4: 坏了，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

0: 不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强降雨来袭，山区易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么如何避险？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内，一定要想办法寻找安全场所，迅速撤离。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外，首先卸掉随身携带物件，保留通讯工具，随时与外界联系求助。其次，选择与灾害流向垂直方向走，往平整安全地带进行躲避。如果现场无法撤离，应迅速抱住身边可利用的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保护好头部。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刻回去，预防二次滑坡侵害。防汛防灾，人人有责，避灾知识记心间，安全度汛，保平安。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天奇，我们一起来看新闻。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1: 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

0: 于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
0: 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忽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
1: 8月31号，中国贸促会举办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杨帆表示，今年恰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作为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的中方牵头单位，中国贸促会高度重视与吉尔吉斯斯坦和上合组织经贸合作。8月27号至30号，任鸿斌会长率100余名中国企业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这是近年来访吉规模最大的中国工商界代表团。
2: 访问期间，我们与吉方共同举办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中吉政府部门、商协会、企业代表300余人出席，双方深入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达成一批务实合作成果。
3: 杨帆表示，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着力在三个深化上下功夫，推动上合组织工商界合作走深走实，包括深化产供链合作，以链博会平台凝聚区域合力，深化经贸对接，以务实活动拓展合作空间。

0: 间，深化商法服务，以法治保障维护企业权益。
1: 下一步，中国贸促会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推动区域工商界合作不断深化，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贸促力量。
2: 接着我们把视线转向台湾岛内。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岛内一名学生在社交平台分享照片称，今天搬宿舍。民进党籍民代吴思瑶随即在下方留言炒作政绩，宣称这是由他推动催生的新宿舍政策成果。该名学生对此回应，请不要在我的帖文推广自己，不料竟引来了大批绿营侧翼青鸟的围攻。
0: 报道称，这名学生晒出照片表示，今天搬宿舍有吓到我了，独立包厢还干湿分离。吴思瑶马上跟帖留言，宣称这是他推动的有关政策成果。该名学生对此回应称，请不要在我的贴文推广自己，我知道岛内选举快到了，但我没有想要我的贴文有政治，谢谢。这一表态引来大批青鸟围攻，指责该名学生不知感恩。涉事学生家中经营的生鱼片店也被青鸟扒出，并恶意刷出一星差评。随后这名学生紧急说明称，他晒出的照片是自己家，所谓搬宿舍只是搬到离学校近一点的房子。吴思瑶想蹭热度炒作政绩，结果却大翻车。
3: 民进党到处在大内宣，不仅青鸟大量的延上那位大学生，吴思瑶，你作为始作俑者，你并没有出来跟那位大学生道歉。
0: 然而青鸟的攻击并未就此停下，一批青鸟甚至到处情绪勒索，让其他晒出宿舍的学生感谢吴思瑶。
4: 为什么现在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被青鸟盯上，然后呢会被漫无目的的出征，搞得这种肃杀的气氛。我觉得这个台湾社会现在变成这样子是大家不乐见的一个情况。
0: 针对这一事件，有岛内网友批评，这就是青鸟的水准，造谣大神根本没看前后文就想无脑收割，烂到不行。
2: 青鸟的恶行还不止一桩。据台媒报道，日前呢，有青鸟在台北车站捷运偷拍一名男子的电脑画面，妄称其电脑屏幕显示二战区光合系统，怀疑该男子是所谓大陆间谍。民进党籍民代林楚英在社交平台发文跟风炒作，高调要求查明此事。然而台警方调查后表示，该男子当时正在阅览投资理财课程，整起事件完全是误传。
5: 报道称，一名高姓男子29号上午前往台北车站捷运月台等候友人，候车期间打开电脑收看网络理财直播课程，因课程讲解老师的代号为二战区光合系统，屏幕显示出相关文字，不料竟被青鸟拍下照片发布到社交平台，还表示已向台警政部门、陆委会、出入境管理部门等机关检举。民进党籍民代林楚音随后也在社交平台转发这张照片，声称这绝对不是单纯使用电脑，而是严重的涉及台湾安全的问题，要求相关单位立即启动调查。
6: 我们都知道台北车站是台湾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人流、周边设备还有民众活动的轨迹一旦被记录并分析，未来都可能成为战时攻击与瘫痪交通的重要参考数据。
5: 事件扩大延烧，台北警方也成立专案小组介入调查，并找到了画面中的48岁高姓男子。调查后确认，高姓男子当时是拿着笔记本电脑在收听理财课程，
7: 于台北车站等候友人时，以笔电听取直播音频课程，课程讲解代称为二战区光合系统。
5: 林楚英刻意渲染的所谓安全问题，结果只是乌龙一场。对此，蓝营批评炮火猛烈。
8: 民进党更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加油添醋，引发民众的恐慌。
9: 林楚英大翻车，到目前为止拒不道歉，态度十分的恶劣。
5: 事件发酵后也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岛内网友纷纷表示，民进党都有被害妄想症，可怜。选举快到了，青鸟又开始了，青鸟又在无脑出征人了。相信这种烂消息的不是笨就是呆，还散步的就是坏了。有病的人看什么都像有病。
2: 绿营民代吴思瑶蹭学生流量，想炒作自己的所谓新宿舍政绩，结果是大翻车，而无辜学生呢却被青鸟围剿。 同样啊，是绿营民代的林楚。

0: 因跟风炒作地铁乘客是所谓大陆间谍，结果人家在学炒股也闹了大乌龙。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对此炮轰，民进党及民代发动绿色恐怖式猎巫已经严重侵害了一般民众的隐私与日常生活，甚至啊演变成随意公审路人的恶劣风气，何时才能放过这些无辜民众呢？ 党内绿营政客习惯了先炒作后求证，把疑谍传闻当成了流量工具，炒作的时候啊是声势汹汹，辟谣的时候却是悄无声息。不少人只会记住捷运抓到了疑似间谍，不知道最后其实他只是一场乌龙。政客博取了曝光，台湾社会却多了一层猜忌和恐慌。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指出。 这种由网络捕风捉影、政客借机带节奏、最后被事实打脸的闹剧，已经发生过多次了。当下的台湾社会弥漫着所谓“谍影重重”，这根子上啊，是民进党当局常年炒作所谓大陆渗透、持续制造社会恐慌之后结出来的一颗畸形恶果。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0: 黄、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和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愿为民族致精诚，纪念台湾光复致敬团登陆80周年主题交流活动正在上海举办。8月31号，致敬团后人走进了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重温两岸同胞共御外侮的峥嵘岁月，追思缅怀投身抗日救亡的先烈。
7: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坐落于昔日上海军民浴血奋战的主战场宝山区，馆内以珍贵的史料与文物为载体，全景展现中华儿女为民族独立解放奋勇抗争的历史，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让来自宝岛的抗日先贤后裔深受触动，倍感动容。
8: 我的祖父冯岸堂将军是牺牲在淞沪战役里头的，然后他呢是在上海虹桥机场事件击毙了大詹永夫和斋藤耀藏，然后引起国际事件，后来在淞沪战役然后重伤，死后被追封为将军。我的母系呢是秋风甲这一系列的，其实我的感受是最刺骨的，因为我的祖父牺牲了，我父亲是孤儿到台湾，那这个中间当然有非常多的家国的惨败，然后先祖的艰辛。
7: 抗战始于台湾，也终于台湾。在台湾光复相关展板前，致敬团后人们心情激动，讨论热烈。台湾雾峰林家后人林光辉期盼两岸同胞夯实共同的抗战记忆。
9: 那是全面抗日，你看各省各地遭受的痛苦都一样，异族侵踏了我们，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整个民族意志爆发了。
7: 跨越时空淬炼而成的民族认同，在台湾抗日先贤后裔心中弥足珍贵。从宝岛抗倭到淞沪喋血，两岸同胞休戚与共，同御外侮，书写下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史诗，成为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
10: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这样的承接，让两岸之间的不管是文脉血脉之间的融合契合，在炎黄子孙，在两岸所有的中华子民的心态心理当中，我们永远是在追随者，也是一个共同荣辱在一起的，所以这是我们的荣耀，也是具有历史的任务。
6: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

0: 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块，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块，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块，可以先体验。
4: 9.9块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东南卫视和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1: 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称，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就此回击伊朗。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3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以遏制伊朗重建其雷达和导弹能力来攻击船只。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伊朗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呼吁地区国家不要允许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8月31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三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及参谋长参会。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三方还就联盟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为麦加防务联盟。该联盟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且不针对任何国家。8月7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武装攻击三国中任何一国。

0: 被视为攻击全体。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午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天琪，我们下期再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

0: 优任鸡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4: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

0: 养生命，贝利优。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
3: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4: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5: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个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6: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7: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8: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9: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10: 我们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4: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1: 天台体育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2: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3: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9: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杨将军孤身一人太危险了，不如我们去看看。
1: 我觉得也是。这
2: 兄弟们还没睡啊？哎，杨将军喝多了酒，我让人去抬他，可他不依，非让你们去。走吧，
1: 走
3: 走
1: 走。

0: 辽军投营了。
1: 监军英明，萧元帅的人果真来了，恩师做的滴水不漏。
2: 这全在本监军掌控之中，只是希望他们按商定的计划办，别接走全部粮草，要不本监军的计谋就容易被人识破了。
3: 驾！
4: 驾！
3: 驾！

0: 杨家断子绝孙了，大宋也该寿终正寝喽。
1: 恩师，你只不过是略施个小计，一个小小的黄毛小子敢跟监军抗衡。
0: 今生忘年，难接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下边就该静观穆桂英他们的惨剧了。
1: 杨宗保啊，杨宗保，你也有今天，我潘冲恨不得把你捅成马夫墓。
0: 捅你捅吧，捅完了你再高声宣布杨宗保是我王庆楼害死的。捅啊，你怎么不捅了？还想不想黄河上下？还想不想大江南北啊？
1: 想，我潘冲做梦都想。
0: 去到外面捡一支辽军用过的箭。
1: 干什么？监军，
0: 杨宗保服毒而死，穆桂英和杨家肯定会怀疑我们。咱们把辽军的箭头上涂上毒药，再往他身上一捅，他们还能怀疑到我们吗？
1: 监军英明，监军真是太英明了。
0: 雕虫小技不值一提，这比诸葛孔明还相差甚远呢。
2: 旋风回来了，旋风回来了，旋风回来了，回来了，旋风回来了。

新的出来。

你到底睁眼看看我！你到底睁眼看看！

安总吧，桂英现在抱着你呢，你不是最喜欢桂英抱着你吗？你倒是说话呀！ 你倒是说话呀！你个大骗子！你个大骗子！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生已经生，死已经死。

你不要这个桂英了，你不要桂英了，也不要你的孩子。

我想跟你说话，不闹了啊！醒醒，醒醒，你醒醒，你倒是醒醒，醒醒！

宗保啊，我的孙儿啊！

穆元帅，穆桂英有请老太君回帐。 边关寒冷，您这么糟蹋自个儿的身子，虽喜不安呐，请老太君回帐。

0: 宗宝，
1: 奶奶，
2: 奶奶，您不必伤心。桂英向您保证，过不了几日，您就能见到您的孙儿了。
0: 真的吗？
2: 见到宗宝。

0: 潘将军，
1: 在。
0: 王坚军那里还剩多少粮草啊？
1: 禀报穆元帅，粮食30担，草料40车。
0: 那王坚军何时能将粮草送至边关呢？
1: 禀报穆元帅，末将来时，草料车已被烧毁，王坚军正组织工匠修理，估计10日内即将到达。
0: 10日。
1: 穆元帅，末将也是估计。
0: 7日粮草不到，我这城中必定断粮。
1: 这一点，王坚军和末将都知道。
0: 那就回去告诉王坚军，5日之内，必须将粮草送到。
1: 末将遵命。
2: 穆元帅，末将以为没有必要把精力放在这些粮草上，杯水车薪呢，还是请穆元帅另想他法吧。
0: 本帅早已想好了。杨五郎听令。
3: 末将在。
0: 本帅令你率5000人马向萧天佐驻地发起攻击。

0: 本帅知道，这样消耗很大，可要是想在周边购粮，就必须采取这样的战术。这也是无奈之举。
1: 遵命。
0: 七娘八妹听令。
2: 末将在。
0: 本帅令你二人出东西门，向两侧的村庄去购买粮草，速去速回。
2: 末将遵命。
0: 各自执行去吧。
2: 是。
0: 孟良交赞听令。
3: 末将听令。
4: 本帅令你二人前去接应王监军。
5: 就这么点粮草，有必要让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吗？
4: 有必要？
0: 太有必要了。您二人去了自会明白。
5: 哎呀，不是你说让我遇见事情多拐个弯吗？
1: 嗨，我是说让你该拐则拐，该直则直，还不赶快遵令行事啊。
5: 末将遵命。走。
6: 穆元帅，我们做什么？是啊，穆元帅，我们有何任务？
7: 穆元帅，我们也不能闲着。
0: 一会儿再告诉你们，你们该干什么。
8: 严宗保的死非但没有把他击垮，反而令他更加强悍。铁密探回来说，穆桂英正在进行什么计划。穆桂英了不起啊。
9: 哼，他那是虚张声势，我看不如我们趁虚而入，向他发起进攻。
8: 哀兵如猛虎，现在进攻他们会以一当十，拼死力搏，还不如等三关粮草耗尽我们再进攻。三关无粮，他们肯定会派兵到东西口一带购办粮草。如果本帅没有猜错的话，这就是穆桂英的计划。本帅命令你们二位前去阻挠，不要给他们留下一点粮食。
10: 遵命。
3: 遵命。
8: 屈乃将军。
10: 末将在。
8: 你率兵把王青楼的粮草给我收了。
9: 去。
3: 去。
8: 王青龙来电说他会走城东南，要你在这里附近伏击，但这点希望我们也不能留给他。
9: 对，
1: 早知道这样，我们当初就该把他的粮草给烧了。
9: 是啊，
8: 与人交往要言而有信，你现在把粮草给烧了，等于把王青龙与我们的关系公诸于世，断了他的后路。大宋朝廷亲和我们的人以后又怎么跟我们交往？
1: 末将明白了。
8: 穆桂英真狡猾，为了得到粮草有意转移我们的视线。
9: 元帅，我们应战吧。
8: 不要担心本帅的安危，赶快去执行命令吧。
9: 跟我来。
3: 是。
8: 只要不让红军得到粮草，不战自败。
9: 元帅，我去了。元帅，
8: 哈比士，
9: 末将在。
8: 去吧。
9: 是，遵命。
11: 在呀！
12: 在呀！
8: 兄弟们，撤！
9: 撤！撤！驾！
8: 撤！
13: 穆元帅，萧天佐向北逃窜，我军追击十里，鸣金收兵。
0: 哼，干得好，武伯。好好下去歇息歇息吧。
14: 禀告穆元帅，末将出东门向百姓购买粮草，却与辽军只能与之厮杀。可是辽军攻势太猛了，末将顾得了拼杀，顾不了粮草啊。
15: 末将也受到了攻击。
14: 二位坐吧。
16: 穆元帅，城中粮草所剩无几，百姓和兵士们都惶恐不

1: 安呢？爹爹，你到兵营去，告诉众将官，粮草明日就到。
2: 元帅有如此把握？爹爹，请放心啊，您在到城中贴满告示，让百姓们也都知道。
1: 这不是，这……
3: 就请爹爹执行吧。末将遵命。萧元帅。
4: 杨五郎，不过5000人马，我们不必后退，与之厮杀，定能取胜。
5: 三官断粮，他们成了亡命之师；与他们厮杀，非但不能取胜，还会被他们吃掉。
6: 元帅，我们是不是要等到三官大乱才发动攻击？
4: 等是等不来的，我们不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出现，他们就会四处购粮。
1: 萧元帅，那您的意思是？
7: 今天晚上我们好好休整，等黎明前，我们再去三关。我们引诱杨五郎出城，耗尽他的体力，再伺机而动。
8: 哎，兄弟们，你们的羊肉来了！
9: 来，快点，来，快点，来，好。
1: 领听令，
0: 是。众将领按照本帅昨日的吩咐，各自执行去吧。
10: 遵命。
1: 穆元帅，难道您没有看出萧天佐的用意？他有意引诱我们追击，想拖垮我们。哼哼，
0: 这个本帅早就知道。
1: 既然知道。 为什么还要追击？我军将士都已饥饿困乏不堪。
0: 饥饿困乏，理应全力追逐。
1: 皇上不差饿兵，只怕我们追出十里，将士们都饿得直不起腰来了。
0: 等你回到城中，本帅保你们吃饱饭。爹爹。
11: 陪我去城中走走。我看最好别去，城中的百姓兵士们已是饥饿难耐，我们要是被他们给围上了，想脱身都难。
0: 爹爹不必担忧，随我去就是了。走。
12: 乡亲们，乡亲们，本殿确实没有粮食了。乡亲们，本殿真的没有粮食了。
0: 穆元帅，哎呀，穆元帅，百姓们差点为粮食的事打起来了。就是啊，粮食啊，老人孩子饿肚子呢。是啊，穆元帅，粮食什么时候到啊？是啊，穆元帅，布告上写着粮食，可我们不能吃不够啊。对呀，粮食什么时候到啊？乡亲们，本帅负责任的告诉你们。
13: 粮食马上就到，啊！这要马上就到啊！这等那么久了，对呀，我都不时间的呀。哦，来了来了，看那边，这，快走啊！快点，穆元帅，小肥羊来了。
0: 乡亲们，这就是粮食！啊，太好了，好样的！哎呀。

0: 元帅，我们追上去消灭他们。
1: 现在他们还有战斗力，等他们进城再饿上一天，我们再歼灭他们，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小。

0: 是羊的，上次你给我果子，这次我还你们骨头。按你们的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笑>我杨五郎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要是见不着肉，贫僧当场羞辱他。
1: 这，哎呀，哎，
2: 该吃饭了，好，谢谢了啊，饭吃了，
3: 来来来来来，
0: 给我一份，哎，煮熟了，来，你看你的，
1: 谢谢，
0: 给我一份，哎，好了，这边来，哎，谢谢，
1: 拿着，
0: 来来来，哎呀，
1: 五弟，饿坏了吧？来，吃块肉，
4: 好香啊，
1: 哦，不成，出家人不能吃肉，来来来，这个，
0: 贫僧我就是闻闻这肉味儿。
5: 也知足了。
6: <笑>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5: 小元帅，在这儿安营扎寨是不是距城了太近了呢？一旦他们出来偷袭，我们怎么办呢？
6: 哼，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出城了。<笑>
5: 也是，弟兄们，下马。
6: 孟元帅，辛苦了！孟元帅，不辛苦，明天我们才辛苦。<笑>正是为了明日再战，本元帅特地为您，还有辽军的各位兄弟们，准备了上好的食物，等着你们进城好好的品尝品尝，如何呀？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
7: 市场价295.98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价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8: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
6: 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再破防也在这么享受。
8: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7: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市场价295.98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

0: 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

0: 任何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

0: 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

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

0: 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烫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烫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

0: 铁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这就是粮食，啊！太好了！好样的！哎呀！耶稣，走，后面好羊肉吃吧，都羊呢！
1: 有羊肉吃吧？
2: 好羊的吃吧！
3: 哎，走走了！啊！元帅，我们追上去消灭他们。
4: 现在他们还有战斗力，等他们进城再饿上一天，我们再歼灭他们，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小。

0: 是伢子，上次你给我果子，这次我还你们骨头。按你们的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笑>我杨五郎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要是见不着肉，贫僧当场羞辱他。
1: 该吃饭了，
2: 好，谢谢了啊，饭吃了，
3: 来来来来来，给我一份，哎，煮熟了来，你看你的，
1: 谢谢，
3: 来给我一份，哎，好了，这边来，哎，
1: 谢谢，
3: 来，
2: 来，
3: 哎，
2: 呀，
1: 胡弟，饿坏了吧？来，吃块肉，
4: 香啊，
1: 哦，不成，出家人不能吃肉，来来来，这个，
3: 贫僧我就是闻闻这肉味儿。
1: 也知足了。
5: <笑>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6: 小元帅，在这儿安营扎寨是不是距城关太近了呢？一旦他们出来偷袭，我们怎么办呢？
1: 哼，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出城了。<笑>
6: 也是，弟兄们，下马。
1: 辛苦了，
7: 莫元帅，不辛苦，明天我们才辛苦。<笑>正
8: 是为了明日再战，本元帅特地为您，还有辽军的各位兄弟们，准备了上好的食物，等着你们进城好好的品尝品尝，如何呀？
1: 莫元帅，你果真善于用心计呀、啊！你虽聪明，却不是孔明。
8: 你的空城计早已瞒不过本帅了，萧元帅好像不大相信呢。你确实精通兵法和阴阳学理，可你也有弱点，你为了阻止我们购粮，在东西方向切断了我们的购粮之路，可你却忽视了自家的方向。 所以本帅就派人，在你自家的领地里，购买了这么多的羊羔啊！萧元帅，本帅要好好谢谢您了。
7: 老天不公啊！老天不公！为什么苍天生我萧天佐，还将不归阴啊？哎。

0: 杀！
1: 杀！
2: 杀！
3: 留下粮草，饶你们不死。
4: 我乃大宋粮草押运官，岂能弃粮草而偷生？
3: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兄弟们，杀！
1: 杀！
3: 王青龙，你是让本将军来劫粮草，还是来包围我们的？
5: 没错，这是王监军设的引军入瓮之计。
3: 王青龙，你不是说杨宗保已经死了吗？那他是谁？
0: 你究竟是谁？
5: 王监军，难道你忘了御辽先锋？忘了你我曾经许下的诺言，今生忘年，如同手足。
0: 相携相助，来日方长。
5: 来世为鬼，结拜一人。
3: 你们这些宋人都是骗子，跟你们拼了！
5: 对不起，因为你是内奸。
1: 杀！
6: Yeah!

0: 穆元帅，羊肉虽然好吃，可兵将们大多来自中原，吃不习惯，还是得赶紧想办法弄粮食。
1: 粮草已经有了着落了。王庆龙那点粮草，杯水车薪，顶不了三日。
0: 更多的粮草很快就运到了。
2: 嗯，
3: 朝廷押运的补给至少20日后才能到达。
1: 不用，最多2日。
0: 最多2天。
1: 是他，跪下！诸位，诸位，是个啥不可辱。
4: 快快快快，给齐乃将军松绑！哎，齐乃将军骁勇威猛，本元帅跟众将领佩服之至啊！
5: 闲话少说。
1: 想让本将军投降，门儿都没有！你，本帅还真无此意，但是想请齐乃将军在本营小住2日，随后将您送回辽营。
5: 这，来人呢，带齐乃将军下去好好歇息歇息。元帅，这，哎，带走。
6: 走走走！哎呀，元帅，齐乃是一员虎将，放他如放虎归山呐。
1: 齐乃就是我们的粮草，本帅要用齐乃换回我们被劫的粮草。
6: 穆元帅，那些粮草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萧天佐他能换吗？
1: 他能换吗？ 他若不换，想必他手下的将领们该众叛亲离了吧。交赞将军听令，
0: 末将听令。
1: 这是本帅写给萧元帅的一封信，用齐乃换粮草，你立马送去。遵令。等一下，到了辽营之后，大肆的宣传信中的内容。
0: 知道的人是越多越好，尤其是齐乃的部下，明白了？末将明白。哎，
5: 兄弟，我先行一步了。
1: 代王庆龙，走。 王庆龙，你勾结辽军，卖主求荣，你不但阻止了我军出征，还将粮草送于他人，你还毒杀了我们杨门中将，本帅就是将你千刀万剐，也不解我这心头之恨。
5: 杀他！杀了他！
1: 本将军住手！
5: 住手！ 事到如今，圣王败寇。懂什么？临死之前只想知道，现在的杨宗保是假还是真？穆元帅，您能满足老夫的愿望吧？你果真想知道？当然。 如果是假杨宗保，那就证明真杨宗保已经死了。你们把我王庆龙千刀万剐，我死而无憾，因为他毕竟是杨家的独根呐。我宰了你，住手！刀下留人。那要是真的呢？绝对不可能，因为我给他服了剧毒，还把毒箭。
1: 捅在了他身上。你，看来本帅要让您失望了。嗯，杨宗保，王将军想见见你，还不出来呀？
7: 这宗保，
8: 宗保啊！

0: 真的是你吗，宗宝！你是人还是鬼啊？是鬼，宗宝！宗宝，儿啊！宗宝，爹，我这娘，奶奶。
1: 宗宝，我的孙儿啊！杨宗宝，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

0: 我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这个。这是桂英给我治疗疥疮的良药，她外消疮患，内解百毒，靠她的药力，我并未真死。我所中的毒，和田壮士所服的毒，同为一路货色。桂英为了解毒，费了很大的心思，才制出了这个百药丹。对不起，王监军，穆姑娘又赢了你。
1: 那你为何以假当真？
2: 不这样的话，怎能勾出你这通辽的内奸呢？不这样的话，怎能用奇乃换回我粮草啊？
3: 桂英啊，你这丫头可太精了，你简直把你孟叔卖了。哎，孟叔还得替你数钱呢，你看看。
4: 现在你们该知道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因为她英明。
5: 对，
6: 英明。
2: 来人呐！
7: 在。
2: 将王庆龙押入死牢。
7: 走，
8: 下去。
7: 走，
8: 走。
0: 穆元帅，末将要向您请罪。
2: 杨将军何罪之有啊？
0: 末将在一气之下挑死了他的副将，那个姓潘的孽障。
2: 哦，那个孽障罪有应得，本帅不追究你。
0: 谢穆元帅。
2: 但本帅要追究你擅自做主，为帅不尊，以命相赌的弥天大罪。为了那样的奸臣小人，你竟用命去相搏，是谁给你的权利啊？让你喝下那奸人的毒酒，又是谁给你的权利用死来挽回你男人的颜面？你想过奶奶吗？你想过爹爹吗？想过这些想你的亲人吗？你想过我吗？所以本帅要追究一辈子。
4: 桂英啊，
6: 奶奶，
9: 绝粮损失兵马不多，可齐乃将军被俘，影响巨大。齐乃哈比赤是我的左膀右臂，现在我失去一条臂膀，我萧天佐，
3: 元帅，我们攻城吧，我们逼迫穆桂英交还齐乃将军，进攻吧，进攻啊，进攻吧，元帅。
9: 现在宋军气势正盛，攻城不但救不出齐乃，还会损失惨重。
10: 杀！
11: 杀！
10: 杀！
3: 使点
10: 杀！
12: 萧元帅的
10: 杀！
12: 吁！
13: 干什么呢？啊！我是奉穆元帅之命，想用齐乃将军换回我们的粮草。啊，这不，我们的穆元帅给你们萧元帅的信。
3: 齐乃将军可好？
13: 好极了，顿顿好酒好肉的，高兴的都乐不思乡了。
14: 齐乃将军什么时候回？
13: 这就要看你们萧元帅了。如果你们萧元帅还我们粮草，齐乃将军马上就可以回来。哎，你们和齐乃将军有交情？

0: 这乃是我们部落的首领，哦，真是兄弟情深呐！哎，你叫什么名字啊？哈哈，本将军是杨延昭的副将，焦赞。
1: 那，
2: 别啰嗦，快进去禀报。
1: 是。
3: 报。
1: 起来。
4: 元帅，送军使者前来送信。
1: 嗯。
4: 你们宋人为何让一个女人挂帅？哎呀，有本事嘛！哎，你们萧太后不也是女人吗？
1: 太后年长，经验丰富，穆桂英不过是个小丫头。
4: 这本事啊，不分年龄大小。
1: 你们服她吗？
4: 那当然了，不仅我们服她，哎，
1: 你们去问问你们的萧元帅，看他佩服不佩服。不错，他战败过我们。 俘获了祁乃将军，听说还把跟我们有来往的重臣抓起来了。
4: 知道我们穆元帅的厉害了吧？
1: 嗯，
5: 叫他进来。
1: 是。

1: 萧元帅召见你，
2: 谢了。你们两个留下。哎，你们想见齐乃将军呢，就得向你们萧元帅求情啊。
3: 他是还让求情？
1: 进来。
4: 只要返还我们的粮草，齐乃将军就可以回来。
1: 不要说了，闭嘴！
5: 闭嘴！
1: 你们想与齐乃将军逼我退兵，手段卑鄙！啊，不是逼迫，是想交换。
4: 再说老子砍了你，我们的辽军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管任何原因，都改变不了我们取胜的决心。
1: 对
6: 对
7: 对对！
1: 啊！
4: 现在说是进是退，可能还为时尚早。
8: 这个黑胡子说话太多，给我轰出去！
1: 哎，
8: 走！
1: 走！走！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萧元帅来了，
1: 萧元帅，萧元帅，萧元帅，听说宋军想用祁乃将军换回他们的粮草，不知道萧元帅有何打算？
2: 是
3: 是
2: 是
3: 是，
1: 萧元帅，我们都是祁乃将军的部下，如果能将他换回，我们恳请元帅开恩，
4: 元帅开恩，
5: 元帅开恩，
6: 要是元帅不顾及祁乃将军的性命，那我们也不可能死心塌地的跟您拼杀。
2: 您，
7: 兄弟之情深似海。
8: 有你们这份情谊，我们辽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9: 我正想换回祁乃将军，
8: 哈布什将军，
9: 末将在。
8: 以速带人清理粮草，送回宋营。
10: 是末将遵命。
11: 谢谢小元帅。
9: 不用谢，
8: 众将领跟随我多年，就当生死与共。
12: 禀报。

0: 末将损失兵将3000，战马800。
1: 末将损兵2000，战马损失700。
2: 末将损失更多，现在3队人马加起来也不。

0: 足两队的人数，穆元帅，接下来萧天佐一定会不断的在城下巡衅，切记不可理会。以末将之见，眼下我宋军，念挂住免战牌，以调养休整，恢复士气。除了六弟所说，我们还得再研究萧天佐的阵法。
1: 避免一败再败。本帅倒与你们意见不同。我已经向萧天佐写下战书，3日之后决战。
0: 穆元帅，末将以为此举万万不可。眼观前朝战事。 无论春秋五霸兼并邻国，还是战国七雄为秦所灭，落败一方都应毕其锋芒，养精蓄锐，以图东山再起。眼下我宋军与萧天佐3战2败，元气大伤，若此刻提出与之决战，无异于羊入虎口，必败无疑呀！此时再战。
2: 恰恰是最好的时机，只要战士们不气馁，士气依然高昂。这个萧天佐呢，确实摸到了本帅的一些规律，小胜一仗。可同样，本帅也摸到了他的命脉。穆元帅，末将以为不妥，投入全部兵力一战，是在赌博呀。
0: 嗯。
3: 本帅从不赌博，而是胸有成竹。
4: 各位将军，回去安抚部将，集合兵马，磨砺刀枪，鼓舞士气。3日后随本帅与那萧天佐一决雌雄。
5: 这，
6: 穆桂英，他不是意气用事。 老身以为再战10日后不如3日后，我军完全有能力和萧天佐抗衡。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

0: 现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 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7: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7: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7: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 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

0: 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家里东西太占地方，正好楼道空着，临时放一下。
1: 楼道是公共通道，这样堆着大家走路都不方便。
0: 没事儿没事儿，就临时放几天，过几天就搬走。
2: 楼道堆物是高层致命。

0: 千万别存侥幸心理，火灾、地震、燃气泄漏，任何突发情况都需要紧急疏散，高层楼道是重要的逃生通道。
1: 原来隐患这么大，对不起，我现在就处理。
0: 师傅，停一下，安全出口严禁堆货，
2: 仓库放不下，临时堆门口凑合一下，应该没事吧？
0: 厂区人员密集，一旦突发险情，通道堵一寸，车离慢一分，拥挤、踩踏都是要命的群体性事故。
2: 原来是这样，我这就叫人清理。
3: 来来来，大伙搭把手，把这门口清出来。加快速度，这边还有，注意手。
0: 楼道不堆砸，出口不堵卡，生命通道常畅通，应急疏散保平安。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2: 一分钟，两

0: 5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来，为我们即将的胜利干杯！干！干！报！萧元帅，穆桂英差人送来战书。
1: 你说什么？
0: 送信的人就在帐外。
1: 他不是来挑战的，他是来刺杀本帅的。
0: 极有可能。有没有检查使者身上有没有带暗器？
2: 检查过了，没有。
0: 选
3: 他进来。是。走。萧元帅，穆元帅派我给您送来了战书。

0: 本帅想在三日之后在草原与你决一雌雄，如果你有胆量，就率兵前来；不敢，就乖乖退兵。
1: 大胆，竟敢侮辱我们萧元帅，推出去砍了！马上！
2: 你告诉穆元帅，本帅应战。
1: 萧元帅，告辞。
3: 圣上，虽说穆桂英两胜一负，收复了不少失地和城池，但是微臣以为这是我军由胜转败的开始，臣不想扫皇上的兴。但是微臣不得不说，穆桂英的长处已被萧天佐掌握，前景不容乐观。
4: 圣上，臣以为也是，本来穆桂英的实力就不及呼延赞，侥幸取胜，这次他败给萧天佐。

0: 也不足为奇。双方交战，胜败乃兵家常事，为什么穆桂英败一仗，就引来如此的谬论？
1: 大王爷，恕臣直言，二位大臣刚刚说的句句是肺腑之言。穆桂英正在和萧天佐对阵，必败无疑。以微臣之见，圣上应马上任命佘太君、杨延昭为副帅，协助穆桂英。
2: 名为协助，实为束缚。
3: 说束缚也不为过，事到如今只能如此。圣上，前方传来军事急件。呈上来。穆桂英禀报，3日后和萧天佐决战。这有。
0: 圣上，请速速下旨阻止穆桂英决战，定会全军覆没呀！圣上，穆桂英此举甚是狂妄，刚刚兵败，却要决战，实乃成匹夫之勇。是啊，圣上，请速速阻止穆桂英。圣上，请速下决断，不然大宋江山危在旦夕呀！
4: 望圣上决断。
5: 这士气基本恢复，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明日同萧天佐之战必能获胜。圣旨到。穆桂英接旨。穆桂英接旨。臣接旨。
6: 兵败利弊决战，令穆桂英休养兵马，总结经验，并任命佘赛花、杨延昭为副帅，共商用兵之道。钦此。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5: 穆桂英，接旨吧。穆桂英，接旨啊！
3: 来，都起来吧。起来！桂英，元帅，穆桂英，奴才代圣上传旨，看你的意思，你是要抗旨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元帅，三官抗旨，罪莫大焉，万万不可。
0: 烦劳公公回去禀告圣上。
7: 此时免战，大灭我军威，萧天佐趁势攻城，我军将更加被动，大战已定，无法更改。你，彩云，在扶公公下去好好歇息。是，公公，请穆桂英。公公，
8: 你这是抗旨，穆桂英。
7: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0: 萧天总果真老了，他在城下布阵，不但在气势上占了上风，而且不利于我军出城。最重要的是，一旦我军失利，他就能顺势攻城。穆元帅，难道我们真的不出战了吗？
1: 本帅既已下了战书，当然要战。
2: 萧天佐兵临城下，我们的大军出不了城。
1: 大军出不了，可派小部队，只要扰乱了他们的阵法，大军就可趁势攻击了。
4: 天门阵是最险恶难破的阵法。

0: 看来这萧天佐要施展出全身解数了。
1: 杨延德将军听令，
2: 穆元帅，本帅令你率一队人马冲入镇州，用你的降龙木杀败左翼黑龙。得令。
3: 杨家叔侄已拜我二将，本帅命令你们摆出菜宴八卦阵，维持阵型，保护双龙峰，并将杨五郎、杨宗保包围合众。遵命。
4: 萧天佐的双龙阵已经如此成熟，瞬间就改变了周围的气场，迅速造出了双龙峰。他还结合了太阴八卦阵，不仅引发壮大，还迅速扼杀了我军前锋。如此玄妙的布阵方法，老身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到啊！
3: 这萧天佐真乃统军之旷世奇才呀！双龙阵确实厉害，所到之处无坚不摧，而且若前锋被歼，后续之兵必然溃散。
5: 萧元帅的天门阵果真变化无穷，杨五郎和杨宗保已经被紧紧锁住了。
6: 但穆桂英破阵了，他必定会派兵协助先锋部队突围。
3: 你率兵堵住缺口，防备他们冲出重围，冲入阵中。
6: 只需坚持半炷香的时间，杨五郎、杨宗保必将被擒。
1: 杨延昭将军听令，
7: 末将在。
1: 本帅命你率人马从两侧迂回攻击。
7: 得令。上将。好。

0: 阵型变了。
1: 是啊，
2: 将士们，团阵出击，一举拿下宋城。

0: 大娘、三娘听令。
1: 穆元帅，
0: 你们率一队人马将降龙墓显露在辽军阵前。
1: 遵命。
2: 这

0: 那是什么？什么妖精？这穆桂英又在耍什么花招？
1: 是送进的一块小木耳印。进攻！七娘八妹，赵飞孟良交战。副元帅，元帅，将士们可涂好了这防蜡的草药了？涂抹完毕。好。
2: 能否让大宋的黎民百姓听到我们胜利的号角？
3: 能。
2: 那能否让大宋皇帝放出豪言，谁说女子不如男呐？能。那能否让我这府中的孩子落地的时候哭得最响啊？
3: 好好好

0: 穆元帅，我和白凤也率引兵前去追杀。
1: 收兵。
0: 收兵！穆元帅，趁机追杀，全歼辽兵啊！
1: 收兵。
0: 穆元帅，穆元帅，
2: 收兵！
0: 行了行了，鸣炮收兵。

0: 欢迎穆元帅凯旋而归呀！
1: 谢八王爷。
0: 好，请进城。

0: 众位请平身。
1: 谢上上。
2: 圣上，请上座。
0: 好。

0: 没想到这么快就大破辽军，班师回朝了。这都是因为拜了一位智勇双全的元帅，
1: 还是圣上圣明啊！
2: 圣上圣明，
0: 朕今天高兴，非常的高兴，击败了辽军，收复了失地，众爱卿无一人殉职，朕在此也为全体将士予以褒奖。
3: 谢谢圣上。
0: 舍勒太君，
4: 微臣在。
0: 您率千伯夫人上阵御辽，是破辽的功臣呐！朕封你为护国夫人。
4: 谢圣上。
0: 免礼免礼。严昭，微臣在。你此役训练众将士骁勇善战，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全军将士做出了榜样。 朕要赏你黄金千两，白银万两。
5: 谢圣上。
0: 杨宗保，
6: 末将在。
0: 你冲锋陷阵，屡建奇功。

0: 封你为左旗将军，谢圣上。杨家部将和赵飞作战英勇，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朕要对你们逐一重赏。
1: 谢圣上。
0: 今日是庆祝之日，也是算账之时。穆桂英，你身背重罪，你可知罪啊？哼哼，
1: 穆桂英无罪。
0: 自然不知了。你不知，且听朕列举你三大罪状：其一，对当今圣上不行跪拜之礼，乃大不敬，按律当斩；其二，与你父亲固守匪寨，与朝廷违抗，按罪当剐；其三，抗旨不遵，违令出兵。
2: 按律当诛。这，
3: 圣上，穆桂英虽然有罪，可他击退了辽军，功不可没。
2: 圣上，孙袭桂英之罪就是老身之罪，老身管教不严，老身愿替孙袭桂英顶罪。圣上，罪臣杨延昭。
0: 和天波府的人为穆桂英求情。哎，免！当然了，此役穆桂英也算是战功卓著。其一，你率重兵将击退了辽军，收复了城池和失地，也算是功劳之伟啊。其二，你用真情打动了萧太后，她主动退兵。 还捎信给朕，同意共修盟友之意，让辽宋永无战事。你的远见卓识，值得百官效仿啊！其三，你挖出了王庆龙等人，为大宋除去了祸害，也是功莫大焉呐！是啊，但是。
4: 我大宋从来是赏罚分明，
0: 功不能抵过。啊，这人，有，
5: 扒
0: 取穆桂英的战袍，带以受刑。
6: 干什么？为何卸甲？大宋律明是，
0: 元帅受刑可以，战袍替代。
4: 来，快，
0: 快把他脱下来！快，
4: 傻孩子，这是让铠甲带你受刑。
5: 啊！
6: 来，快点，快！
5: 哎，看什么看呢？

0: 桂英啊，你的战衣证明了你的确是个千载难逢的帅才啊，朕要好好的奖赏你。
1: 桂英啊，你还不赶紧给圣上行跪拜之礼？
2: 谢圣上。
0: 嗯，你不给朕跪拜，朕还真不怪你。朕只是希望你父亲。
3: 沐雨可以归顺朝廷。朕知道你做不了你父亲的主，回去捎个话。如果他能归顺朝廷，今天所述你三大罪状一笔勾销。
0: 是，有空一定转达。<笑>
3: 如果你爹归顺了，你是不是就给朕跪下了啊？<笑>
0: 这鸡蛋还没出来呢，您就想着拂晓鸡儿的事儿了。
4: 此事日后再议。<笑>
0: 也罢，众将官听旨，自今往后，唯穆桂英大唐之上，可以不对朕行跪拜之礼。圣上，
5: 谢圣上。
0: 穆元帅还有什么要求啊？
6: 请求圣上赐桂英点吃的吧。嗯，是什么意思啊？
0: 孩子饿了。中将官，朕已备好了酒席。
6: 吴元帅，请。
0: 是。
6: 哎，桂英，这都无礼。圣上走前面。
0: 哎呀，爹，圣上刚才说什么来着？ 桂英先请，
7: 圣上有穆桂英护驾，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0: 啊，
8: 是的，是的，
0: 走
8: 走。

0: 福建省泉州府靖江县南门外。
1: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2: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3: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个民族性，所以源远流长，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4: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5: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6: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7: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8: 保住台湾，
9: 我们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10: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1: 天台就是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2: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3: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7: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1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5: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8: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2: 9.9元？
2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2: 9.9元？
2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2: 9.9元？
2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卖炊饼喽！是大郎哥哥，爹是大郎哥。哦，哟，
1: 大郎啊，外面雪大，快进屋吧。
2: 不了，叔，俺卖炊饼啊，剩了几个，您尝尝。
3: 谢谢大郎哥，
1: 都尝了多少回了。
2: 大郎啊，晚上在这吃饭吧。
1: 是啊，不了，婶儿，那个俺还得回去给五二烧饭呢。那婶儿，叔，俺就回去了啊。
4: 谢谢你啊，大郎。
1: 不用，你好走啊。哎，
5: 慢走啊。

0: 给
1: 啊，好。
0: 哎呀，家里没个女人就是不行啊，老麻烦街坊邻居。
1: 哥，给我娶个嫂子呗。
0: 嗯，那不行不行。
1: 嗯，
0: 哥长得丑，没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你哥。
1: 嗯。
2: 金莲，
3: 娘，你来了。
2: 你还是叫你爹做吧，你手艺不好。
3: 你该干嘛干嘛吧，别耽误我了，我还有好多事呢。
2: 算好了，在下剪刀。
3: 知道了。

0: 二郎啊，
1: 嗯，
0: 眼看就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买炊饼，咱呢多做点，等过了年就没生意了。咱一天呢能赚50文，10天呢能赚500文，一个月下来能赚1500文。1500文也就相当于是1两半银子，一年12个月，一年下来咱能积18两银子。二郎，
1: 嗯，
0: 咱去掉所有开销，一年能积下7、8两银子呢。
1: 哥，你辛苦了。
0: 哎，不辛苦。哎呀，哥现在一共有10个坛子，每坛子有2贯铜钱。哎，再过2年呢，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成个家。
1: 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
0: 说什么傻话呢？啊，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的面貌，所以这媳妇儿你就得娶。咱呐老五家传宗接代的事，就别指望你哥了，就得指望二郎你了。

再过2年，能搁几下30两银子，到时候我让李婶和张嫂给你整门亲事，娶个媳妇。

0: 到时候咱找一个会生孩子的闺女，给咱老五家生一屋子孩子。咱老祖宗啊，他后代兴旺，那个时候啊，咱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哎，二郎，
1: 嗯，
0: 过了年呢，你找份差事做吧，别一天到晚往山上跑，大什么兔子。二，
1: 嗯。
2: 二郎，要不哥送你去读书吧。哥，
3: 干啥？哎哎，干啥？哎哎哎哎哎哎！放羊，放羊，放！
2: 别转了，你再转，哥找不着东南西北了。
3: 哥，啥都别说了，爹娘死得早，武松是你一手带大的，兄弟要先报哥哥的养育之恩。
0: 长兄为父，这是你哥该做的。

0: 送棉衣去了。
1: 金莲呐，你可不能收人家的东西啊。
0: 哎呀，我知道了，你让我走啦。
1: 好。
2: 停叫！这是哪一家的姑娘啊？这清河县城怎么有这么漂亮的姑娘？我从来没见过。
0: 你走开，你别过来。
2: 哎，
0: 你走
2: 开。哎，好啊，脾气还挺大呀。
3: 是潘裁缝家的。
2: 啊，我知道了。原来是潘家的姑娘会裁缝呢，这大过年的去我家做衣裳吗？快快快，全进去！

全部杀光！这个逃命啊，我们队长！

0: 往哪边？哎，好。哎呀，孩子啊，你是太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
1: 孙姑娘呢？孙姑娘正在疗伤，你现在不能见她，她在昏迷当中。怎么会这样？
0: 朝廷腐败，皇帝昏庸，奸臣宰相蔡京诬告张将军和孙将军，说他们要在边关造反，皇上就下令杀了孙张二位将军呐。这都是我结拜的兄弟，满门抄斩呐。这是管敌民反呐。来。 吃药。

0: 我看见你这个小蹄子就烦。
1: 那你放我回去算了。
0: 哼，你想得倒美，
1: 你打死我算了。
0: 我不打死你，你给我好好的擦擦干净点。你看看你看看，你擦干净了没有？就这么晾着，什么时候干了什么时候走。
2: 师父，您收武松为弟子，武松一生孝敬您老人家，教弟子刀法吧。
1: 师父，您收下武松吧，他是二娘的恩人，二娘不希望他离开。
3: 二娘啊，其实我已经收下武松为弟子了。
2: 谢师父。
3: 但是现在还不能教你刀法，因为你的武功根底很差，想学我周氏刀法必须得有一定的功夫，学起来才能得心应手。
2: 师父，
3: 我昨天跟你算了一下，你和少林寺有缘，你这一生都和佛有缘。你去少林寺学艺，师父日后定教你刀法。
2: 是，师父。
3: 另外，你和二娘也有缘，二娘。
1: 哎。
3: 你们两个结为姐弟，情如同胞，以后相互帮助，前程远大。来人呐，准备三炷清香，你们对天盟誓，义结金兰。
2: 苍天在上，
1: 今日我和武松，
2: 今日我和孙二娘
1: 结
2: 拜
1: 为
2: 姐
1: 弟，
2: 胜似同胞，永不背弃。

0: 这位小施主，您今天可是我们少林寺的贵客啊！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小施主，请跟我走吧。

0: 请菩萨保佑武松，收武松为弟子。师父。
1: 孩子，你为何要来我少林寺？
0: 念佛、学武、练本领。
1: 哦，要学少林武功，学好武功做什么？
0: 武松学好本事，要为天下讨回公平二字。
1: 阿弥陀佛，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2: 师父，这孩子千里迢迢。你来自山东吧？
0: 山东清河县。
2: 哦，叫什么名字？
0: 姓武，名松。
2: 阿弥陀佛，身世定然凄苦，出家人慈悲为怀。师父，你看是不是？
1: 我见此子面露凶光，一身戾气，心结缠绕，难以化解，只怕日后是个惹祸的根苗。少林武功不是为了杀人报仇的，我佛首倡慈悲宽和，无论你有多少深仇大恨，少林寺都帮不了你什么，你去吧。
2: 师父
1: 多罪。
2: 是。
3: 小施主请走吧。

0: 小施主，我看你还是投别处去吧。
1: 多谢师父，武松不走。
0: 阿弥陀佛。

0: 师父，那武松在寺门前跪了一夜，你看这
1: 一夜算得了什么？让他跪吧。
0: 阿弥陀佛。

0: 师父，外面雪越下越大，那武松……好雪，正好压压他的火气。
1: 师父，
0: 年轻人血气方刚，没那么娇气，去吧。
1: 阿弥陀佛。

0: 师傅，师傅，武松他冻死了。武松，
1: 嗯，
0: 师傅。师傅，
2: 把他抬进去。
0: 是，快，
3: 班长，

师父，这里是哪里啊？少林寺。师父，你收下我了？师父，武松，为师虽然答应你收你为徒，传授你武功。 但师父不能为你落发，令你出家为僧，你只能作为我少林寺的俗家弟子。弟子听师父的。一来你的尘缘未了，向后不知道有多少风波险恶；再者，你的佛缘当在数十年血雨腥风之后，才能功德圆满，接续佛缘。 成就当在为师之上，弟子岂敢？因缘由前定，半点不由人，不是你敢不敢的事啊！打今天起，为师就教你少林功夫，你要谨记，少林武功是为了强身健体、匡扶正义，替为佛法妙旨而设的。

0: 夫人，茶水好了。
1: 让你端杯水来，你端了这么久才端来。跪下。老娘不调教调教你，你就踩到我身上拉屎拉尿了啊！打死你这小贱人，打死你，打死你。
2: 师父。

0: 师父。
1: 你在想什么？
0: 师父，我
1: 和尚打坐，心定气闲，心中只有佛，不得心有旁骛。
0: 是，师父。
1: 要把世间一切尘世念想了断。
0: 明白，师父。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

0: 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5: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

0: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我们是生产厂家，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

0: 个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我们是生产厂家，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

0: 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我们是生产厂家，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

0: 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是谁啊？
1: 俺哥哥死了，没了，俺是陈大娘内了。俺哥哥喜欢你，哎呀，喜欢你！
0: 你走开！
1: 睡觉！
0: 走开！救命！救命！走开！夫人，小衙内把潘金莲按在榻上了。
2: 这孩子懂事了。
0: 对了，他还把潘金莲的衣服给扯下来了。
2: 哎呀，就让他们玩吧。
1: 是娃娃，是娃娃！
0: 救命啊！
3: 畜生！你干的好事！
1: 是娃娃，
3: 扯什么娃娃？滚！滚呢！快去换衣服去吧！啊！

0: 金莲呐，让你受惊了啊！我养了个不争气的东西。
1: 老爷，我还要换衣服，请你先出去吧。
0: 哎，好好好，你换啊，你换。金莲呐，实在对不住啊，老爷知道你受委屈了啊。那两个畜生啊，都是他娘给惯坏的。你别怕，老爷是心疼你呀。
1: 老爷，你要干嘛？
0: 哎呀，老爷是心疼你呀。
1: 老爷，老爷，老爷，你走开！
0: 别过来！
1: 你再过来，我就撕给你看！
0: 别！
1: 谁要死啊？好啊，好啊！哎呦，两个狗的上了，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啊？敢在老娘眼皮子底下偷情，
0: 好你个悍妇，你敢打老爷，看我不休了你！
1: 休了我？哼，你不记得你这官儿是打哪来的是不是？休了我，老娘让你拿着棍子满大街要饭去！
0: 不可理喻！
1: 站住！我的话还没完呢。
0: 你说说你，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儿子又刚死，你就干这缺德的事儿，啊？和家奴偷情，你不怕断子绝孙了你？
2: 断吧，断吧！哼，
1: 好啊，你这个小狐狸精，你整天都烧的难受了是不是？你看看你，勾搭完小的，你今天又勾搭老的？
0: 我没有勾搭他们。好啊，你还挺刚烈的是吧？哼，老娘我这就随了你的心愿，也免得你这小狐狸精满大街发骚害人。你还想死在我的府上？哼，没门！来人呐！
2: 夫人，
0: 去一趟怡香院，传刘妈妈到府上来。
2: 是，我不去，我不去，哼，我不去怡香院，不。 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怡香院，我不去，我不去怡香院。

0: 婶儿，您吃点东西吧。我怎么能吃得下饭呢？金莲都不知道是死是活呀，大郎。哦，
1: 俺打听了，那个他在衙门那院当丫鬟呢，您就放心吧。
0: 娇婶怎么谢你呀，大郎？
1: 婶儿，你跟俺千万别客气呀，您就拿俺当亲儿子吧。哎呀，
0: 婶儿，吃点东西吧。哎呀，哎呦，大郎。 这活你可不能干，我会倒的，大郎。
1: 婶儿，您千万别跟俺客气啊，快吃饭吧。

0: 侄媳妇，听说你病了，我们来看你。不是我这当叔叔的不能容你，你毕竟是潘家的媳妇，这房产、地界虽是金莲的爷爷留下来的，可再怎么说也是潘家的祖产，不能随了你归了外姓。你们是来把我从家里赶出家门是吧？我们家。
1: 我们家都成这样了，你要不改嫁，那你就住着吧，啊！侄媳妇，
2: 走吧，走吧。婶儿，婶儿，婶儿，婶儿，婶儿，婶儿，你怎么了？婶儿，婶儿，给金莲姑娘换一套漂亮的衣裳，梳洗装扮一下。 今天晚上你就给我去接客，妈妈我可把你潘金莲当成头牌花魁呢。
3: 我绝不接客。
2: 那我一定要你去接客呢。
3: 那我就死在你们怡香院。
2: 还挺倔的嘛。我们怡香院有两种姑娘，一种是卖身的，一种是卖艺不卖身的。云儿，带她去教坊，教刘乐师，教她曲子。
3: 是，金莲姐姐，到了这儿，你就回不去了。还是听妈妈的话，学得琵琶、曲子，也好保住姐姐的洁白之身啊。

0: 大郎，我要见金莲，我要见金莲。
1: 婶儿，您放心，俺一会儿就去找金莲啊。婶儿，您让先生看看病，您开点药啊。
0: 他们攀架桃树，是要把俺把你神撵

0: 先生，先生，先生号脉呢？你别说话，没关系。如果实在没地方去，您就先上俺大郎家去住吧。你可得放宽心啊，老嫂子。先生，家门不幸啊，我怎么能放宽心呢？
1: 哎呀，大爷，我喝不了了。喝，来来来，喝喝喝，来来来，喝。
2: 大爷，你了你。哎呀，
1: 爷，你真是好，
2: 爷就这点好。
1: 我就喜欢大爷您这样。
2: 马上。
3: 张嫂，张嫂，哎，哎，大郎，你咋这时候来了？
4: 张嫂，赶紧让李婶和四爷过来。
5: 出啥事儿了？你急成这样？
4: 金莲出事了。啥事儿啊？进了一厢约。啊！哎呦，这可是大事，我赶紧叫去啊！
6: 金莲姐姐。
7: 你唱的可真好啊！妈妈都已经给你挂头牌了。我又不接客，挂什么头牌啊？你挂了头牌以后，有人想看姐姐一眼，都要花20两银子呢。妈妈说了，到时候你会想明白的，会去接客的。不对呀。
8: 金莲是县令夫人，莫说去做丫鬟的，怎么可能会去做头牌妓女呢？不可能，不可能！哎，
7: 那即使是进妓院呢，她也没那么快就挂头牌呀，那肯定不是我们家金莲。
8: 对对对，不是不是。老夫也听说这件事了，现在啊，要去怡香院看个究竟，看看那个挂头牌的姑娘到底是不是潘裁缝家的金莲。
7: 那怎么进去啊？哎呦喂，
8: 金莲姐姐，这衣服可真好看呢。这人长得漂亮啊，穿什么都好看。现在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你怎么说话的？金莲是人不是马。哎呀，大郎，今天晚上你就带上银子，到怡香院。
7: 点名要那个潘金莲伺候，你怕啥呢？不就是花点银子吗？那地方俺也没进去过。今天晚上一定要进去。如果真是潘金莲，那咱们就去衙门击鼓告状，向陈县令家里要人。这没入官府，也不能把人卖到妓院里去啊！这还有没有王法？
9: 对呀，大郎，别怕，咱多叫几个街坊邻居。
4: 给你壮胆，对呀，今天一定要救金莲，今晚不救啊，可真要做婊子了，那可真受苦喽。那成，又来了，又来了，哟，是花都头来了，好久不见，可想死我了。
10: 我也想你们呀，哎，我问你们，这头牌花魁潘金莲。 是不是陈大人府上送来的？
4: 哎呦，花都头现在瞧不上我们了。
11: 走，
12: 来，走，走，走，走，
13: 请。
14: 哎呀，秃头大人您来了。哎呦。

0: 好久没见你了，姑娘们可想死你了。
1: 妈妈，今儿我要点头牌花魁潘金莲。
0: 真不好意思，都头大人，金莲姑娘轮不到您了，今晚有人先定了。
1: 定了？什么价钱？
0: 100两银子。
1: 100两银子？
0: 你改天再来吧。
1: 改天？行，改天定了，走。
2: 哎，什么？瞧不起我们花都头啊？
1: 别说了，没银子就让人瞧不起。走。
3: 没意思爷。
1: 妈妈，我们走可以，以后这院子里有杀人放火的事情提前通报一声，我们这兄弟们等着为您效劳呢。
0: 哎呦，都头大人啊，您这是着急了不是？老身我呀只是跟你开个玩笑，头牌花魁还在楼上等着你呢。
1: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弟兄们玩去。
0: 哎呀，姑娘们好。

0: 小美人啊，怎么板着脸呢？不高兴啊？来，给本都头笑一个。只要把本都头伺候好了，重重有赏。啊！
1: 我告诉你，我是卖艺不卖身的。
0: 这头牌花魁哪有卖艺不卖身的？
1: 我就是不卖身。
0: 好，这以前不卖啊，今儿个例外。
2: 哎，快走吧啊！
3: 干嘛呢？
2: 你干嘛？
4: 去啊！
2: 说
4: 好了去的
2: 啊！我们
4: 这么多人，
2: 你
4: 去什么呀？
2: 咱们这么多人呢？
4: 走吧，
2: 快点！
4: 来了，
2: 走啊！
4: 你怎么走了？
2: 来，
5: 走，都进去好多人了，你快进去吧。
2: 是啊，进去啊！我，
6: 俺有点害怕。
0: 哎，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啊！出人命了！
7: 大郎啊，你是来救金莲的，你怕什么呀？快进去！
2: 就是啊，你不去怎么行呢？
7: 就是啊，
5: 吆喝呀！
6: 咋吆喝呀？
4: 哎呦，花都头，您这是干什么呀？
0: 差点忘了，今晚公事。
4: 啥事儿呢？这是你这不冷落我的姑娘了吗？
0: 改天。
4: 哎，别走啊！哎呦，
7: 来，你们知道怎么吆喝吗？
5: 哎呀，就是站在门口大声吆喝一声，让里边知道有客人来了。
4: 哦，对，
6: 你这么说俺就明白了。卖炊饼嘞！
5: 哎呦，
4: 找啥呢？你真是的！
5: 你带炊饼了吗？
6: 没带。
5: 带银子了没？
6: 带了，
5: 在哪儿？
6: 在这
5: 儿。对呀，你喊接客了。进去之后，告诉他们俺有银子。

0: 安武大，多谢各位街坊四邻了。哎呀，俺去了，
1: 去，哎，去吧。
2: 记住了没？
0: 记住了，
2: 记住了。嗯，好，去吧，去吧。
3: 接客嘞！啊，接客啦！
4: 都招呼好了啊！哎呦，
0: 那个，俺有炊饼。啊，不是，俺有银子。
1: 你不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吗？
0: 啊，对对对对对，俺真的有银子，俺今天带银子来的。
5: 我都给我烧起来，烧起来，都给我毁了。
0: 俺要点潘金莲。
1: 就你，你要点潘金莲？
6: 妈妈，妈妈不好了，着火了！
4: 着火！救火！快救火呀！快点，快点，快去打水！快点！
6: 这着

0: 拿水来！
1: 快快快快快！别着火！
0: 别着火！
1: 别着火！
0: 你们放开我！
1: 反了你，潘金莲！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0: 我是不想

0: 炊饼的武大郎，
1: 一个卖炊饼的会有500两银子？
0: 街坊邻居能凑500两？
1: 他真的能凑500两？
0: 他有3间街面房子，都是楼房。
1: 哼，好，武大郎看上你潘金莲，好，就算老娘撞上破财运，把你这个金丝雀当姑姑鸟给卖了。你告诉武大郎，只要拿300两银子，就可以来提人了。
0: 好。

0: 这房子不值280两银子，那是那是。这房子有点旧。听说你卖房子救人，我看你是个实在人，所以再给你加点银子，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啊，
1: 多谢张员外。这银子都在箱子里了，你点点。不用了，不用了。
2: 张员外是好人，肯定不会错的。那老夫就告辞了。员外慢走，慢走。员外慢走。哎，
1: 这还不够啊！老鸨说了要300两。
2: 那，
1: 左右街坊邻居都凑点吧。
3: 啊，对。
1: 不用了，俺有钱。
4: 现在一共有10个坛子，每坛子里头有2贯铜钱。啊，再过2年呢，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儿，成个家。
1: 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说什么傻话呢？啊？
4: 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面貌，
1: 所以这媳妇儿就得你娶。
4: 你这是咋了？没事儿，这里头都是钱。这些罐子里都是铜钱，也不知道能抵多少银子。
5: 老身也不会跟你一个卖炊饼的斤斤计较啊，想清楚，我可就按手印了。
6: 恭喜你啊！你可是小董永娶了个七仙女儿啊！俺就想救他。好人，好人呐！娘，娘，娘，娘，
7: 婶儿回来了。
6: 娘，我在呢。
7: 娘都知道了，你受苦了，金莲。
6: 不。 是女儿让娘受苦了，娘，金莲，女儿在，娘要走了，不，娘，娘，你答应女儿，你不能走啊，娘，爹已经走了，娘你不能走啊，你不能丢下女儿一个人，你走了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
7: 娘有一件事。 要你答应娘，娘，你说什么事啊？趁着娘还有一口气，娘要跟你说，你说啊，娘，娘要把你嫁给武大。啊，
8: 这。
7: 咱先不说这个啊！自从你出事以后，都是他照顾我的。大老他把房子卖了，才把你赎回来呀，金莲。
8: 婶儿，婶儿。

0: 婶儿，你就别说了啊！
1: 金莲，你得听话。答应吧，娘都快走了，不行了。金莲，金莲，答应了吧。
2: 金莲，答应吧。
1: 德郎长得是丑了点儿，但他是个好人呐。
0: 婶儿，你就别说了。
1: 大郎啊，
0: 婶儿。
1: 我把金莲交给你了，婶儿，你就放心吧。你要好好的待他呀，婶儿，你就放心吧啊！俺会的，俺会的。他会裁缝，会把钱赚回来的。
0: 婶儿啊，都这时候了，你就别说这话了，成吗？娘。
1: 金莲，你就让娘放心的走吧。
3: 大郎，答应吧，金莲。
1: 娘，金莲答应你，我答应你。你们跪下，
3: 跪下呀，大郎，快跪下，快跪下，跪下。
4: 娘，娘，婶儿，娘，你不要丢下你儿一个人，娘，你醒醒，娘，
3: 金莲，节哀吧，大郎，起来，
1: 起来吧，
3: 起来，金莲呀。
5: 大郎，既然我已经答应娘了，以后我就是你的娘子了。使不得，金莲，这个死人在临死前说的话，千万别当真啊！俺大郎怎么能娶你潘金莲呢？不成，成的，
1: 这丧事儿
5: 啊，俺帮着办。
1: 成亲的事儿，千万使不得，使不得呀！怎么使不得？是得的，
5: 使什么得呀？啊，你们看不见的，金莲长啥样？俺长啥样？啊，俺怎么能配得上金莲呢？再说了，俺整整比金莲大了18岁。
6: 没关系的，这叫老夫疼少妻。
1: 哎，
6: 成的，
1: 就是
6: 对对，成的，大郎，没问题。
5: 既然我已经答应我娘了。
3: 我们就丧事喜事一块办吧。对，是啊，别难过了啊。大郎，拿着。苦命啊！
1: 是呀，
3: 拿着呀。四爷，使不得。大郎，你可不能跟死人说假话。 这金莲娘可都听着看着大郎，再说你这样，金莲会伤心的。拿着，哎，这就对了。
7: 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你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
8: 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用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

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1: 眼睛看不清，
0: 怎么看？
2: 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 眼睛看不清，
2: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3: 问题
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7: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5: 有保证吗？
16: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7: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5: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7: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0: 来啦，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南北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0: 南北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7: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7: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8: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9: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特大好消息，
0: 南北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0: 来啦来啦，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南北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0: 来啦来啦，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南北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3: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

0: 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 眼睛看不清，
0: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2: 问题
3: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特大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
6: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4: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特大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
6: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5: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6: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
1: 从中提取

0: 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0: 南北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
6: 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7: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4: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7: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8: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9: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特大好消息，
0: 南北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8: 9.9元能吃几天呀？
1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1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你死得好惨呐！
1: 娘，
0: 你这么快就离开我。

0: 各位街坊邻居都来了，
1: 是啊是啊，
0: 这个一人有难，众人相帮嘛，这是千古之理呀。我看大郎和金莲的婚事就赶紧办了吧，免得夜长梦多。
2: 是啊是啊，
0: 虽然他们两个现在是守孝期间，但尊父母之命就是最大的行孝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现在大郎家连房子都没了，潘家的房子。 也被族人给占了，哎呦，不如这样，我们家腾出一间房子来给他们成婚，大家凑点银子把他们的婚事给办了，怎么样？
2: 行啊，老韩在的时候啊，给我们大家没少做衣服，从来没受过我们大家银子，是不是啊？
0: 说的没错。成婚之后啊，潘金莲跟大郎不能在咱们清河县再住了，大郎家在阳谷县有个远房亲戚，不如让他们俩。
3: 搬到阳谷县去吧。哎呦，这么一说呀，咱还真舍不得大郎和金莲呢。
2: 是啊，是不是这么把人给逼走了？
0: 还是挑个良辰吉日，把婚事办了吧，也消消晦气。

0: 哎，孩子们，到那边去，下来，下来，下来！
1: 大郎，愣着干什么？下来接人呢，接人！快，
2: 接新娘子啦！
1: 来来来，哎，慢点，慢点，
0: 接人呢！
1: 大郎，快呀！大郎，接新娘回家。
0: 哎，走啊！哦

0: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别醉呀。夫妻对拜。
1: 夫妻对拜，
0: 对对对，
1: 拜
0: 呀！
2: 好，好，好，来。

0: 吃点东西吧，不吃东西怎么成呢？红枣、莲子，李婶说吃着吉利。
1: 我不饿，你放着吧。

0: 阿弥陀佛，为师已想过了，可以放你回家了。
1: 师父，可弟子的功夫还不及师父您一成呢，
0: 那您还得再学三年功夫啊。

0: 你是尘缘未断，佛缘犹在，你最后还会回到佛门来的。师父，阿弥陀佛，倘若你明天打不出山门，你得再留3年。少林寺不允许弟子，包括你这个俗家弟子，在江湖上丢脸。师父，弟子绝对不会给您丢脸的。记住，佛法慈悲。
1: 不可在江湖上滥用武功，
0: 弟子明白。
1: 佛家主张惩恶扬善，但还是以慈悲为本。
0: 是师父。
1: 明日你不得慌张，要沉着应对，胜在于速度和力量，还得机灵。
0: 师父，弟子记住了。
1: 阿弥陀佛。

0: 武松，今天你要在一炷香之内打出山门，否则的话你还得再等三年，你明白吗？
1: 弟子明白。
0: 阿弥陀佛。好，闯关开始。

哼，蛇拳，师兄，我就陪你玩玩吧。我做。

娘！

我。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哼！

阿弥陀佛。

Yeah.

0: 大姐，你怎么来了？我都已经来了18回了，只是你一回都没见我。哎，
1: 似有似归嘛，练武学佛的，僧人是不能见女人的呀，姐。
0: 当和尚的时候，你要念佛，你不可以见女人；可是你现在已经出了少林寺了，怎么就不能见女人了？
1: 姐，不能乱说话。
0: 我哪有乱说话？师傅让我给你带好吃的，走吧。
1: 好，大姐，你在回去的路上要小心了。
0: 你也一样啊。
1: 我知道，我会注意的。
0: 好了，姐，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哎，你不去见师傅了？
1: 路途遥远，我下次再见他。你就替我向师傅问好吧。这一路上要小心呢。
0: 你武松呢，已经不是5年前的武松了。我孙二娘也不是5年前的孙二娘了。这周氏刀法呢，我已经学了一半了。要不要跟我练练？
1: 我看算了，下次我再向你讨教。<笑>
0: 这么说呢？
1: 我听来还舒服一点。<笑>
0: 那我们就在这里告别吧。那好吧，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咱们各走各的。
1: 嗯，那大姐，我希望看你先走。
0: 好啊，那我就先走了。
1: 好。

0: 娘子，娘子，娘子，咱生个儿子吧。有了儿子，你以后就不冷清了。等咱儿子长大了，也让他卖炊饼，啊。
1: 我累了。
0: 好，那睡吧，睡吧。

山东五二，我回来了。

0: 我今天一定要喝个痛快。小二，小二，哎呦喂，客官，哎呀，来咱店打尖啊！哎呀，好啊，本店可是有飞机鲜、鱼嫩牛肉、馒头、大饼、老米饭呐、啊，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那您到了本店都是应有尽有啊，包您满意。客官，里边请吧，来来，哎哎，来里边请。
1: 客官，吃点什么？
0: 小二，你这儿可有好酒啊？
1: 客官，瞧您说的，咱店开的就是这酒店，做的就是这酒生意，岂能没有好酒啊？您啊，到了本店来，就算来对地儿了。本店就有这上好的陈年美酒，原泡，那味道简直就是又纯又香啊！
0: 哎，您看看，你就不要那么多废话了，赶紧的把酒菜都给我端上来，我吃完了好赶路。
2: 我还要去清河县呢。哎呀，过了这景阳冈就是阳谷县啊！哎，天不早了，你就赶紧上酒吧。
1: 好嘞，客官，您稍等，马上就给您上酒上菜。哎，稍等。
3: 按理说呀，这张老二也算得上是数得着的猎户，几十年也从来没有失过手。 这回呀，硬是送在这孽畜的嘴里了。哎，这就叫啊，瓦罐中年井上破，将军难逃，镇上亡啊！猎户怎么了？啊，那后街，齐六不也是猎户吗？哎，张老二一死，哎，硬是偷偷把自己的胳膊给砸断了，还不是要讨这份官差吗？哎呀！
0: 酒钱就放在这儿了，酒来了，慢走，慢走，就来了，慢走，来，客官，您尝尝咱店里这酒，您尝尝，怎么样？小二，你这什么酒啊？
1: 你是糊弄我，是欺负我，是外乡人，是不是？哟，客官，我没有啊。
0: 没有？我不说你这兑了多少水，我看你是忘了掺点酒吧。
1: 客官，您口下可得记点德啊，您。哎，客官，我一看您呐，就是会喝的主，不瞒您说，本店这好酒倒是有，只是这价钱嘛。
0: 怎么了？你是怕我付不起这酒钱，是不是？来。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

0: 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
4: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0: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我们是生产厂家，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
3: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

0: 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我们是生产厂家，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我们是生产厂家，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

0: 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强降雨来袭，山区易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么如何避险？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内，一定要想办法寻找安全场所，迅速撤离。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外，首先卸掉随身携带物件，保留通讯工具，随时与外界联系求助。其次，选择与灾害流向垂直方向走，往平整安全地带进行躲避。如果现场无法撤离，应迅速抱住身边可利用的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保护好头部。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刻回去，预防二次滑坡侵害。防汛防灾，人人有责，避灾知识记心间，安全度汛，保平安。
9: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石斑鱼作为暖水性的大中型海产鱼类，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台湾海峡以及南海海域。由于石斑鱼具有肉质鲜美、低脂肪、高蛋白等特点，类似鸡肉，素有海鸡肉之称，是高档宴席必备之佳肴。石斑鱼价格昂贵，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2024年，我国石斑鱼产量达到30万吨左右。目前，我国石斑鱼养殖具有很强的地区集聚性，主要以广东、海南和福建为主。提到我们福建省的石斑鱼养殖，就不得不说到东山岛了。20年前啊，作为福建省重要的海洋渔业大县，东山县开始尝试石斑鱼人工养殖，并且是取得了成功。经过了多年的探索，如今全县已有600多家养殖户参与，年产值约5.6亿元。从单纯的引进成品鱼养殖，到成功自主培育16个优质品种，20年来啊，东山石斑鱼业者如何一步步的推动石斑鱼养殖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呢？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去养殖基地来探访一下其中的秘诀吧。林总你好，你好，
1: 欢迎，
0: 很高兴见到你啊。我听说啊，最早我们中国大陆是没有石斑鱼的人工养殖的，那我们这里的第一条的石斑鱼是来自于哪里呢？
1: 我们第一条的石斑鱼是来自我们的宝岛台湾，也是我们整个产的镇产之宝，也是我们的鱼王。
0: 是鱼王，我们这里的鱼王，对不对？
1: 对。
0: 那我要去看看。对，
1: 好，我们
0: 走。被东山养殖业誉为石斑哥的林伟强，他们家族在10几年前就敏锐地意识到石斑鱼养殖产业的前景，第一个在东山岛投资创办了石斑鱼养殖场，从台湾引进携带石斑、龙胆石斑、老虎斑等品种，尝试进行品种间杂交，终于培育出更适应东山本地环境的鱼苗。 林总，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见到我们这只鱼王了，
1: 就在你的右边，
0: 在右边吗？
1: 鱼王
0: 叫什么名字啊？
1: 叫小黑。
0: 小黑，这位的是什么鱼啊？
1: 这位是巴郎鱼。哦，
0: 它这么大的一个这个体格的话，每天要吃多少的量？
1: 差不多这边有10多条，要吃这一桶吧。
0: 难怪可以长到200斤。
1: 这条从我们宝岛引进到现在，已经跟我们公司发展了17年。
0: 17岁的话，算是高龄吗？
1: 在石斑鱼里面算是壮年吧。我们的整个产业还是要靠它，提供我们优秀的基因。
0: 那刚才我们已经看到爸爸了哈，就像您说的很优秀。那我们的妈妈长什么样？妈妈优不优秀呢？
1: 看我们的左边，妈妈在这边，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叫母本，对不对？
1: 是。
0: 他们的这个花纹跟我看到的小黑不太一样。
1: 这个我们妈妈是叫做我们的老虎斑，爸爸是龙胆石斑啊，然后他们两个其实是同科不同属啊，我们是进行人工杂交形成的我们的新品种啊，珍珠龙胆石斑，这也是我们公司的一个特色。老虎斑它的肉质鲜美，那个市场价格高昂，但它养殖周期太长。那我们的鱼丸，我们鱼霸龙胆石斑
0: 长势很快，
1: 长势很快，但是它的肉质没有那么鲜嫩，所以我们进行人工杂交，就利用它的两个优势基因
0: 结合
1: 组合，哎，生下来的宝宝呢长得又快又好。
0: 他们两者杂交出来的这样一个全新的品种宝宝究竟是长什么样子？
1: 那可以，那我们进到我们的宝宝车间看一下。
0: 好，这是一只大的，其实我还看到另外一只相对个头小一些。对，这有一只，还有那边有，我目前已经发现了差不多3只，我肉眼看到了3只。
1: 对，
0: 现在这个鱼苗宝宝大概是什么周期的？
1: 差不多才到7天左右而已。哦，
0: 孵化出来才7天，这些鱼苗宝宝他们都

0: 那我们吃些什么东西呢？这个绿藻啊，浮游生物，在高密度氧气的情况下，嗯，看我们要需要投放这么多氧气，需要这么多吗？
1: 鱼苗宝宝比较小啊，嗯，所以我们要无微不至的要面面俱到，要照顾到它，嗯，也许它躲在整个角落，我们没发现哦。
2: 石斑鱼育苗在福建没有先例。 全靠石斑哥林伟强和他的科研团队摸着石头过河。如今呀，他的基地年育种苗近400万尾，实现了从单纯引进成品鱼养殖，到成功自主培育16个优质品种的转变。
0: 现在青石斑也是我们省的省级两种产的一个品种之一。经过几代防疫之后，性状稳定，具有可推广和可养殖的一个优秀品种。
1: 来，我们捞一下，看长什么样子，
0: 好不好啊？
1: 我来，好，长大之后也有海中海鸡肉的美称，
0: 可以碰它们吗？
3: 可以啊，可以啊，无毒的，安全的。
1: 不是，我是怕它伤到它们，我怕它用力过猛啊。
0: 对，
1: 它
0: 不会没那么脆弱，没那么脆弱。
1: 软软，哎呦，
0: 吃起来更好吃哦。
1: 这样子，对哦，我这样子捧着吧，对，要呵护它们，
0: 感觉像一只小小的蝴蝶在我手中扑腾，现在它们差不多是10公分，
1: 对对，
0: 到这个样子，
1: 要长到多大，多少公分才可以到海里呢？
0: 正常我们一般是在15到18公分左右。哦，
1: 长得差不多18公分，
0: 对，
1: 要放到海里去。
0: 对，到海里去养。
1: 哎，我们不是都已经采取人工养殖的方法了吗？放在这边不行吗？为什么要放到海里去？这条石斑鱼本来就属于深海鱼的一种，嗯，它在海洋生长，它适合它的生长环境，嗯，它的长度、肉质、它品质上会更好，嗯，在室内养出来的鱼呢，它的条形可能会说油脂上不那么丰富，它的口感上和海洋养殖会有一些差别。哦，然后我们海洋养殖呢也有一种说法叫做还野化养殖，跟野生养殖的一种模式有点像。哦，那它们在海上大概要待多久的时间？差不多一年。
2: 你有发现，小鱼在下面，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有没有？为什么要保持这么清澈的一个水质？因为石斑鱼算水中贵族的一种，你要养殖石斑鱼，最基础的水质要好。嗯，
0: 养鱼先养水，水好鱼才好。
2: 为此，林伟强向省内外高校水产研究机构讨教，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尾水处理技术，即对养殖用后的废水，通过沉淀、 杀氯、消毒等诸多流程，使之可以二次利用，形成立体循环的生态养殖模式。此外，为了减少病害，提高鱼苗的成活率，林伟强连鱼池上的涂料都要进行新的尝试。
1: 我们这个采用这种抗污染防水涂料，它会减少海水中的一个污染的一个脏东西的沉积，易于我们工人的一个清洗。我能这样理解吗？我下来看一看。
0: 哎，小心哦。
1: 它是。
2: 说这种涂料其实有一个作用，就是它
1: 对，可以防止很多的一些附着物。
0: 没错，
1: 技术上去是这样理解。
0: 没错，是是是是是。
1: 哦，所以就可以保证我们水质的这个洁净度啊。
0: 那我们的鱼在更好的新房子里面生活得更好，更健康。
1: 嗯，
0: 我们一切的那个所有的做法都是在用人为的去模拟它自然环境，让它更原生态的生存。
1: 对，我要
0: 在这里，
1: 我要练习一下，争取变成下一只渔王。
2: 好的，用最好的饵料，最好的环境，最好的水资源给你。
1: 所以这个方式也算是咱们的一种新的尝试，对不对？
0: 没错，是的。
2: 持续研发，技术创新，为公司可持续发展赋能的同时，也引领了福建省石斑鱼养殖业的发展。 去年，由林伟强的公司参与制定的杂交石斑鱼人工育苗技术规范团体标准，通过技术审定，由福建省水产学会正式发布实施。这是全国首个杂交石斑鱼育苗技术规范，为杂交石斑鱼产业规范化、科学化、标准化养殖提供了参考。
0: 石斑鱼宝宝在育苗场养到3个月之后啊，他们就要被转移到海上的养殖基地来进行野化训练，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呢？来吧，赶紧去看看。你看，早上我们看了那一大片我们的陆上基地，
1: 是，
0: 现在我们到我们海洋基地，这是我们的那个鱼排的守卫。哎，有时候晚上监督啊、巡逻的任务就交给他们了。
1: 两只小卫士哈，
0: 对对对对对，<笑>守护着我们的石斑鱼。哎，
1: 为什么上面会盖着这一层网呢？
0: 这个主要是因为在自然环境下，有很多海鸟，然后我们鱼儿还比较小，所以经常被海鸟吃掉。嗯，所以说不止我们喜欢吃小吃石斑，海鸟也喜欢吃石斑。
1: 那这一箱的鱼大概有多少的量呢？
0: 这一个网箱我们投放的苗量应该在1000到1200尾，所以它的一个产出值正常在1000斤左右，到1000到1500斤。
1: 所以我们这个网箱大概有多深啊？

0: 箱深度是4米，涨潮的时候的情况下，这里和底下水深到8米，这属于深海鱼的一种。
1: 其实也是要让他们去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适应这样的一个野生的环境哈，自然海洋的一个状态。
0: 是就是类似于说，它就在海上生活。
1: 海上生活这样。他们这个个头还挺大的，他们在这儿待了多久时间了？
0: 现在已经快6个月了。
1: 6个月时间哈，他们在这样的一个野化训练过程当中，平时都吃些什么呢？每次吃多少？
0: 主要还是吃鲜饵，因为东山特色，它这个是一个海岛，所以它的海捕资源比较丰富，所以我们一般都是采用我们吃的那个鲜鱼，炸开之后炸成那个肉泥。
1: 林总，为什么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新鲜的饵呢，我们的斑斓鱼要给它搅碎呢？
0: 因为这个蓝瓜子的品种，它的嘴巴比较小，它太大整只它吃不下去，所以需要我们把它搅到它适宜它开口的那个尺寸啊，才能摄食，让它更好消化。
1: 好，来我们捞一只看看。
0: 好，哦，
1: 大哥还是很有经验的，对。
0: 对，我们的排长是专业的。
1: 来，让我看看。
0: 看到没有，它嘴巴是比较尖形的，跟我们早上那个早上是比较宽的，
1: 宽扁一些。
0: 对，所以它的这只口鱼比较小，在太阳光紫外线照射下，它的叶鳍和尾鳍在水里会发蓝光，所以我们水里看到它是蓝色的，像蓝瓜子。然后它，你看它条形，看它条形像不像我们吃的葵花籽？
1: 所以叫蓝瓜子，对啊。
2: 按照林伟强的养殖方式，石斑鱼在海上养殖场野化训练一年以后，将陆续回到陆地养殖场。
1: 林总，我们这里就是石斑鱼的精细化养殖车间了，对不对？
0: 没错，
1: 这个环节应该算是石斑鱼养殖第三个阶段了。
0: 石斑鱼我们在海上养殖完进行销售前，我们会回到我们的这个车间来进行纯海水的一个进行一个养殖，让石斑鱼进行一个瘦身处理，净身。这个阶段呢，我们不会投料，让它就饿着，体内的一些残饵液排放，让它的鱼的品质会达到最佳，然后再请上餐桌，让大家品尝。
1: 那他们要在这里待上大概多久的时间呢？
0: 正常3到7天。
1: 3到7天的时间，
0: 对。
1: 然后呢，就可以等待售出了。
0: 是、哦。正常我们销售在市场普遍的一个接受度在1斤到2斤，这个刚好摆盘，家庭食用上比较合适的情况下就这个规格。然后有难免一些北方客户，他会喜欢更大一些的，按照地区不同。我们会进行一个不同规格的一个筛分。
1: 林总，你现在用这么大的这个网，要捞多大的鱼啊？这有点夸张了吧？
0: 网有多大，鱼有多大？
1: 我要看看它究竟有多大。
0: 来，
1: 就不好捞吧？我现在都看不到它们。
0: 因为深海猛兽嘛，没事，我捞起来你就看到了。
1: 这个是龙胆石斑吧？
0: 对，哇，
1: 非常的生猛，行不行？哇，我给有大概有多重啊？好大，
0: 哇，可以30来斤。
1: 让我感受一下它的重量。
0: 可以，这里要捞。
1: 来，我来试一下。哇，
0: 行不行？
1: 要2个人才能抬起来。真的挺沉的，对。
0: 是，这条就是我们龙胆石斑了。
1: 是。
0: 这个也是石斑鱼界的一个霸主，它是属于力量型选手。
1: 那要把它养到这么大哈，这样的一个重量，这样的一个体积的话，要养多久的时间？
0: 正常3到4年。
1: 要
0: 快到网里来，
1: 要费点力气。
3: 自动石斑鱼，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一大早啊，精细化养殖场里就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分工合作，将养殖池里的石斑鱼一筐筐过秤，吊上货车，运送全国各地销售。作为福建省石斑鱼养殖龙头企业，林伟强在2011年就开启了公司加农户合作模式，无偿为石斑鱼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帮助养殖户科学喂养的同时，对成鱼进行品质检验和回购，带动渔民共同富裕，推动产业做大做强。目前东山县有石斑鱼养殖单位600多家，每年能提供700万尾石斑鱼苗，石斑鱼的养殖产量约6800吨。东山石斑鱼这条曾经的贵族鱼已经欢快地游到了寻常百姓的餐桌上。
1: 谢谢大厨，辛苦了。大厨您坐下，您先坐下。你做这么多好吃的菜，你要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报报菜名好不好？
2: 这个是水煮一片，这个是葱油石斑一片，哇，这是酱爆石斑一郎，这个是椒盐一排。
1: 每道菜都是由石斑鱼做成的，对不对？可以说是一鱼多吃啊，这是我全新的一个体验了，这看上去就特别的诱人。开动吧。真的很好吃，我再来一块。
2: 石斑鱼的胶质比较厚，对于老人小孩啊，它营养真的够高，所以说要来吃石斑鱼，还有我们东山石斑鱼，
1: 对，
2: 更加有营养，
1: 就富含蛋白质啊，胶原蛋白哈，各种微量元素。
2: 那石斑鱼是属于很高档的鱼类，一般平常百姓吃不到。那现在通过我们的养殖技术的改良之后，可以既便宜又实惠的尝到我们的美味的石斑鱼。
1: 对，游进我们老百姓的餐桌了。
2: 对对对对，多吃多吃多吃一下，
1: 真的很好吃。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三十九。

0: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万千气象，相遇东南，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三天，福建强降水持续，其中沿海及南部地区雨势猛烈。具体来关注，福建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警报，预计9月2号全省都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南平、宁德以及下章全的部分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150毫米，局部300毫米。到了9月3号，降雨依然明显，全省是以中到大雨为主，其中。 龙岩三明的部分以及沿海大部仍然会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4号这一天，降雨的强度稍有减弱，全省呢是阵雨或雷阵雨，中部南部会有中到大雨，其中下章全部分地方仍然可能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还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福州大雨26到29摄氏度，宁德大暴雨转暴雨25到29度，南平中雨转大雨25到28度，三明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龙岩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漳州中雨转暴雨25到29度。
4: 厦门大雨转暴雨25到28度，泉州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莆田暴雨转中雨26到30度，平潭大雨转小雨26到30度，台北小雨25到29度，台中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6: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三十九年的老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弟弟养汝，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3: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诚信王叛乱。
4: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5: 一个罪人之女。 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朱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农历7月20，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年是闽宁协作和东西部协作开展30周年，两省区持续擦亮闽宁协作金字招牌，在更高起点打造闽宁协作升级版。
0: 国内首部面向海思沿线国家及地区开放适用的跨法域法律查明国际性共同规则在厦门发布并试行。
1: 福建省“十五五”水利建设规划印发实施，提出到2030年打造安全韧性现代水网。
0: 新学期启幕，福建各地以理为主线，精心策划开学第一课。
1: 福建12项专利获第26届中国专利奖。
0: 台风沙德尔复活，给福建带来强降雨，省防指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泉州遭遇持续性暴雨过程出现城市内涝，消防部门连夜救援150多名被困群众。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30年来，闽宁两省区牢记嘱托，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8月31号至9月1号，福建省党政代表团赴宁夏回族自治区学习考察，并召开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记者跟随代表团，从寻常百姓的烟火日常，实地感受两省区持续擦亮闽宁协作金字招牌，在新的起点上携手续写山海情。
2: 这里是位于闽宁镇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我刚领到了一本专属村民证，今天我就是闽宁的新村民。
3: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是全国首个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沉浸式戏剧村落，它以真实的移民搬迁史和闽宁携手奋斗史为创作根基，将30年西海固群众告别故土迁徙扎根的沧桑历程浓缩于一步一景的戏剧空间之中。在黄土窑剧场里饰演婆姨的刘艳琴今年55岁，是1996年从西吉县搬来闽宁镇的首批移民。
4: 以前我们一家10口人住在这个窑洞里，缺水缺粮，搬到闽宁镇水电都通了，第一次看到自来水眼泪都流下来了，终于吃上干净的水了。我和掌柜的跟着福建里的这专家老师学着种蘑菇，生活好了，我们就在家开始建修这个，盖了一排房子。
3: 戏剧村落吸纳本地村。

民担任演员、手工艺从业者、商铺经营者等，让历经变迁的移民群众成为家乡故事的讲述者、文旅发展的受益者。戏剧村落7月1号开园。

0: 今年6月11号，厦门航空开通固原经武汉至泉州航线，进一步打通东西部农文旅销通道。
1: 闽宁两省区航线已经达到7条，未来我们将继续谋划加密两省区主要机场航线航班，助力宁夏的牛羊肉、中药材、枸杞、葡萄酒等特色农特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在闽宁产业园二期的星汉智能科技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有序进行国产 PC 和国产算力服务器的组装工作。这个依托闽宁协作打造的国产化高端算力装备基地，一头连着东数西算的国家战略，一头牵着寻常百姓的数字生活。
2: 那我们是相当于是把数字福建产业的和技术的优势跟宁夏的这个算力资源禀赋结合起来，我们还持续地推动两省区在政务、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合作，让群众办事早跑腿、看病更省心、上学更方便。
0: 数字算力赋能民生发展的背后，是闽宁协作30年从书写到造血的接续奋斗。30年来，福建累计引导1600多家企业在宁夏投资，实际到位资金超1000亿元。在宁夏稳定经营的闽籍企业商户近6000家，宁夏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2万元以上。
3: 我们将着力推动三个升级，一是产业协作从单点帮扶向链式融合升级，积极引入一批带动性强、附加值高的龙头企业；二是文旅协作从单向输送向双向奔赴升级，实现客源互送、线路互通；三是医疗协作从输血式帮扶向造血式共建升级，让跨越30年的山海情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续写更加精彩的篇章。
4: 由厦门市海思域外法查明中心发布的海思域外法查明共同规则今天起正式施行，这是国内首部由法律查明机构牵头起草、面向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及地区开放适用的跨法域法律查明国际性共同规则。
0: 此次发布的共同规则共5章25条，附5个附件，覆盖法律查明从委托到交付全流程，多项制度颇具创新，其中首创多法域双向适用的开放查明机制，增设境外承认执行前置性可执行性审查，建立公益查明机制，为办案单位、中小微企业及困难群体提供低成本乃至免费服务。
5: 因为过去没有一个共同的规则来规范整个流程，那今天这是在时间上、流程上以及质量上，我们认为今天共同规则能解决很多普通个人或企业家或者查明方的需求。
0: 域外法律查明是涉外法治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为跨境交易、涉外纠纷中的法院裁判、仲裁裁决和企业决策提供专业支撑。随着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跨法域法律查明需求快速增长，缺乏各方可以共同参照的规则。
6: 法务区将对标国内最好、世界一流的目标，突出海思、金砖、两岸融合三个特色，持续地引进高端资源，提升服务能级，促进法商融合。
0: 据了解，目前已有来自澳大利亚、奥地利、巴西、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的法律查明专家参与共同倡议，同步推出中文、英文、法文、阿拉伯文、俄文及西班牙文6种联合国通用语种版本。
7: 项目审批中的联合踏勘，过去被称为车轮上的奔波，各部门协调人员往返现场耗费大量时间。如今漳州将这一环节搬上云端，实现指尖上的会商，有效提升项目审批效率。
8: 这个正加紧打桩的是漳州市高新一中高中部迁建项目，项目仅用2天就实现了拿地即开工。快节奏施工得益于近期升级上线的漳州高新区联合踏勘线上会审系统，相关部门审批人员只需登录系统平台，通过高清影像和3维模型便可查看项目现场，还能在线集中会商，实时标注，同步提出修改意见。
9: 过去呢，线下踏勘从发函通知到现场踏勘至少要数天的时间，那技术审查从组织协调到 意见汇总，也需要。

0: 到数天的时间，如今呢，我们将原先的各个部门单独提议的线下传统审批转化为线上会审协同审批。
1: 从线下跑到上云端，线上会审系统还将传统的串联式踏勘变为并联式协同，企业无需反复陪同现场踏勘，也避免了重复整改的问题。据测算，如今线上踏勘协同会审时间可压缩至1至2小时内完成，效率提升超过90%。
2: 通过这个线上会审机制的改革，我们时间大大缩短了。
1: 下一步，漳州将充分吸收高新区试点经验，持续深化互联网加政务服务改革，推动全市政务服务从线下办向云端办加快延伸，让改革的红利惠及更多民生项目。
3: 福建省“十五五”水利建设规划近日印发实施，规划提出了洪涝灾害防御、水资源配置、水生态保障、数智赋能、水利管理五个方面主要目标，以及建设管理两个方面重点任务。
4: 规划对未来五年福建水网建设进行总体安排，立足流域整体和水资源空间均衡，优化三纵八横三区两带的福建水网总体布局，推进福建水网从基础建成向安全韧性智能高效跨越式升级。
5: 党中央将水网列为六张网的之首呢，充分凸显了水利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先行保障地位。规划破解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完善现代水利基础设施和治理体系。
4: 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我省将完成水利投资2508亿元，重点投向防洪减灾、水资源保障等安全领域，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需求为目标，守住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底线。眼下，宁德市中心城区湖库连通水资源优化配置工程的输水隧洞正在挖掘推进中，一条条地下水脉加速延伸。这个工程是闽东大水网规划3干9支中的第一干，主线长34.58公里，未来将串联官昌水库、金韩水库，为城市内河注入生态活水。
6: 湖库连通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各方联动把项发力，有力保障了湖库连通工程的稳步、有序、高效实施。
4: 宁德这个项目的建设，正是规划中大水网、大水缸、大供水、大安全工程建设体系中的组成部分。
5: 通过这四大工程建设，破解水利工程碎片化建设、功能单一、衔接不足的问题，全面提升全省水安全保障能力，打造适配福建现代化发展的安全韧性现代水网。
4: 到2030年，福建水网总体布局进一步完善，水灾害防御、水资源配置、水生态治理能力和水利智慧化水平迈上新台阶。
3: 又到一年开学季，校园再次热闹起来。今年新学期，福建各地中小学和高校以礼为主线，精心策划开学第一课。从新生入学礼中的闽派文化传承，到入脑入心的红色教育，再到为不同学生群体送上的细致关怀，传承之礼、成长之礼、暖心之礼，让新学期的开学式有底蕴、有力量、更有温度。
4: 金秋扬朝气，笃行启新城。在朱子文化的发源地南平，延平区实验小学的一年级新生在家长陪伴下完成朱砂启智等传统启蒙礼，孩子们在仪式中逐渐褪去懵懂，感受文化传承的魅力，
7: 让孩子们进一步感受到我们学校的学习文化氛围，能够更好地进入小学的生活中。
8: 今天到了学校，感受到了学校的氛围，特别期待成为一名小学生。
4: 把崇德尚礼、尊师向善的理学精神浸润到开学启蒙的各个环节。在朱子的出生地三明尤溪县，尤溪县实验小学的老师带领孩子们诵读朱熹4个知本，品读朱子家训。在莆田，仙游文庙举行开笔礼，讲解员为孩子们讲述北宋名臣蔡襄年少苦读、清廉为官的故事。在宁德，蕉城区民族实验小学的老师为新生清点朱砂，孩子们提笔书写端正人字，领悟立身做人的真谛。在泉州，泉州府文庙举行新学年拜孔子送红蛋活动，为开学第一课赋予

0: 了独特的文化底蕴。
1: 中国古代就有这种陆判礼，是历史很久比较品牌的一个尊师重教、开学学业有成的这么一个活动。
2: 今天我很开心走了弘济堂，还听了校长给我讲的朱熹爷爷的故事，今后我要好好读书，做个好孩子，
3: 为我们一年级孩子的入学做好准备，让畲族文化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0: 用脚步丈量家乡的土地，把青春书写进红色遗迹中。漳州东山县第一中学把暑期社会实践成果分享会搬进开学第一课，高一年段的新生们用图文展示、亲身讲述等方式分享古公精神的时代内涵，引领青少年在行走中厚植家国情怀。
4: 读万卷书要行万里路，让孩子们即兴发挥地去讲述他们在暑期的一些社会实践活动，互相汲取这种比较积极的正能量。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福州第11中学，新学期的开学第一课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学校依托鸿运润新党建品牌和青运思政党员工作室，把长征精神、闽都红色文化和百年校史融合，打造沉浸式大思政课堂，
5: 让学生真正读懂奋斗的意义，也希望同学们传承长征精神，不畏困难，奋勇前行，走好新时代青年的成长长征之路。
6: 我辈应努力学习，友爱同学，根据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
0: 在南平实验小学，学校围绕重温长征精神、逐梦少年新城主题开展红色班队活动，学子们结合自身成长撰写奋斗宣言，树立新时代少年担当，
7: 让红色精神可感可触，将厚重的长征精神转化为少年看得见、听得懂、做得到的成长力量。
0: 成长的路上有拔节运穗的力量源泉，更有触手可及的温暖。2026年黄庭芳奖学金福建颁奖仪式近日在上杭县举行，全省400名品学兼优、家庭困难学子获专项资助，总奖励金额200万元。奖学金设立的12年来，共有2600多名学子获得奖学金1350多万元。
8: 鼓励广大获奖学生自强不息、努力上进，将来学有所成、学以致用，回报社会，将这份善心和正能量传递下去。
9: 接下来请看一组资讯。
0: 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发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福建共有12项专利获奖，其中中国专利优秀奖8项、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4项，涵盖555X 产业集群范围内的新能源、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重点方向。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近日发布2026年城市便利店发展指数，厦门以92.8的总体发展指数位列第一，福州位列第4。载着12吨达沃黄金榴莲的货运航班日前从菲律宾克拉克直飞泉州，经泉州海关监管顺利完成通关，进入国内消费市场，标志着泉州口岸进境水果业务实现零的突破。本次货运航班高效打通东南亚优质热带水果输入泉州的航空物流通道，进一步深化泉州与菲律宾的经贸合作。
10: 近日，上海有好戏精品舞台剧目巡演活动走进福州，两部宁夏原创话剧《男儿如山》《闽宁镇移民之歌》接连上演。话剧《男儿如山》时间跨度50载，将下乡知青的个人命运放置在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中，知青的坚守、担当与赤诚与原宁干部的实干精神相契合，以戏剧为桥梁，让福建观众感受宁夏大地的人文厚度和精神力量。
11: 闽宁协作了也30年，而且我们福建对我们宁夏的帮助也非常大，所以说我们就是用我们的诚心啊，把这个作品呢作为一个礼物送给我们的福建人民。
10: 现实题材话剧《闽宁镇移民之歌》取材于西海固移民的真实故事，以移民群众搬迁、贫困户圆梦舞台、上访群众转变思想等鲜活内容，生动再现闽宁对口协作、生态移民的奋斗历程，让观众真切感受闽宁30年山海情缘。
12: 现在的老百姓在闽宁镇生活，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这个幸福的笑脸，让这样的戏

0: 多让福建的观众多去了解我们就是福建对我们宁夏人民的爱，也去了解我们就是宁夏人民。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残污发展的热带低压已于今天凌晨再次加强为台风热带风暴级。今天17时，中心距离广东省汕尾市偏南方向约29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明两天福建中东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北部、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过程雨量250至280毫米。省防指于今天9时30分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关注台风和强降雨影响，及时启动或调整响应，周密部署防范措施，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防御工作。
2: 受沙德尔东北侧偏东气流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31号晚上，泉州遭遇持续性暴雨过程，洛江区何市镇多个低洼地带出现内涝，人员被困，当地消防部门紧急赶赴一线，连夜救援转移群众。
3: 在何市镇何市村一安置房附近，低洼区域的房屋被淹，最深处大约达1.2米深，有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救援器材进入被困人员所在位置，将老人转移到橡皮艇。经过40分钟的救援，5名被困人员获救。在何市镇中街，一座房屋被水浸泡，村民被困家中等待救援。通往屋外的一处低洼区域，水深大约1.3米，消防救援人员背着被困村民，将他转移至安全区域。截至9月1号上午8点，泉州市消防救援局共营救疏散被困群众150余人。
2: 台风沙德尔带来强降雨叠加，给我省防汛防地灾工作带来不小压力。南平、漳州等地借力科技手段排查安全隐患，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在邵武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正紧盯 AI 智慧管理平台实时数据，远程操控无人机巡飞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一旦发现险情，平台将通过短信向基层一线工作人员推送预警信息。
5: 从人跑现场向数据跑平台，AI 主动预警的转变，当然平台是工具，不是完全替代人工。 AI 识别出的疑点仍需要工作人员实地复核核实，通过人机结合提升我们整体治理效能。
4: 目前邵武全市已部署2895套地面感知设备，配备62台标准化巡检无人机，着力构建空天地三位一体的监测网络。
3: 漳州长泰区整合辖区内各类小型水利工程的雨水情监测、视频监控、巡查养护等数据资源，将风情、雨情、水情全面准确实时汇聚至统一管理平台。工作人员远程对雨水情测报设施和视频监控系统开展巡检，实时掌握各监测站点运行情况。
6: 监测数据视频在线率从原来的73%提升至100%。雨水情信息到报率从76%提升至100%，雨水情监测准确率从84%提升至92%。
3: 水利数字画像让决策更科学，数据呈现更直观，为防汛统筹调度提供了有力支撑。
7: 在复盘2025年全区防汛工作的基础上，绘制防汛作战一张图，由水利、住建、交通等12个行业主管部门成立高级别应急响应工作组，形成全区防汛一盘棋，统筹统调，推动问题隐患解决。
8: 准备一下公司的融资资料。你懂了吗？
9: 老板，他懂。
10: 建行会懂你，小微企业一站式金融服务 APP， 申贷只需几分钟，可以精准测额、预约开户、随借随还，专门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11: 这满眼的绿色，正是我们的本色。万色会绿色，绿色映万色。

0: 中国农业银行，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来福建平潭，游台湾海峡。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5: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4: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6: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7: 竹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

0: 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

0: 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

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
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0: 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

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

0: 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丧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3: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4: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2: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3: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3: 亲亲我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3: 哇，
1: 亲
3: 亲我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5: 魏轩派了军队强行征粮，农人留的谷种又被官兵夺了去，百姓别说明年春种，严冬不饿死便算好的。
6: 他联合多地粮商，在燕州、冀州高价收粮近20万担。
7: 赵寻，
8: 既是风寒，为何不收我找名医为他配置的汤药？连狐裘也不收，是不够他驱寒吗？
7: 还是说，你们掌柜在故意躲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哎，
1: 哇！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2: 宝贝，
3: 亲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5: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哎，哇！

0: 哎，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我怎么闻到有东西糊了？

0: 钱姐要你当她夫婿。啊？
1: 什么？这是看到肉肥都来抢来了？
0: 是贱，贱。为了赶走骚扰他的客人，
1: 借也不成啊！哎呀，老头子，你拉我干嘛？要是有女人跟我借你，你乐意啊？哎，
2: 那要是温柔一点也不是不行。
1: 再说，
3: 那给了你什么好处？你花几两银子就把我给卖了？
0: 我怎么可能几两银子就把你卖了？
2: 哎，是啊是啊，几两是便宜了点儿。
0: 30两。
2: 什么？
1: 30两？说来，常玉这丫头也是一片好心。严正，要不然你就帮个忙，就当做积德行善了。
4: 哎，
1: 你挨什么挨？要是你能卖个3-5两，我立马答应
4: 你。哼，长宁，走，咱们不理他们了。大叔还不如头猪值钱呢。
1: 你以为你值多少钱呢？
3: 你怎么不去求别人啊？比如那个什么，李大人。
0: 他不在临安呢。他就算在我也不会求他的，自己夫婿不求，求一个外人干嘛？你就帮帮钱姐嘛，就一天，他那一箱楼倒了，咱们买卖也不好做呀。那姓齐的米商就是个狗皮膏药，粘上了甩都甩不掉，不害人但膈应人。
3: 姓齐的米商？最近他可与何人过从甚密？
5: 说是京城来的米商，姓齐。
3: 就一天？
0: 就一天。
6: 这边请，
7: 妹夫。

0: 你这一身，莫说是个掌柜，就说是个侯爷都忍心。不错，这边请。今日就靠你了。
1: 放心吧，常玉说了，你是他在临安最好的朋友，他想帮你的话，我定会义无反顾。
0: 嗯，这边。
2: 齐公子，
3: 吕掌柜，你的病好了。
2: 齐公子，这位是我夫婿严正，

0: 近日啊，他一直在外地办事儿，今日才回临安。我特意带他过来，感谢您照顾我们小店生意。
1: 曲公子，幸会。
2: 你就是于掌柜的夫婿，
1: 自然。

0: 严正，你同七公子好生聊，我去喂些酒菜。
1: 七公子，请。
2: 听主子指挥为好，就把人绑了。
1: 听闻齐公子是从京城而来，不知为何到我们这小小的临安镇来做粮食生意。
3: 严公子亦不是本籍人，为何会在这临安做酒楼生意啊？
1: 内子照顾不周，还请公子担待，往后有什么买卖找我即可。
3: 不知道严公子能做多大的买卖？
1: 比如20万担粮食。

0: 失礼了，我们这逸香楼生意太过火爆，难免会有一些红眼的对家暗中作乱。难怪于掌柜拒绝了齐某的包场之情，原来是买卖不够大。好啊。
1: 改日再聊。人呢？走了。这么简单就放弃了，妹夫，我这三十两花的可真值啊！
0: 绝对想不到，姑刚刚遇到一个死人，那女人居然说是他的夫君。主子指的是武安侯谢征。谢征。
2: 他不是死了吗？哼！倘若武安侯尚在人间，只怕长信王的计策不便于行了。唉，孤的那位好父王本想凭借着山贼抢军粮，这步棋后，敢留名造恐慌，最后收网。可如今，武安侯不但没死，还知道我们买了20万担粮。

0: 显然他早有准备，鹿死谁手尚未可知，这场戏真是越来越有趣了。当初主子故意放出风声，引武安侯去查16年前的锦州惨案，就是料定魏相不会让他翻案，想借魏相之手除掉谢征这一心腹大患。可如今他还活着。 咱们要不要把他的行踪偷偷告诉魏延，再来一次借刀杀人？
1: 不，当初引他们反目，就是为了断掉魏延的臂膀。武安侯与我们从来就不是敌人，如今既然旧生二人反目已成定局，武安侯又流落乡野，我们可以借机拉拢。
0: 嗯，
1: 你拿着我的东宫大印，借用前东宫身份引他上钩。
0: 嗯。
2: 这么热闹，可都是沾了你的光。沾
3: 我什么光啊？自从你那夫婿来了一趟异乡楼，那姓齐的就再也没有骚扰过我。我也有心照顾生意了，楼里这么热闹，可不是沾了你的光吗？听我过来，也不知道李大厨除夕做了什么菜。你们晚上打算吃什么呀？嗯，白菜豆腐，还有炒猪肉，去吧。
4: 凡一好，坐。长宁妹妹在家里干嘛？我好想她。那过了除夕，你去我家里找她玩，怎么样？
3: 娘，我可以去吗？
4: 行吧，下不为例。长宁妹妹说要带我看家里的祖传宝贝。
3: 祖传宝贝。
2: 他说的应该是杀猪刀，嗯，这个就没必要了吧？
5: 哇，这也太棒了，居然是杀猪刀哎！我和你樊姨还有话要说，你先去读书。
3: 走吧。
2: 千姐，你对宝儿是不是严厉了些啊？哪有，我只是望子成龙罢了。
3: 嗯，长玉，明天就是除夕，你们肯定忙得不可开交。我先预祝你在新的一年事事顺心。
2: 我又不是小孩儿，你给我红包干嘛？咱们女孩子呀，永远年轻。走，喝酒去。
3: 大中午的喝酒，
2: 这女人喝酒是看心情，又不是看时间，此时不喝很适合。
3: 千姐，我上次这么快活的时候，还是和严正成亲那日。长月，你成亲也有些时日了，你家的那位夫君啊，你可还满意？
2: 他不会是个银样蜡枪头吧？什么银样蜡枪头？
3: 严正是金的，十足真金，这么厉害？嗯，我现在就去找人打那个康婆子，他说你们根本就没缘分。
2: 哎，你在说缘房啊？
3: 不然呢？康婆子那个粪坑嘴，没事，姐打人姐赔得起，别担心啊。
2: 嗯，姐，他其实也没有完全说错。
3: 哪部分？
1: 没说错。
2: 有一天，大宁把我和他关在了一个屋子里。
3: 他应该是想亲我的。
1: 你吃陈皮糖了？身上有一股陈皮糖的味道。
4: 你现在想吃吗？
1: 然后呢？
2: 然后我们就打了一架。
1: 啊？你们俩认真的呀？
5: 其实我心里清楚，他呀，迟早是要走的。我话里话外问过他好几回，他都没有改口。
1: 你家那位看起来的确不像个痴中。没事，他要是执意要走，那就在他走之前跟他要个孩子。你想啊，要是孩子跟他长得一样好看，那也是一种福气啊。
2: 这样不行吧？
6: 这不是耍流氓吗？
1: 舍不得娃套不着狼啊，不对，是舍不得喂狼套不着娃。放心，这事儿啊包在姐身上。嗯，
7: 临安米行掌柜赵寻特来拜访。天寒地冷，侯爷不请小的进去坐坐吗？哎，侯爷，侯爷。
8: 怎么认出我的？
7: 小的曾在冀州、燕州奔走生意，有幸见过侯爷风采。
8: 所以呢，今日登门，所谓何事？
7: 谢家忠良传家，举国上下众所皆知。奈何老天不公，总为奸人所害。小的也为侯爷鸣不平啊。
8: 我不懂你的意思。
7: 侯爷被魏延追杀的原因，不就是因为追查16年前的锦州惨案吗？
8: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16年前，在东宫那场大火里，侥幸活下来的人，魏延奸臣当道，扶持傀儡皇帝，我们是一群想要拨乱反正之人。
1: 所以，你有证据吗？
0: 当年，承德太子和令尊一同惨死于锦州。接连皇帝禅位，东宫失火，这一切的蹊跷都指向魏延。令尊和太子一同战死沙场，被北绝人挂在城楼之上暴尸3日。侯爷就不想报此血仇吗？

0: 爷，您刚开始重查锦州惨案，就引来追杀，落难至此，这难道还不算证据？不够。 我们还查明，魏延派手下死士跨越一京十七府，杀了十余人，都是一些曾经替魏延做过事儿，后来归隐的家将。樊家到底有什么误事，值得你们魏家悬铁死士来找？
1: 小爷，老李找你放心。
0: 所以樊二爷曾替魏延做事，才引来的频频追杀。侯爷。 魏延势大，意图遮天蔽日，想要搬动他，侯爷难道不需要帮手吗？我如何才能信得过你？侯爷如何才能信我？先下个定金吧。什么定金？
2: 20万担粮食，如何？
3: 看来他果然知道孤从冀州崇州各地征粮的事。我等是多方征买，光粮商转手就不下100家，他如何知道得这么准确？
4: 这事，孤道好想问问你了。
3: 恕他恕罪，是属下失职。不过他肯提条件就是好的，谈生意嘛，开了价就能谈。
0: 20万担，主子，这几个月崇州冀州的粮食都快被我们收空了，
5: 也没人让你一次性给他。父王从未把孤放在心头，世子之位也是随缘清的。但若我们能得武安侯助力，你我的胜算便会大增。
0: 倘若武安侯不相信主子的身份，拿了粮食却翻脸，当如何？
3: 翻脸，他还能去哪儿啊？难道能重投魏延麾下？他只要肯真心实意的帮姑，别说20万担粮，整个西北四府，姑赐给他做封地又如何？
0: 明白，那属下这就去办。

0: 就会被你亲手养大的白儿了，咬上一口。
1: 少爷，属下暗查李太傅与贼党往来之事，意外查出武安侯重查16年前锦州旧事，正是长信王府内部做的手脚。
2: 若这世上没有这谢征的话，长信王阵前就少了最大的威胁。隋家之事，在坏我的大事。
1: 还有一事，李怀安被李太傅召回京，不知为何。
2: 长公主归京，那老匹夫想要促成婚事。 便急着召回他的嫡长孙。别管他了，立即书信给贺景元，让他死守卢城，那里才是决战之地。
3: 你扯着啊！

0: 姐，姐夫在教您要写字。
1: 真乖。你会写春联吗？往年的春联都是我娘亲写的。
0: 姐夫会写春联吗？
2: 你拿纸给我吧。

0: 人多了，
1: 那就多写几副，给大娘他们几副，再把这几个屋子的门框都贴上。

0: 写的真好，真是可惜了。不过没事儿，贴在我和宁娘的房间门口就好了。冰什么泉什么什么，嗯，雪什么草芽生。
1: 冰消泉脉动，雪静草芽生。
0: 我娘以前写春联的时候，也不喜欢写那种千篇一律的吉祥话。
1: 你喜欢？

0: 会作画？
1: 会点皮毛。
0: 那也够用了。你出去卖字画，一定能赚很多钱。
1: 我不做不称心意的话。
2: 明年也想写。
1: 那你写个横批吧。
0: 来，您娘写个横批。写什么呢？
2: 写什么呢？是很好的意思吧？是很好的意思吧？
1: 恰到好处。
2: 是我写的太好了，真厉害。哦，对了，还差笋笋。笋笋乖。我们一起过年。印上笋笋的爪印，咱们一家就整整齐齐了。
0: 看。

0: 头子，往下点，往下点。哎，好，别动了，别动了，可以了。去长玉那儿瞧瞧去。哎呦，哎呦，好。走走走，老
1: 婆子啊，这字怎么样啊？
0: 这字真好看，我就没见过这么好看的。
2: 发现了吗？
3: 哎呀，是吧？
0: 你这两眼瞎的人能看懂啊？
1: 哎，虽然说我不识字儿，但我能看出这字儿值钱。
0: 你看这字儿方方正正、规规矩矩，一看就值好多钱。老赵头，赵大娘，哎，这对子写的太不错了，这谁写的？这些字儿都是常玉夫婿写的。哎，常玉相公，常玉，哎，你家这夫婿对联写的真不错呀，比起往年那个宋举人写出来的都要好。 要不怎么说我们常玉的眼光好呢？给嫂子也写一幅行不？对呀，给我们也写，都写上。
4: 嫂子，对不住啊，家里没有多的春联纸了。
0: 嗨，那春联纸嘛，往年家中红纸多的是。
3: 哎，我们家也有，
5: 我这也有，
0: 我家也有。
4: 行，报纸拿来吧。
0: 得嘞，快快去拿红纸去！好，谢谢啊，那咱一会儿见。走走走走走。
6: 如果不愿意，可以不用应下来的，别顾及我。我愿意。你方才还说不做不称心的话。
7: 这会儿称心啦，严木，常玉，庄娘子自家做的米花糖，给您儿当零食。这，哎，拿着。
4: 听说常玉你夫婿在给儿写春联，
7: 大娘家今年的春联还没写呢，就候着脸皮一起过来了。
6: 也没什么好东西，哎，现磨的豆腐带过来给你们尝尝。
4: 婶子们，先坐吧。
7: 好嘞，好嘞。
6: 这是谢谢了。
0: 拿了。

0: 好了，写完了。你真是有眼光。灯笼照户庆余年，牛背驮春耕绿野，意思就是明年开春五谷丰登，还有全家人幸福安康。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这句诗的意思呢，是说昏晦暴雨如注，鸡鸣声声惶然。天生在这诸般乱象纷纭之际，眸光清澈，却一眼望见了他，就像拨开云雾，有一束光打在了我身上。
1: 满去肆意，心生欢喜。先前听他念着画时，只觉得顺耳好听，却压根不晓得好在哪儿。直到方才，他转过头朝我看过来，那一刹，院子里静悄悄的，雪花飘着，都像轻了好些。 连吹过来的风都软乎乎的，不刮人了，跟冬至日头似的，不偏不斜，正好照在我身上。原来人真正高兴起来，心里是会想的，就像手着灶膛烤火时，火柴噼里啪啦的轻响，细碎又暖和。
2: 真没想到，
3: 哎呦，过年好啊！
4: 手疼了吧？
0: 没事。
4: 嘴硬。

你也来写对子的？以前都是我那大孙子康胆写，后来他犯事儿了，被抓去充劳役。之后呢，是宋举人帮忙。这不，康胆今年18了，胆儿小，憨。 我这又盼着呀，我那小孙子小虎啊，比他哥能够聪明伶俐些。哎，人呐，这一年到头呢，不就活着个盼头吗？明年、后年，也许啊，就好了。

坐吧。哎，想起什么？啊，就是别再打仗了，给我们康家呀也留个后。我那两个孙子呀，没爹没娘罩着，也能平安长大。

0: 给母妃请安。母妃唤儿臣前来，是为何事？
1: 大年三十阖家团圆，母妃竟连召见你一面，都还需要由头不成？
0: 儿臣不是这个意思。儿臣祈愿母妃心碎家时祥宁永驻，康泰相陪。
1: 你与武安侯自小指腹为婚，当初武安侯还在世时，少年英姿，战功赫赫，如此好儿郎当是良配，你却说与他只有兄妹之情，不愿招为驸马，如今却让这一场破棋局勾走了你的魂。
0: 母妃此话何意？
1: 自从你回宫以来，几次三番称病推迟与李怀安见面，本宫已命人安排上元节你和他同游灯会。
0: 母妃，
1: 公孙家世代不得入阁，此乃皇家规制，断不可违逆。你身为长公主，切不可因为那场棋局便将皇家的大业毁于一旦呢。
0: 儿臣不是母妃的棋子，不愿被摆弄在这宫廷棋局之中。母妃心中只有家族荣耀、皇家规制，可曾真正顾念过儿臣的喜乐哀愁？
1: 总之，日后公孙家的人你一概不得再见。趁早断了这心思吧。
0: 母妃若无别的事，儿臣先行告退。
2: 淑儿，殿下你去哪儿啊？
0: 本宫去上吊，母妹要不要陪着？

0: 吃吧，
1: 吃起来，
0: 好香啊！
2: 好香，
3: 谢谢。

0: 满上，
1: 满上，
2: 我也来点。
3: 嗯，不行，
4: 来点，
3: 我身上有伤。
5: 这清酒不碍事。
3: 喝点茶水，大夫说了，痊愈之前不能沾酒。
6: 您娘也要喝。
5: 哎呀，
3: 您娘也不能沾酒，来，跟姐夫一起喝茶水。

0: 连长，不如我们出
1: 去。哎呦，放烟花了！
2: 你刚刚说什么？我没听清。
0: 我说我还想喝酒。
3: 咱们上，
4: 我们上去看。啊，
0: 嗯。好酒。
2: 哎，别喝多了。
0: 我清醒得很，这酒压根就不醉人。
2: 给你倒杯茶，喝点茶解解酒。
0: 这是看不起谁呢？我爹能喝一坛烧包子，我起码也能喝半坛。

0: 这酒一点不醉，来，干了。来，嗯，你是真的喝醉了，
1: 一点事儿没有。新年欢喜，
0: 新年欢喜。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哎，哇！
9: 亲亲我的宝贝，
7: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6: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哎，哇！
9: 亲亲我的宝贝，
7: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哎，哇！
9: 亲亲我的宝贝，
7: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6: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哎，
9: 哇！
7: 亲
9: 亲我的宝贝，
7: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0: 西海固那个时候有多困难，我们说一贫如洗，一点都不过分。
11: 落鸟要先飞，滴水穿石，要用这一种精神来搞扶贫工作。
10: 有山路走山路，有水路走水路，山水路走不通，另找出路。
12: 这是一部关于汗水、泪水与奇迹的山海故事。
13: 农田呐，被水累了，已经初具规模，老百姓都很容易搬上来。
14: 我觉得这个路走对了，坚持得对，3、4年锲而不舍，
15: 一定要培养他们自己能够独立完成这个手术，应该是最好的帮扶。
16: 实际上去宁夏支教并不是我们给那个地方带去了什么，而是我们从那里

0: 收获了很多东西。
1: 这是一段关于扎根、赋能与收获的奋斗历程。
2: 我们也想树立一些典范，更体现我们凝协作用在这里的意义。
3: 用了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吧，创新的这种授信模式是这个项目本身的一个生命力。
4: 我是赚到钱了，我一个人付了不少活，把咱们老百姓都带动了。

0: 国走向全世界。
1: 这是一场关于回馈、反哺与守望的双向奔赴。
2: 我也是明天合作的一个受益者，
3: 产品变成商品才能走出去。
4: 我们宁夏人呢，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福建有市场的优势，给我们很多的机遇。
5: 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宁夏企业反向走出来，做大做强后反哺家乡。
6: 我们讲山海协作，应该山盟海誓一样，一直要长长久久。
1: 民营协作30年纪录片《我们的山海情》，东南卫视、宁夏卫视联袂播映，敬请关注。
7: 你家小主子是几月生辰？
8: 8月初9，名唤宝儿。
9: 我叫聪儿，今年7岁，5月初5。
7: 听到没？跟他娘亲一样，都爱撒谎。
10: 你是真罪还是假罪啊？
11: 当然是假。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4: 哎，你怎么了？哎，哇，
15: 亲亲我的宝贝，
16: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4: 哎，你怎么了？哎，哇。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3: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亲亲的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4: 一年到头呢，不就活着个盼头吗？
5: 如今却让这一场破棋局勾走了你的魂。
6: 母妃此话何意？
5: 本宫已命人安排上元节你和他同游灯会。
6: 公孙家世代不得入阁，
5: 此乃皇家规制，断不可违逆。
6: 臣不是母妃的棋子，不愿被摆弄在这宫廷棋局之中。
7: 别喝多了。
8: 我清醒得很，这酒压根就不醉人。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

0: 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来了？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你个骚头子，你还有这心思呢？
1: 人越老越应该有心事。
2: 要不我找你做老伴儿呢？
0: 宁娘也要。啊？啊？你也要啊？
1: 宁娘也要，宁娘手太小了，戴不住。

0: 你说什么？生年，暗示，新年欢喜。
1: 什么？

0: 真罪还是假罪啊？
1: 当然是假。
0: 这是真和罪了，走，我带你回房间。

0: 我在帮阿姐涂好衣。啊，
1: 不用，现在给你阿姐涂好衣，她会着凉的。没事，就让你阿姐这么睡吧。去把被子拿过来。

0: 少宁，嗯，今晚在屋子里发生的事儿，别告诉你姐。
1: 什么事儿？
0: 没事儿。

0: 真儿，真儿。真儿，新年第一日，真儿真乖，竟然没有赖床。你仔细在这屋里找找，娘亲亲手给你准备了新年惊喜。
1: 多谢娘亲。
0: 开不开心？
1: 开心。
0: 那娘亲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爹爹和舅舅马上就要从边关回来了。

0: 早啊。
1: 早。新年好。
0: 新年好。有事儿？

0: 我就想问，你昨晚
1: 昨晚你还记得？
0: 我就想说，
2: 长月，长月，来给你拜年了。
3: 于掌柜，
0: 大叔大娘，
4: 过年好！
5: 过年好！
0: 过年好！
5: 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
1: 你想跟我说的就是他们会过来拜年。
3: 啊！长月，你快看谁来了？
0: 钱姐，没想到你们这里这么有过年的氛围，可真热闹。
3: 热闹吧？
6: 常日姨、严世叔，过年好！
0: 新年好！你这帽子可真好看。
3: 行了，别站着说话了，快进屋吧。
7: 对对对，屋里边请，屋里边请。
0: 走。
6: 来这边。
0: 你人来，我们就已经很开心了。带这些贵东西做什么啊？
8: 你和妹夫帮了我那么大的忙，我都不知道怎么好好感谢你们才是。
1: 后来那个姓齐的米商没再出现吗？
8: 妹夫出马，一个顶脸。
6: 我每天都盼着你来找我玩，可你都没来。这些天家里太忙，我要帮阿姐准备过年。
9: 哎，你家是怎么过年的？
6: 就是看烟花，吃辣锅子，写春联，堆雪人，滑雪板。
9: 你吃糖了？
6: 嘿嘿，偷偷藏了两块，给你一个，不敢多拿，怕你长蛀牙。
9: 谢谢长妮妹妹。
6: 慢点吃。
3: 于掌柜，今天就在这儿吃个便饭吧，羊肉大饺子，虽然比不上你们一香楼的饭菜精致，但胜在一个团圆。
1: 对啊对啊，
8: 多谢大娘，我也好久没吃羊肉饺子了，容我也帮个忙。
3: 哎，不用不用，今天你跟常玉谁都不许进厨房。
10: 是啊是啊。
3: 是啥事啊？你过来帮忙，啊！快走，走。
10: 哎呀，你说你一个人不就干了？
3: 这么帮忙，
6: 想不想去打雪仗呀？
9: 嗯，但我得问问娃娘。
0: 我听见了，
8: 福林，带他们去玩吧，别跑远了。
0: 好，走吧，
6: 走。
11: 小娃娃真可爱，来，拿着，过年好。嗯，拿着吧，老婆子岁数大了，想借你们小孩子的手讨个福气。
0: 给，
6: 谢谢。
0: 不客气，
9: 多谢婆婆，婆婆新年好。
11: 哎，新年好。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
9: 我叫聪儿，今年七岁。
11: 跟老婆子的孙儿差不多，她是八月生人，你是几月的呀？
9: 5月初5。
11: 哦，端午节可是个好日子呢。
0: 堆雪人，可我分了心，一转眼，姨娘和宝儿

0: 你们逃去哪儿了？
1: 我和妮娘去搭雪仗了，这边雪厚。
0: 为什么叫你都不答应？这一路上还找不到你们人，你吓死娘了知不知道？
2: 没事儿，这不找到了吗？小孩贪玩，没事了。

0: 回主子，那孩子相貌确有几分像您幼时，可生辰却对不上。
1: 是吗？

0: 说吧，宁家小主子是几月生辰？是丁丑年八月初九，名唤宝儿。
1: 哼，听到没？跟他娘亲一样，都爱撒谎。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0: 这些银子够你下半辈子了，离开临安别再回来。
2: 谢谢公子，谢谢公子。
3: 老奴这就把小公子接回家。
0: 蓝嬷嬷真是越来越有主见了。

0: 老奴知罪。
1: 嬷嬷照顾我多年，一心为我忧虑，何罪之有？嬷嬷放心，姑的孩子迟早都要找回来。只是我们现在和武安侯还有往来，我不想动摇这层关系。放心吧，他们是逃不出临安镇的。
2: 大公子英明，是老奴心太急了。

0: 这怎么练？怎么去说？来放人！哎呦，光天化日之下的！为节度使奉命征粮，你们也该反抗！住手！快饶命！这里是冀州，州府贺将军有令，严禁军士与民征粮。
1: 拿下！我是谁人？
0: 分三路兵马，何为之？
2: 贺靖远，
0: 给老子滚出来！

0: 大公子，你什么事啊？这么火急火燎的？你好大的狗胆，敢抓我的人！大公子息怒。大公子，那些军士在街上强征老百姓的粮食，引起了众怒，才不得不暂扣府衙。最近发生的事确实有点蹊跷，我在想。 肯定是长信王那些叛贼设的连环计，所以，我劝大公子，千万千万不要中了他们的计。
1: 什么连环计？不过才拜了几阵，就认定我拿不下崇州。抓我的人扣我的粮布，把本公子放在眼里，故意让军心动摇，就是资敌行为。来人，
2: 在。
0: 把贺靖远给我押入大牢待审。你们要干什么？要内讧吗？那不就中了反贼的奸计了吗？大公子，老夫最后再劝你一句。

0: 我们已经到达了，
1: 我们已经到达了。
2: 我们已经到达了。
3: 我们已经到达了。
4: 我们已经到达了。
5: 我们已经到达了。
6: 我们已经到达了。
7: 我们已经到达了。
8: 我们已经到达了。
9: 我们已经到达了。
10: 我们已经到达了。
11: 我们已经到达了。
12: 我们已经到达了。
13: 我们已经到达了。
14: 我们已经到达了。
15: 我们已经到达了。
16: 我们已经到达了。
17: 我们已经到达了。
18: 我们已经到达了。
19: 我们已经到达了。
20: 我们已经到达了。
21: 我们已经到达了。
22: 我们已经到达了。
23: 我们已经到达了。
24: 我们已经到达了。
25: 我们已经到达了。
26: 我们已经到达了。
0: 不可能凤喜的，贺将军被带走，我等又被刀剑相逼，这李兴卫偏偏又不在，这可如何是好啊？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咱们就不回西湖巷了。
1: 为何？
0: 一香楼明日有酒席，需要大量卤肉。钱姐让我明天一早就去帮忙。来，我帮你。
1: 小心。
0: 钱姐说她已经安排好了，住她那儿就行。
1: 哦。哇，
2: 烟花！
3: 喜欢。
1: 要不我来抱抱？
0: 啊？你手上的伤还没好呢。
1: 抱个小孩无碍。我看着大街上所有的孩童，都是由父兄抱着的。
0: 你抱不动的时候跟我说。
1: 啊。哪边？
4: 轻轻。

0: 我们下一年，哎，两位客官要不要买一盏呢？你想要一盏吗？我们不用了，走吧。
1: 什么良人啊！这些小娘子什么时候下的眼？心愿许她不是坑自己吗？不行！哎，
0: 你要干什么？
1: 救他们！不是，你这么擦了，被他们看见会挨打的。我这是救他们。前者翻了，不能让后者也掉坑里。
0: 这河里这么多灯，你得擦到什么时候啊？怎么这么多瞎眼的娘子？哎，看来以前你也给宋燕放过灯吧？我以前攒的钱都给她叫束修了，哪有钱买这些？
2: 那边的猪猪灯，
1: 去吧。
0: 你小心点啊。
1: 嗯。

0: 你挑一个，我要这个。常玉，常玉，常玉，
1: 好狗不挡道。常玉，
0: 对不起。
1: 你是不是一直遗憾没有放过花灯？我给你补上，写上我俩的名字。
0: 哥，
2: 你恶不恶心？
0: 我说的都是真心实意的话。
1: 真心实意。
3: 大家快来看，
1: 是送娶人，他送我花灯。他说他真心实意跟我道歉，还给我送花灯。
0: 你住口！
1: 敢说不敢让大家听啊！明明是你对我念念不忘，我念旧情才成全你一番痴心。你，
3: 燕哥哥，
1: 樊，常，玉，
0: 千金妹妹，我来给你买花灯，却见常玉。
3: 对我旧情不忘，在吃干醋，抠了人家小娘子的花灯，我这才上前阻止。
4: 放屁！我是想把这些小娘子从泥坑里拉出来。樊长玉，你还真是对我们家燕哥哥情根深重啊！你知道今天晚上他会来东会，你就巴巴的跑过来，只为跟他见一面。
3: 就是他一直对我念念不忘，还在这一直抠别人的花灯。
0: 宋烨，
3: 哎呀，
4: 明明以为人父，却一天天的就知道骚扰燕哥哥，真是死缠烂打。我就没见过这么不知羞耻的。<笑>
0: 你我缘分已尽，不要再纠缠了。
3: 千金妹妹，我们去另一头吧。不要，
4: 崔小姐，宋烨这破烂，我送你没关系。
3: 但是我想奉劝你一句。
4: 他这人啊，最喜一脚踏两船，莫让他给骗了。
3: 你说什么呢你？杀猪女，做不成举人娘子，就敢在这儿信口雌黄。
4: 这姓宋的，以后定少爵是更高的权贵，攀更高的职。你和现尊，无不是他母子俩的垫脚石罢了。
3: 不然，他为何迟迟不向你家提亲？你胡说！千金妹妹，我对你是真心的。樊长玉，我知道，你是想用这句话挑拨我和我燕哥哥的关系。我们家燕哥哥。 只不过是以学业为重罢了。学业为重？哼，你十年前向我樊家许下诺言之时，用的借口就是学业为重，怎么十年过去了，还是这个借口？你休要胡说。好，那我们走着瞧。千金妹妹，
5: 站住！ 姓宋的。 道歉，我凭什么跟他道歉？当街调戏已婚娘子，龌龊不成又出口重伤，这是读书人的做派。君子之礼不记得，攀弄口舌倒是有一套。怎么，凤箫阁出来了？
1: 你说什么？你笑什么？你有辱斯文。斯文。
6: 你配得上这两个字吗？读了两天书，眼睛就长到脑袋顶上去了。焉知北雁南飞，遍地凤凰南下足。
3: 明明是常玉对我宋燕念念不忘在先。宋燕，谁是宋燕啊？
7: 就是，我姐早就忘了你这个阿呸大坏蛋了。<笑>
1: 还不开心啊？
0: 不知怎么的，还是觉得不解气。出来逛个花市，还碰上了樊长玉，真是晦气。
1: 千金妹妹不必跟这种粗鄙之人计较，保重身子。
0: 那我先回去了。
1: 千金妹妹，那千金妹妹且慢行。
2: 要入赘的小本领，要真有那考科举的本事，也不至于给人当上门女婿。依我看，他要真是考科举，怕是连东升都搞不中。一、二、三、四。
4: 等等，不用跑了，他追不上了。

0: 娘，许久未见，愈发讨喜了。孙公子，樊娘子好，严兄好。您怎么来了？
1: 方才在阁楼上看到你们一家三口，甚是美好。公子和娘子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就连小娘子都是如此招人喜欢，不是？所以啊，我就做了一幅画。
0: 就当做是新年贺礼送给你们了，愿你们来年世家和睦，再添一家小公子。多谢
1: 孙公子了，你来临安就为作画？那不是，还是有正事要办的，所以要借你家公子一用吗？你现在姨娘去玩会儿，我跟孙公子聊两句。
0: 嗯，
1: 伞拿着，
0: 走，
1: 走吧。 魏轩新败，又因征粮之事囚禁了何景元。如今起，燕两州将士们都对这位新来的节度使颇有怨言。李怀安滞留京城，眼下冀州军群龙无首，局势皆如你所料。诚信王这个老贼，肯定会把握住这次机会，准备行动。局势是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2: 我俩认识这么久了。
0: 还不知道你的生辰是何时？我生辰可好记了，元宵后两天，那时候年味还浓呢，热热闹闹的。三日之后，动身。
1: 你不今晚就走吗？
0: 国药吗？好呀。行，我懂了。樊家的事查得怎么样了？目前只查到了樊娘子她爹临死前见过贺静元，两人也许是旧相识，但是没查到跟魏延有什么关联。这隋元怀倒是查出我遇刺那段时日，魏延暗中处理了当年的家将。谁？
1: 诚信王长子隋元怀，你在这儿碰到他了？他来临安做什么呀？因为你？应该不是为了我。但若是为了那女掌柜坠了灵案，也说不通啊。女掌柜又是谁啊？不是，我才走了半个月，我怎么连你说话都听不懂了？你详细的给我讲一遍。
0: 这样啊，你最近挺勤快啊，怎么没被那棋局给困住啊？
1: 有些残局，一时半会儿是解不开的，想先放一放。
0: 你怎么调走的李怀安？

我哪有那般能耐啊？只不过是阴差阳错罢了。

0: 李校尉，今日陪我吃酒、看戏、听曲儿，可厌烦。
1: 此乃下官的荣幸。
0: 荣幸？直说吧，我对你无意。
1: 多谢长公主的坦率，但婚姻之事乃长辈之命。

0: 你们退下吧。本宫倒有一计，你我皆得亲近，如何？
1: 愿我记下。

0: 夜深了，白娘子你们早些休息。
1: 谢谢福灵。
2: 这就是前姐所说的惊喜吧。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亲亲我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0: 什么都不肯说，只说唯有他们死了，才能护住你们姐妹俩的性命。你想给你爹娘报仇？
1: 想，做梦都想。
2: 你今夜就走，彻正的魏宣。
3: 散开看看还有没有活着的。
4: 是。
5: 不管我爹娘的事儿牵扯到什么人。
6: 我都会查下去。轻轻的我的宝贝，越过高山。哎，你怎么了？哎，阿尔卑斯，柔情更紧。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轻轻的我的宝贝，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哎，哇！轻轻的宝贝，
9: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0: 从生存到发展，从脱贫到振兴，站在新的历史坐标，闽宁镇再次打造东西部协作的新样板。
1: 今天总规划面积1439.4亩的闽宁产业园在永宁县闽宁镇正式开工，
2: 又一批优质企业从图纸走进了现实。
1: 企业增长的背后是投资者们的山海情谊。
0: 自2021年起，闽宁两省区域携手投资15亿元，一座以服装鞋帽、精深加工、智能制造为主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在闽宁镇拔地而起，升级和共赢成为了闽宁协作全新的主题。今天，闽商许尚等迎来了自己事业的新起点。10多年前，他响应闽宁协作号召，建起了闽宁镇第一家服装厂。如今，他的目标要从单纯的来料加工升级成全产业链制造基地。
3: 这标志着一个新来服饰有限公司正式扎根闽宁，开启新征程。
0: 产业升级带来新的就业岗位，如何让打零工的村民走进车间，完成300万件品牌服装订单，成了公司要面对的难题。
4: 你还得扶老下去吗？一个月工资能发咱们手里，咱们就可以干。
0: 来自西海固的移民王文娟是许尚等在宁夏培养出的第一批管理人员，现在他的任务不只是负责生产，还要学会把人留下来。
5: 这你妈多少钱？
4: 不现在这个问题，你看你既然问你这个问我这个问题，你也是一个懂行的，对吗？不是啊，真的。就是
6: 来的时候呢，一个月才是660，学到技术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的工人来的机械是什么时候发工资，有没有交五险啊，节假日有没有什么福利，社会综合质量都高了嘛，人家的需求就高了嘛。
4: 你们出力了，咱们就是可以给你任何条件，只要你能给我把材料给我说清。
5: 你愿意加班，你挣的工资肯定要比这人多的。
0: 每月5000到7000元工资让不少村民有了保障，

0: 每个站位它上面都显示的，组长自己一定要看清楚。
1: 随着培训的推进，生产线陆续开启，工厂人数从最初的100多人增加到300。

0: 新厂虽已起步，但面对品牌制造的高要求，困难才刚刚开始。
1: 你这个烫好了吗？
2: 这个还没烫呢。
1: 还没烫，你烫一下看看怎么样？这个好像还没平，还不平。
2: 烫它就行。
3: 影响它效益的主要一个原因是它的精细度很高。
1: 这个压痕也出来了，稍微细了一点。知道这个是谁做的？
4: 前面的。
5: 少了一点弧度啊。
6: 我们的员工转变过来也不适应，觉得已经很尽力了，没有做这种工艺的习惯。
7: 有些员工可能一天在这里，他都不知道他在干嘛。
8: 前面所有的产量不去关注，很盲目的加班熬夜，
9: 效率一下子起不来，员工心里就毛躁。
0: 产能不足的阵痛尚未消退，订单中的关键辅料本地又无法配齐，为了完成订单，许尚等只能回到家乡找办法。福建石狮拥有完整的纺织服装产业链，多年的东西协作让宁夏所需与福建所能精准对接，那些在当地难以获得的辅料在这里都能找到。
3: 你说95的棉吗？
4: 可以定做可以，但是一公斤的话40多块吧。
3: 40几？
4: 45、6块这样子。
0: 回到家乡，许尚等的采购之路并不轻松，原料价格起伏不定，增加了新公司的经营压力。
6: 价格涨了，成本自然跟着往上走，可质量不能讲，那就只能压缩我们自己的利润。
0: 成本的账可以再算，但有些责任却并不在账本上。
3: 2021年，我们其实回款出了问题。我们就两个选择，第一个等着回款再开工，但是想到很多工人都是靠这份工资过日子的。
10: 一年遇到这么大的事情，我们都非常牵挂。
6: 有一次我生了病没法去厂里，
3: 员工们就发视频过来问候，问我怎么样了。当时说实话心里挺感动的。
10: 愿徐总安心休养，早日康复。
6: 这些年厂里早已经有了家的味道，我就设了个4:30课堂，让员工的孩子们放学后有个安顿的小天地。
3: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坚持吧，这个责任扛起来也放不下。
0: 随着辅料到位，产能逐步恢复，而高标准交付考验的是企业的品质管理能力。
11: 衣服全是油，
12: 这个他咋这么咋停着呢？这个他咋歇着歇歇着了？这是咋歇歇歇着了？你知道了？
11: 马小辉，你把你带来，
12: 到机器桌上瞧一趟。
11: 把那个数字整完之后，你要亲自交到我的手里。你给我了吗？你给我几件衣服？
13: 你按照他说的做好了吗？
3: 作为组长，作为管理，一定要把组上所有的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单一个人干是没用，组长一定要起到组长的作用，更多的是总体。我们也想就是树立一些典范吧，希望的是更多像王文吉一样，他有独立的思想。那这样的话我们是自己效益也上来了，更体现我们民协作我们来在这里的意义。
14: 自己习惯了吧？
15: 慢慢就习惯了，就是万事起头难嘛，对吧？
0: 从一个人拼到带领一群人干，王文娟逐步学会了分工、信任和管理，新的工厂也从落户闽宁走向了合力共赢。
14: 我的就是熟练工的这一块，到最后的人事各个方面的学习压力是有，但是徐总经常说的一句话吧，爱拼才会赢嘛，有挑战自己。
0: 全新的服装产业链开启了闽宁镇现代制造的基石，而另一场技术与观念的更新也发生在传统养殖业。养殖户老鸨 迎来了

0: 中最关键的交易时节。虽然已不再担任村支书，但他身上那股带头劲却从未消退。
1: 你现在要前面走，我就让他往那边再跑。
0: 这一次，他不仅是为自己饲养的肉牛寻找出路，更想为乡亲们探出一条致富新路。劳保交易的地点是被誉为西北活畜交易黄金码头的固原三宁镇活畜交易市场。如今市场仍延续着古老的捏码子议价方式，买卖只通过手指在袖口或衣襟下正触碰，在无声的交流中估价还价。老鸨的牛因品相普通被压价两成，他想为乡亲铺路的探路石再次沉入市场的深水。
2: 时间节点把握不准，当时牛的品种选择有时候也不好的。我最亏的最严重的时候亏了18万多，当时对养殖行业这个也比较带得下来的。
0: 2019年4月，在闽宁两省区推动下，总投资10亿元的融侨枫林肉牛生态养殖示范区正式投产。全新的肉牛生态养殖园将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注入传统农牧业，构建起饲草种植、智慧养殖、精深加工、品牌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企业统一提供牛源、饲料、技术和防疫服务，并以订单价兜底收购，企业担风险，农户稳收益。
3: 总共现在从政府
0: 新兴的智慧养牛模式让许多养殖户大开眼界。
1: 我们老百姓平时见面长四面砖呀，你这样建，冬天这么冷，这么冷的天，牛种死咋办？
3: 牛是个耐寒的动物，冬天的话，它其实牛的产食是没问题的。
1: 牛是怎么喂的？是个饲料成本是多少？
3: 你看，都是现代化机械操作，它不是人工投料。
1: 给我介绍吧，一遍就本子和记下来。我先给融侨算笔账，这个东西能不能养？
3: 这配方不一样，你看它的破碎度都非常好，
4: 有对应的产业政策的帮扶，
1: 专业的。这时候就想着怎么能不能跟融侨合作起来。
5: 到，
0: 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让老鸨彻底吃了定心丸。这一次，他和8位乡亲加入了融侨合作社。
1: 还行，
6: 不错，
1: 还行，好啊。
7: 建立这种合作又带来技术支持
8: 的一个原料是玉米金属，你可以看一下，
9: 对嫁牛的选择呢，我们主要第一要看它的标情。
0: 在福建团队手把手的传帮带下，他们慢慢学会了科学配料、精准喂牛，从过去凭感觉养牛到现在照着标准干活，老鸨和乡亲们的手艺精进了。
1: 老大，你好。
10: 这牛确实好，老大。牛体型好，证明它的出入率就高。
3: 我们可以高于市场价1到2块5。
0: 价格的保障促成了老鸨与融侨长期合作，也让这位曾经的村支书看到了全村人共同致富的希望。
1: 我是赚到钱了，我一个人富了不算富，把咱们老百姓都带动着，咱们大家一起致富。
0: 现代化的养殖模式让乡亲们学会了科学养牛，而另一种帮扶则在他们面对市场的无形风浪时悄然筑起一道堤坝。
3: 乡亲们，今年牛饲料价格上涨，新年证券给大家赠送的饲料价格保险开始生效赔付了，请养殖户带上身份证到村铺来办理。乡亲们，咱今儿这

0: 新年证券可以咱们用于菜年妹和这个饲料的保险，感谢人家新年证券对咱们这个用于菜年的保护。
1: 我们根据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实施了这个公益加保险加期货的一个金融智能的一个项目。我们利用公益性的资金，解决了农户保费的一个问题，同时利用期货市场进行了价格风险对冲的一个管理。只要饲料价格上涨，农户就可以得到赔付，不用出一分钱。就可以解决成本端波动的一个风险。
2: 这保险可拿到了10000多块钱，我也就不怕这个饲料再上涨了，准备明年扩大规模。
3: 智慧养殖完成了品质重塑，而产业转型的下半场，最核心的依然是人。
4: 飞毛腿产业转移项目，将我们这边的产业供应链转移到那边去。你们可以
3: 刚过立春，这场特殊的闽宁人才反哺计划吸引了这群宁夏西海固的年轻工人们，他们都是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的毕业生，他们曾走出大山，在福建学习技能，如今迎来了带着技术回到家乡的机会。
5: 您是如何理解产业转移项目竞聘的计划？
6: 在家里会给爸妈帮一点，所以说我就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就想试一下。
3: 产业转移让家门口就业变成了现实。应聘者中，一位名叫母德鱼的雇员青年引起了考官的关注。
7: 因为现在我们所学到的一些知识跟技能，可以给我们的家乡的建设做出一定的贡献啊，因为毕竟是那个吃水不忘洗，我也是那边出来的，还是作为公司和政府的这个政策的一个支持的。
3: 母德鱼一家曾是村里的建档立卡户，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早早扛起了家庭的责任。
8: 高中也不考上，给娃也不太懂，不会教，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吧。
9: 福建的学校来宁夏固原办学，实际上就是闽宁协作，在我学校里面就读，零学费入学，100%安排企业就业。
3: 技能帮扶，劳务协作，为了帮助像母德鱼有着相似处境的青年，2018年，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成立，这是闽宁协作中第一所面向宁夏学生的中职院校。
10: 上不了高中，并不意味着你们就是失败者。
11: 条条道路通罗马，
10: 认真去学习我们的技能，你们也可以成为社会当中的佼佼者。
12: 左手巴掌定则，
13: 它现在是这么一个比划模式，对了没？
3: 学校充分发挥福建电子信息产业发达的优势，提供电子信息、电子商务等专业课程。此外，学校还免费提供住宿及一日三餐，这大大减轻了学生们的负担。作为职业教育的关键一环，2021年，穆德鱼和百余名同学从宁夏西海固来到福州实训。
14: 稍微把拉链拉起来哈，衣服多。
3: 现代化的工厂，精密的仪器，手把手的教学，这些家境有限的西海固少年，自此开启了全新的人生。
7: 以前是学课本上的一些知识，有工具了我要看这个是怎么样一个原理，那我一直就要钻研它，我要知道它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会更好。我学的更多的话，就有更好的一个机会，更好的发展。
3: 在师傅的培养下，穆德鱼成为了一名凭手艺吃饭的工人，他第一次感受到生活真正的底气与盼头。

0: 当时我记得是发了2856块钱，那我给家里2000块钱。
1: 我儿子跟我家走了，我肯定有点心里有点高兴。手下补贴家用，我说那好听，只要你好好干。
2: 我后来才知道，我父亲当时对着亲戚说，我儿子出息了。
0: 当我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不枉父母白养我一趟，
2: 能更好的帮助家里，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也一直去做的。
3: 现在的产能目标在2.5万左右，希望大家能够。
4: 如今随着闽明电子信息产业园逐步建设，曾经走出大山学习技能的穆德瑜带着技术和经验回到家乡。闽明协作在产业培育的同时，也实现了人才与技术的双向回流。
5: 我现在每个月收入有6000多，我很高兴。
6: 希望将来能和师哥一样优秀，成为团队的榜样。
7: 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和技术，我打算长期在这里干下去。
4: 人才回归反哺了这片土地，而让宁夏产品走向全国，电商成为了重要的力量。
8: 我要介绍一下他娘啊，他要叫二毛裘皮啊，介绍这些东西，我说一下这个事情好吧，然后最后面我们再来汇总。
4: 今天来自福建石狮的原宁商人施志雄正借助网络直播，让宁夏滩羊以时尚的方式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8: 在过去呢，因为三大沟深，很多养了一辈子羊的老乡们却因为这些好东西卖不出好价格，所以呢，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直播间，经过我们闽宁协作的通道，把我们的宁夏好物慢慢的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4: 老产品讲出了新故事，在延迟这样打破常规的电商试水已不再鲜见。
9: 当然了，是人流的汇聚，信息的汇聚，想做电商的都知道了。延迟弄得不错，
10: 让更多想做电商和这新农人知道我们啊，当地的这些好的资源、农特产品，然后对外的去展示、销售出去。
9: 延迟农业大县啊，农产品也特别的丰富，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对我们整个电商发展迫切。要进行一个优化，
4: 关注度的持续提升带来了更根本的课题，如何借助消费帮扶与电商经验让宁夏产品走出本地。在闽宁两省区推动下，闽宁协作的数字桥梁逐渐形成，依托狮城宁好电商网批基地，让分散各地的产品集中展示，统一销售，同时搭建电商销售平台，吸引企业入驻，拓宽产品销路，并设立电商学院，培育本土电商人才，最终让传统产业通过数字化路径获得新的连接方式与增长空间。老高是狮城宁好的第一批学员，他做的羊肝凉皮是延迟老字号非遗，可好味道总是走不出那几条街巷。为了提高销售量，他开始试水电商直播。
11: 由我跟我媳妇通过多年精心啊烹制调整一
12: 番。你平台想听啥呀？不会播、啊。人家好多人都给我说你不要跟风，你都几十岁了你。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跟风呢，即使我跟不到，我要尝一点风的味道。
4: 同样的困境也落在延迟返乡青年慧哥身上，他想通过短视频销售延迟滩羊，却因不懂方法而屡次碰壁。
13: 有蜜汁高，味道自然香，二食用方便。因为现在
9: 想象是非常美好的，现实是非常残酷的，没有好的流量。然后我爷爷经常说，一天拿个手机东拍拍西拍拍，你这个羊也没卖出去。
4: 当西部的商户试水互联网，他们要重塑的不仅是表达方式，还有脆弱的供应链。
14: 他那个线上产品都是13块钱左右，就说这个产品是10块钱，可能用费就十几块钱了。啊、
15: 嗯，快递费太高了，嗯，300块钱用费100块钱左右，就是这样。
10: 运费远远超过了它本身产品的价值，

0: 所以变成他在做电商上就没有突破口，降价跟量呢，它又成正比了。你有量，价格才低，价格低了量才高。
1: 企业，他们签的话是8块钱，但是呢，人家8块钱是就是人家这边有保证单量的，
0: 这些龙头产品呢，那体量也比较小，
2: 完全没办法自己成长。
3: 我们要结合延迟当地的这些品类，
0: 一个月是要等15万单，
4: 也可以减掉一部分销量。
5: 为了帮助商户把物流成本降下来，施志雄做了一次高风险尝试，他与快递公司进行了对赌。3个月内将延迟日均发货量从原先的1000单提升至5000单，他的目标是让运费降至每单3元。
0: 从我福建的货来这里发，把这主播从南方拉过来，中午去卖。
6: 这个穿一个粉色的，对不对？然后颜色多么的潮流，对吧？这个扣子呢做的都是很精致。
5: 从福建调货到宁夏发出，意味着每一单都要多承担成本。
0: 算了一下，差不多亏了80多万。老实说，我自己也纠结。反正说，天天看着钱往外扔，心里面事实上也觉得说，怎么办？要扔多久？我不知道这个扔的是什么是个头。但是我就知道，如果这个事情不做，再也没有机会了。你在这里做什么电商呀？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谈钱的事了。我说，如果这个事能干成，我们就是开通了一个，真的是开通了一个新的通道。
7: 今天晚上就是一包，本来是这样的，一包15块，一包30块。
8: 对，
7: 今天晚上29块就不是。
5: 为了完成对赌协议，施志雄开始动员周边的商户，共同增加发货量。
4: 好，今天咱们住的是
7: 稻草人的西山区。
9: 电商兴隆，物流先行。在施诚您好的推动下，延迟县快递基础运费由每单8元降至3元，为当地商户节约运费约600万。西部产品具备了与东部商品竞争的条件。
5: 物流渠道的完善打通了产品走向市场的通道，但东部赋能要真正的在西部扎根，终究需要人的改变。
0: 老字号，
10: 这十大名校
0: 啊，是啊，所以说你对，你要总结出来，你不能单独只是解。
10: 你牛逼，哎，工厂大，
11: 没有引发这个，
0: 你要有引发热点。
12: 来，预备，你拿这个万油啊，用。
5: 在施志雄的启发下，慧哥的表达不再只有枯燥的叫卖。而是回归了最本真的生活。
12: 咱们的手艺咋样？不是我的手艺好，是因为咱们的羊肉好。朋友们，他们说好吃，我不相信，我也尝了一口，果然好吃。盐滩羊名不虚传。
13: 盐滩羊还能活多久？山羊和滩羊到底有什么区别？小羊一排排，想要鱼就来。
14: Hello， 看到了，看到了，家人们。
5: 为了帮助学员老高，施志雄特意安排基地的一位主播，实操了一次网络营销。
15: 可以，这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所擅长，
16: 专业有什么？到哪个点，我们哪个时候介绍我们的产品，哪个时间点我们往回收，有的地方我们可以向他们去学习。
17: 把羊肝两皮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历经了几代人的辛酸。
18: 你说上两句话，说上一句行吧？
17: 其实你没有漏。
18: 所以是没点热点，全让你说了。
17: 啊，你说。
18: 也吃的羊肝两皮，也是咱们啊。延迟人心心念念的一份凉皮。
5: 当越来越多的人站上电商舞台，闽宁协作带来的不只是一个平台，更是让他们走得更远的能力。
0: 当地的人因为你来了以后有了改变，他感谢你，我觉得应该就是这种责任让我觉得说再带着他们，然后把这条路真的趟出来。从买全区卖全国改成买全国卖全球。
5: 数字网络打破了销售局限，而要让两地产业深度融合，则需要高效的资本注入。以 流银行百年兴业，诞生于福建的兴业银行始终肩负服务国家战略的使命，与闽宁协作一路同行。2017年，兴业银行将金融版图延伸至宁夏。从那时起，真诚服务共同兴业的信念伴随着专注主业、做精专业、服务实体、心系民生的行动融入地方发展的脉络之中，用专业和担当肩负起闽宁协作金融主力军的职责。
9: 由福建企业家创办的宁夏应用技术学院是闽宁协作近30年来投资规模最大的教育工程之一。
5: 建设一所大学，从征地到封顶，从设备到师资，每一步都必须跟资金赛跑，钱要花在当下，也要为未来留足余地。
8: 不少金融机构主动联系我们，可他们的评估审批流程时间过长。
9: 科技型氮种机企业小明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今天在深交所名额上市，实现宁夏创业板零的突破。
5: 上市只是新起点，小明股份瞄准的是智慧农业的产业标杆。当优质企业向上跃升，每一步都需要更专业的资本工具来点燃引擎。
19: 所以呢，我们也选择了可转债这个金融工具。我们接触下来呢，本地的一些金融机构呢，对这类产品呢还是不太熟悉。
9: 宁夏重点工程永宁县闽宁镇100兆瓦光伏电站日前开建，预计未来每年可输送清洁电力1.5亿度。
5: 与传统制造业不同，光伏电站的挑战在于巨额资本必须在当下沉淀，而价值兑现却要等待未来数十年。当绿色能源项目进入冲刺期，新的资金需求却遭遇了融资困境。
20: 我们最核心的这个资产占未来的一个收费权已经全部质押了，常规的一个风控没有新的抵押物，很难追加贷款。
21: 这是宁夏闽江应用技术学院新股通的贷款资料，你看一下。
5: 当企业发展面临关键抉择，那些关于时间、资金与未来的问题也在考验着兴业银行的责任与能力。
19: 我们首先进行了一个广泛的一个调查。
22: 我在想，如果能够有个
5: 07点建设大学是典型的重资产、长周期、回报慢的投资项目，在传统信贷模型里并不被看好。但评估一份蓝图的价值，有时需要跳出报表本身，去评估它的长远意义。
19: 教育本身在闽宁协作中充当的这个意义，可能比产业本身更有影响力。它对于素质的提升，还有就业啊，有非常大的帮助。
23: 我作为福建人，我也希望通过我多年的积累，能够为国家战略、为闽宁协作做一点事情。
19: 其次呢，主要考虑到创办者本人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履历，有30多年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办学经验。综合这两方面的经验，这个项目本身概率会比较大一点。用了1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吧，就为客户解决了这个问题。创新的这种授信模式是这个项目本身的一个生命力吧。
24: 张总，我们是兴业银行的，今天我们过来做个尽调。
19: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小明股份需要的可转债，既有债券的保底属性，又有股票的向上弹性，对资产定价和条款设计的要求极高。如何设计匹配企业发展的金融方案，成为了产业升级的关键。
25: 去对接一些专业的金融机构，包括信托、券商，和我们总部兴盈理财。国家一直在鼓励金融机构能更好的服务科技创新，我们也在持续响应这样的号召。
24: 上市兴业银行为咱们企业方带来最终的整体金融服务案，谢谢各位领导。
5: 当光伏项目未来的收费权已经全部质押，绿色金融理念让戈壁滩上的阳光被重新定价。
26: 我们考量了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它的一个现金流、光电转换效率、发电一个电价的政策、未来的这个现金流的一个弥补，这块都是很好的。我们尽快地投入了我们的一个战略策略，很快地在我们行做到一个融资比例的一个投入，向了我们兴业银行、赤道银行对于国家绿色能源发展的一个信念的坚定。
5: 金融搭桥，产兴业贸。

0: 从教育扶志到产业升级，从绿色能源到普惠民生，兴业银行所连接的不只是资金与项目，更是今天与未来。他们在福建金融资源与宁夏产业相融相伴中，留下了最坚实的印记。聚产业之势，成山海共赢。从输血式帮扶到造血式发展，从单向支援到双向共赢。
1: 目前海辰在宁夏已经布局了超1吉瓦时的储能项目，助力宁夏打造低碳安全高效的数字能源体系。
2: 从我们的数字福建的实践经验，结合数字宁夏的资源禀赋优势，我们打造两省的这个数字小闽宁数字小镇。
3: 咱们这几年的这种海鱼陆洋养殖出可以上市的一个大黄鱼，我想这对宁夏消费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0: 30年来，闽宁协作走出了一条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在这条路上，山与海的力量正与产业、与资金、与技术、与人才、与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血脉相连，共同生长。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8: 据说事件未解，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9: 此次进京未祭四福，
10: 前有宫廷内斗，后有诚信王叛乱。
8: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11: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2: 《逐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3: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4: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2: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守正直而配仁义，
18: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8: 一用就会。
19: 把你请坐。
2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1: 请拨打电话
22: 400-861-7866，400-861-7866，
2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1: 请拨打电话
22: 400-861-7866，
20: 快打电话吧， 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艾科竹，在福州向您问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会看到，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与会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台立法机构新会期9月1号开启，台行政机构相关部门抓紧时间，赶在8月31号提交2027年度预算书。其中，台外事部门的预算书显示，将砸10亿元新台币在斯威士兰设立所谓台湾产业创新园区。在台防务预算中，各军种也都列有无人机、导弹、舰艇等大笔的军购开支。蓝营人士就担忧，大撒币会排挤岛内的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支出。据伊朗媒体8月31号报道，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经导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这是美军时隔1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随即予以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对伊朗袭击美军基地做出回应，放话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外长则是强调，美国必须重新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才能让一切重回正轨。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
1: 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 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 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了坚持发展优先、坚持安全为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对话协商等4点主张。如何解读习主席的这4点主张？他为上合组织擘画了怎样的发展蓝图？我们视频采访了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永标先生，我们来听听他的观察。
2: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合峰会上的4点倡议，既高屋建瓴又系统一致啊，既扎根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又和我们当前的外交理念高度一致，同时呢又契合了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发展需求和主要的诉求，可以说为上合组织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呢也规划了路径啊。首先呢，总书记谈到了发展，因为发展现在是世界上主要国家的集体的一种诉求啊，尤其对于上合组织成员国来说，各个国家的这种发展的愿望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强烈和迫切，各个国家的发展的这种规划，包括国家发展战略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等，也是高度的契合和高度的一致的，深度的融合，深度的参与到了这个共建的过程当中，而且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成绩啊。第二呢是安全，现在呢在美意冲突啊等这种周边地区的这种动荡的这种局势啊，包括现在动荡的国际环境啊，使上合组织各个成员国也都再次意识到了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啊，对于国家来说，对于它的民族来说，对于整个地区来说，甚至对于整个国际社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那这一点呢，也再次反映出来，中国的相关的主张啊，获得了包括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一致的认可。第三个方面就是以人为本。这也是中国传统价值理念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啊，也是上合组织在人文交流等等这个相关领域里面未来的一个包括民意相通啊等领域的一个升级的一个体现，也就是国家无论是国家的发展还是地区性国际组织的成长，还有包括联合国等组织的这种建立，包括它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维护，实际上从根子上来说，最终要达到一个最理想的效果，都是要以人为本，也就是最终的发展、最终的安全、最终的未来的一切啊，都是为了世界各个国家的人民啊。最后一点呢，就是再次提到了这个协商一致原则对于上合组织的发展的这种重要性啊。协商一致呢，既是上合组织建立的一个基础，同时也是上合组织在过去25年啊持续不断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动力。而且这是上合组织区别于其他国际组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而且中国不仅仅是在这个政策上是这样做的，而且在实际的运行当中，中国是一直坚持这样的外交政策和外交的理念。这一点呢是得到了包括成员国在内的高度的认可。所以说这次总书记再次提出来这4点倡议啊，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机的一个统一体。而且呢，也是对上合组织包括上海精神的一个再次的总结和提炼啊，也对未来呢上合组织的发展方向提出来了中国自己的主张和看法，同时呢也代表着中国再次向上合组织成员国啊在内的国际社会啊再次做出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宣示啊，也表明中国未来外交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
0: 接下来我们请教北京演播室的许清铎先生，在全球治理倡议系统引领下，上合组织在安全治理、经济治理、民生人文治理3大领域持续发力，为地区稳定繁荣和全球治理完善做出了突出贡献。您是如何观察上合组织回答全球治理之问？
3: 我们知道这个安全发展和这个人文啊等等这些方面呢，这个可以说是上合组织啊也都回应了 很好的回应了这些关切啊。比如在安全方面啊，它的安全呢是强调的，比如说啊，这个跨境的有组织的犯罪啊，三股势力，那也就是分裂势力、极端势力、恐怖势力等等。那么各国呢联合在这方面持续发力啊，很好的保持了一个稳定性啊，在这方面对啊这些这个比如说三股势力啊保持了高压态势。那这一点呢是符合所有国家啊，所有国家民众的这个共同利益的啊，可以说全球的共同利益啊，在这点上，安全上首先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回应。上合组织呢，它是全所有的成员国是平等的啊，我们知道这里面有大国有小的国家，人口上，比如说中印啊是绝对的大国，对不对？在经济上，那么国家这个经济体之间也很差异很大啊，但是呢，它倡导的我们说上这个上海精神，我们讲就讲究这个平等。这个多元对话，实际上大家是不同的体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传统的这样一些国家，然后那么形成了这样一个区域组织，大家共同的探讨安全、发展民生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它就实际上树立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典范，它的进展、它的成功的发展，25周年，我们知道哈，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家来加入这个组织，这本身呢，当然这么多国家加入这个组织，就证实这个组织本身的吸引力、它的成功，而它的成功反过来，又可以说是对于大家想寻求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国际社会。可以说做了一个示范。那么在发展方面，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组织呢不是聚焦于仅仅在发展，仅仅在安全方面合作，它也在发展方面推动，比如说这个贸易，这种提供了大家这个繁荣的可能性，共同发展的可能性，共同协商，共同共商共建，是得了一个很好的体现，然后呢，我们知道一些民生项目，比如在天津分会上提到了很多，这个鲁班工坊提供了一些。这个大量的培训机会，也就是说主动的缩小数字鸿沟技术鸿沟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小而美的一些项目可以说2/3都已经落地一年的时间那么同时我们知道在上合组织提出来这个一个就上合发展银行这样一个决定，那么在过去的一年中，相关这个成员国也进行了大量的协商，比如说它是章程大家的这个份额呀它的治理呀怎么去管理等等相信那么今年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可以说是确确实实向这个全球其实展示了一个在这样的一个新的全球治理倡议的理念下这样的一个组织可以说是做了一个示范确确实实我们可以做到，而且确保了和平、安全、稳定发展

0: 相关预算书显示，单单在军事投资方面，台陆军、海军、空军都有大宗的采购案。
1: 在前一年度总预算多次延宕的阴影下，台行政机构各部门此次采取提早部署策略，希望赶在新会期开始前抓紧时间提交预算书。8月31号一早，台立法机构大楼就挤满了人，包括台行政机构本部、台财政、农业、房务部门等单位人员陆续抵达。而由于预算书数量庞大，不少工作人员直接以推车载运。 一叠叠厚重的预算书堆满推车，分送至各民代办公室。据台媒报道，台外事部门2027年度预算共编列超过434亿元新台币，比2026年增加38.45亿元新台币。台媒注意到，该预算中赖清德等当局重要官员窜访预算编列了近4亿元新台币，较今年新增2767万元新台币。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赖清德今年5月偷渡式窜访斯威士兰时，曾允诺在当地成立所谓台湾产业创新园区，台外事部门此次的年度预算中也编列了10亿元新台币预算予以支应。中国国民党籍民代李彦秀怒批，此举以内宣凌驾专业。
2: 他现在还是用撒币的方式编了一堆钱，好，只要邦交国要我们就给，其中包括。
1: 出访的钱也越来越多，那钱花了这么多，但是效益在哪里？而台防务部门的相关预算书显示，在军事投资方面，以陆军为主的台军地面部队编列近1400亿元新台币预算，预计采购178辆搭载105毫米火炮的猎豹轮型装甲车，总经费570.7亿元新台币，交付期程为2027年至2033年。 另外，采购362辆云豹装甲车，用以替换老旧的 CM21装甲运兵车。台陆军扬言借此提升台湾本岛及澎湖的快速反应部队战力。而去年列在机密预算的第二代海搜战术型无人机“坚贞”系统，今年则转公开。台海军编列167亿8974万元新台币，筹购32架瑞渊2型无人机、8套导控站、48辆运输载具。 交付期程为2026年至2029年，同时编列360亿元新台币预算，筹购280架舰载垂直起降型 VBAT 无人机、140套导控系统、82辆运输载具，以强化海域觉知及坚贞韧性。至于原先规划纳入台防务特别预算的强攻导弹量产案，如今改列入年度预算，总经费约360亿元新台币，分6年执行。 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对此表示：“台防务部门做法大反转，根本是自己打脸自己，更证明民进党当局过去一再强调防务建军非特别预算不可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陈以信质问台行政机构是哪笔教育福利预算被强攻导弹排挤了呢？
0: 台立法机构日前表决通过冻结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今年9月至12月薪资共计138万8000元新台币。台行政机构发言人李慧芝宣称，政务人员薪资属法定义务支出。台立法机构不能这么做。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翁晓玲近日再度发文为动心案辩护，并批评卓荣泰任内多次对台立法机构三读法案提出复议或不予附属，拒绝编列部分台立法机构要求的预算等，就应受到台立法机构制衡。
3: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台北的邱毅先生。民进党当局一方面大撒币搞所谓的晶圆外交，要砸11亿元新台币在非洲斯威士兰设立所谓台湾产业创新园区。
4: 另一方面，又穷兵黩武，大幅编列防务预算，购买武器，全然不顾岛内物价、电价等连番上涨，贫富差距拉大，传统产业所面临的种种困境等。对此，您有何评论？
5: 从2016年民进党执政开始，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整个预算的规模不断的扩大，但自从预算的内容。 跟他的分配结构，就可以看出来，民进党的图谋，他根本没有以台湾的人民的福利作为他的宗旨。基本上，他的目的何在呢？他的阴谋或者叫阳谋，到底摆在哪里呢？我分3点来说。第一点。

0: 我们谈到民进党一心要把台独问题国际化，想要让在国际的舞台上面刷台湾的存在感，来达到他实质台独的目标。在目前的非洲，台湾只剩下一个友邦，就是斯威士兰，而斯威士兰本身是一个绝绝对对君主专制的国家，跟台湾所强调的什么自由民主完全是背道而驰。但是台湾根本是生冷不忌，用各种的方法也不顾台湾的尊严去讨好斯威士兰的皇室，尤其是啊，采取了金元外交的做法，更让台湾人民反感。我再来谈第二点。第二点，我们就要针对所谓的军事预算的部分。台湾这几年为了呼应美国的压力，也为了要达到以武谋独的目标，所以在整个防卫预算上面，那扩增的速度更快。台湾向美国采购的武器很多都是过时淘汰已经封存的武器，而且这些武器的价格都远远的超过市场的行情，也就是台湾跟美国买武器，台湾做了冤大头，台湾做了凯子。但是问题是民进党根本不在意台湾做了冤大头，仍然用采购的方式把台湾大笔的利益，把台湾三代人努力的家底奉送给美国，还自我解嘲说这个就是向美国交保护费。第三个我要谈的是，整个预算是一块大饼，它是会产生排挤作用的。你在对外争取友邦的邦谊上面搞金元外交花了大钱，跟美国采购武器又花了大钱，你自自然然排挤了其他的支出嘛。所以综合来讲，台湾为了争取邦谊搞台独国际化花了太多的冤枉钱，他们向美国采购武器做冤大头，甚至容许美国长期做老赖也花了好多钱，反而在岛内提升人民的福利跟产业发展的永续力上面，台湾却软囊羞涩，家徒四壁，无钱可用，这不是非常的矛盾吗？
1: 好的，谢谢邱毅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北京的于强先生。台立法机构冻结了卓荣泰九月到十二月共四个月的薪资，台行政机构发言人李慧芝就为此指责台立法机构不能这么做。蓝营明代翁晓玲称，冻结薪资是因为卓荣泰对审查通过的条例不附属。那么您是如何看待在冻结卓荣泰薪资上双方所引发的言语交锋呢？
2: 我们要给以温小玲为代表的蓝营明代们点一个大大的赞，他们用最强硬的态度，最扎实的法条，强有力地回击了民进党行政上的傲慢。按说啊，立法机构制定法律，行政机构负责执行，这是天经地义的，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如此。但是现在民党当局偏偏要逆法律规定而动，偏偏明明立法机构通过了法律，他们就是不执行。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执行的不是台湾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他们执行的是赖清德的意志。换句话说，他们心里根本没有台湾的法律，没有台湾法治的尊严。如果你们仅仅是执行赖清德的意志的话，那么以卓荣泰为代表的这批人，你们就是赖清德的家奴啊，那你们的薪水就应该是去找赖清德要啊。所以这个时候冻结卓荣泰的薪水刚好而已，而且冻结是轻的。作为一个台湾行政机构的负责人，不执行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这样的行政机构的负责人还合格吗？还是

0: 释任吗？另外，我们看到台湾行政机构的发言人这回跑出来讲说什么不能这么做了，又是把这个法条搬出来，那个法条搬出来。我们要问一句是，怎么到现在了，民进党当局想起台湾的法律了，想起台湾的法治了？明明法律和法治规定的清清楚楚，台湾的行政部门要去执行立法部门通过的法律，而为什么台湾的行政部门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去执行台湾立法部门通过的法律？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根本把所谓台湾的法治当成是他自己的工具，他心中没有对于法治的任何一点点的敬畏。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件事情出来之后，我们看到卓荣泰的表现。我们看到卓荣泰虽然气急败坏，很跳脚，但是好像没有一蹦三尺高。这说明什么？说明民进党利用他的执政地位，其实包括跟所谓的绿友友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的结构。所以对于卓荣泰来说，这个薪水被冻结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伤筋动骨，也就是说对于他来说，他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管道去把那个利益放进来。所以我想这一次我们看到在冻结卓荣泰薪资这个决定做出来之后，我们看到卓荣泰的反应再度说明了，其实民进党执政，他们满脑子只有他们自己的私利，从来没有台湾的人民，也没有台湾的民意。
1: 好的，谢谢于强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8月30号，有青鸟在台北车站捷运偷拍了一名男子的电脑画面，妄称发现了所谓大陆间谍。民进党籍明代林楚英就在社交平台上发文，高调要求查明此事，结果闹了个大乌龙。没想到仅仅过了一天，岛内的一名学生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照片，称今天搬宿舍。民进党籍明代吴思瑶随即就在下方留言炒作政绩，宣称啊，这是由他推动催生的新宿舍政策成果。对此，该学生就回应，请不要在我的帖文推广自己，不料却引发来了大批的绿营侧翼的青鸟围攻。
5: 报道称。

0: 这名学生晒出照片表示，今天搬宿舍有吓到我了，独立包厢还干湿分离。吴思瑶马上跟帖留言，宣称这是他推动的有关政策成果。该名学生对此回应称，请不要在我的贴文推广自己，我知道岛内选举快到了，但我没有想要我的贴文有政治，谢谢。这一表态引来大批青鸟围攻，指责该名学生不知感恩。涉事学生家中经营的生鱼片店也被青鸟扒出，并恶意刷出一星差评。随后这名学生紧急说明称，他晒出的照片是自己家，所谓搬宿舍只是搬到离学校近一点的房子。吴思瑶想蹭热度炒作政绩，结果却大翻车。
1: 民进党到处在大内宣，不仅青鸟大量的延上那位大学生，吴思瑶你作为始作俑者，你并没有出来跟那位大学生道歉。
0: 然而青鸟的攻击并未就此停下，一批青鸟甚至到处情绪勒索，让其他晒出宿舍的学生感谢吴思瑶。
2: 为什么现在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被青鸟盯上，然后呢会被漫无目的的出征，搞得这种肃杀的气氛。我觉得这个台湾社会现在变成这样子是大家不乐见的一个情况。
0: 针对这一事件，有岛内网友批评，这就是青鸟的水准，造谣大神根本没看前后文就想无脑收割，烂到不行。
3: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北的王秉忠先生。青鸟现在越来越猖狂了，不仅猎污地铁的无辜市民，还围攻拒绝政治蹭热度的台湾学生，您认为他们为什么敢如此肆无忌惮呢？对于民进党籍民代各种蹭热度翻车，您 有何解读？
4: 我们从这次看到林楚英啊去闹这样的一个大笑话、大乌龙，去鬼扯啊，说这个什么路人他在看他自己的这个手机，自己手上的这个平板电脑里头根本呢是财经相关的，这个教人家怎么样来进行投资布局的资讯，把这个讲成叫做什么，他可能是共谍的证据，是闹了大乌龙。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吴思瑶跑到人家呢这个学生啊 PO 了一个文章，说自己呢换了一个新宿舍，然后呢这个拍出呢里头陈设很好的一个画面，那么呢就误以为说这个真的是所谓呢学校提供的宿舍，跑去说这个宿舍能够有这样一个好的条件都是他吴思瑶的功劳，结果被发现呢根本呢这个其实是人家这个学生自己花钱去租的一般的房子，也不是什么宿舍。所以他们一来呢是没有经过查证，闹了这样一个大笑话大乌龙，真的是非常的可笑。二来其实我觉得呢也是相当的可恶因为呢这些人呢他们动不动呢要去这个猎污，说人家是什么共谍，又或者急于呢去表功，要逼人家青年学生一定要配合他们这些民进党的政客来进行所谓他们的这个功劳的大宣传，似乎呢只要不感恩民进党赞叹民进党就要被骂，就要被出征，请问凭什么事实上呢，民进党的民代搞这些对一般平民、一般老百姓、一般民众的骚扰已经不是第一回了。他们敢如此的嚣张就是因为民进党连续执政已经超过了十年，真的叫做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同时也是绝对的傲慢。他们认为自己在台湾当家了所以就可以完全不用演了肆无忌惮就要大家都要配合他们给他们做宣传就要配合他们搞这个所谓的抗中洗脑，动不动对一般的民众来猎污所以做任何的这种批斗呢也都通通是口无遮拦，甚至连基本的查证都会把事实给搞错，都搞不清楚。所以我觉得要让这样的一个傲慢的这种风气能够制止，让这些民进党的所谓禁卫部队呢能够不再敢于如此的胆大妄为，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大家用选票下架民进党。
3: 好的，谢谢王秉忠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

0: 民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想要获取更多的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和伊朗在经历约一个月相对平静后再次发生交火，冲突的直接起因依然是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发表声明称，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拉拉克岛发动了有限且精准的军事打击，原因是发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正在该海域活动。几乎就是在同一时间段，伊朗革命卫队对外通报，一艘超级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起火了，已经停止了航行。美军此次袭击造成了2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当地时间8月31号针对美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
5: 美伊双方互相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8月31号凌晨发表声明称，其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与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战斗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发表声明表示，尽管该地区一些国家已正式宣布绝不允许侵略性的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且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美军仍在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部分军事设施。声明强调，美军别无选择，只能撤出该地区。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已被美国方面违反，美国必须重新履约才能让一切重回正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也就新一轮美伊冲突表态称，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击。当被问及是否已排除对伊朗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时，特朗普表示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
6: Well, I would never say that, but the answer is yes. I rule that. No, there's no reason for it. What a stupid question that is, actually.
5: 同一天，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采访时表示，将继续对伊朗施加压力。贝森特认为，美国的经济孤立行动将促使伊朗寻求达成协议，该行动加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7: No, it's that we have the blockade, and they are going to continue exerting pressure.And we've had very good discussions here already. And, I think it could be within weeks or months. And, the economy doesn't have to collapse. We just have to have the regime come to their senses.
5: 值得注意的是，有美媒日前披露，多名美国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称，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及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针对美国和伊朗在历经约一个月相对平静后再次发生交火一事，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重返外交谈判渠道。
1: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s very regrettable, to say the very least. We'd had about a month of relative calm. Again, Secretary General urges everyone maximum restraint. He encourages a return to diplomatic activity, to diplomatic talks that would lead to a settlement to help restore stability and confidence in the region.
4: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将就相关话题请教时事评论员许清铎先生。
2: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接下来我们请教北京演播室的许清铎先生。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目标就瞄准了伊朗的拉拉克岛。那时隔一个月，中东战火再起，美国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呢？
8: 美国又突然对伊朗采取了一个军事袭击，可以说有几方面的考量嘛。一方面呢，就是说美国这个想保持高下的态势，也就是说这个局势是由我来掌握的啊，我可以随时升级啊，主动权在我啊，这是一种展示，应该说是因为在此之前，我们知道从这个打打停停啊进行谈判啊，达成了一个备忘录，备忘录这个可以停火期间，那大家也是不停的可以说一些小摩擦。到今天这个状态，美国是想保持高压。另外一个呢，可以说是美国呢是想，不仅要经济制裁，还要在军事压力想把伊朗逼到这个谈判桌上来。但伊朗方面说了哈，我们从来没有离开个谈判桌，我们一直对谈判呢保持开放。可以再具体说，就是美国呢想逼伊朗呢，自己的这个想要的这样一种结果。来达成一个协议比如说放开霍尔木斯海峡进行开放然后呢，在伊朗要答应美国的一系列的要求比如说核问题上比如说这个远程导弹上等等等等都要做一些放弃等等那这个呢，我们知道客观的讲呢，这也不太可能的获得了发展，除非美国愿意做出相当大的妥协才可能。双方达成了一个最终一个一致的结果保持一个比较长期的稳定现在看来仍然可以说这个前面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案，而美国方面呢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呢也很难达到它的目的当然另外一个再加上一个如果说的话，就是美国实际上还要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实际上要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要自己控制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是这个危机以来伊朗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上可以说是这个显性的强化了自己对这个海峡的控制也就是而且这个声明了这个控制权呢是要长期下去的伊朗是不可能放弃的所以这就给美国带来一个很大的尴尬，也就是在这个开战之前霍尔木斯海峡是开放的，结果因为这个开战而美国发现伊朗获得了可以说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可以反过来也可以说美国失去了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这实际上是不但没有获得他想要的东西，反而失去了不少所以呢，这个美国心有不甘，想快速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知道离这个中期选举越来越近那么受这个中东局势的影响美国国内是有压力的通货膨胀这个老百姓对这个战争的这个支持率很低然后大家都想尽快的结束这呢对于这个共和党就是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是有很大的压力的，选举上的压力可以说是所以也许想借这个双重压力想让伊朗在这面前进行妥协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但是呢想达成这样的这个目标呢应该说还是很困难的
4: 好的，谢谢许清铎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

这个品牌了解，敢排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酶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1861466，40081861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滋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
1: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2: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3: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4: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5: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6: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7: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8: 保住台湾，
9: 我们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2: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0: 天台体育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1: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2: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7: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今年是闽宁协作和东西部协作开展30周年。8月31号至9月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率领福建省党政代表团赴宁夏回族自治区学习考察，并召开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共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新的起点上携手续写山海情。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参加有关活动，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
1: 从荒漠戈壁到发展沃土，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经过30载发展，已成为闽宁协作的集中缩影和成功典范。代表团一行第一站就来到这里，参观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展陈，深刻感悟闽宁协作的生动实践和累累硕果。查看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项目，考察当地农文旅融合发展情况，深入闽宁产业园二期，了解绿电数字应用中心、科华树能、光伏储能等项目建设发展进展，希望他们努力打造东西部数字协作闽宁样板。代表团还来到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天通银夏新材料有限公司，考察新材料产业发展、产品研发和市场应用等情况，走进银川懒山公园凤凰幻城项目，了解当地加快文旅产业发展、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创新做法。在联席会上，周祖义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全省人民对宁夏长期以来给予福建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对宁夏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感到由衷钦佩。周祖义说，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伟大事业，是两省区共同的重大政治任务。30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闽宁协作走出了一条深化东西部协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新起点上，两省区要共同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闽宁协作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共同总结好、运用好30年来闽宁协作的宝贵经验，坚持不懈、久久为功，推动新征程闽宁协作各项工作走深走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突出产业融合，着力拓展产业协作新领域，探索科技协作新路径，打造消费协作新场景，共同夯实富民兴村发展根基。突出民生保障，持续深化劳务协作、教育医疗帮扶，助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共同办好暖心贴心惠民实事。突出山海同心，拓宽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渠道，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深化文旅协作，共同促进两地民族团结进步，携手把闽宁协作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对福建长期以来的亲力帮扶表示衷心感谢，对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表示祝贺。他说，闽宁协作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的特殊情缘和深情大爱。30年来，闽宁两省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产业协作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好日子温暖民心，增添干劲儿，生态蝶变带来普惠福祉和勃勃生机，治治并举鼓舞奋发奋进的精气神，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出了一条先富帮后富、东部圆西部、全国一盘棋的康庄大道。塞上大地发生了翻天巨变，干部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踏上“十五五”新征程，宁夏将与福建一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持续推进产业互补，加强人员互动，深化技术互学，促进观念互通，强化作风互鉴，携手打造新时代闽宁协作升级版，在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创造新业绩。会上通报了闽宁协作第29次联席会议以来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和闽宁协作工作推进情况，双方签订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纪要。周祖义还看望了第14批援宁工作队全体成员和援宁人才在宁闽商代表，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周祖义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弘扬优良传统，树立大局观念，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求真务实抓落实，一任接着一任干，充分展示时代楷模精神风范，推动闽宁协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苗延宏、林涛、江尔雄、王光远，自治区领导赵旭辉、冼国义、楚伟、王和山、杜银杰、王丽、李小波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0: 新学期开启，福建各地以礼为主线，精心策划开学第一课，让新学期的开学式有底蕴、有温度、更有力量。
1: 金秋扬朝气，笃行启新城。在朱子文化的发源地南平，延平区实验小学的一年级新生在家长陪伴下完成朱砂启智等传统启蒙礼，
2: 感受到了学校的氛围，特别期待成为一名小学生。
1: 在朱子的出生地三明尤溪县，尤溪县实验小学的老师带领孩子们品读朱子家训。在莆田，仙游文庙举行开笔礼，讲解员为孩子们讲述北宋名臣蔡襄年少苦读清廉为官的故事。在宁德，蕉城区民族实验小学的孩子们提笔书写端正人字，领悟立身做人的真谛。在泉州，泉州府文庙举行新学年拜孔子送红蛋活动，为开学第一课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底蕴。
3: 中国古代就有这种入畔礼，历史很久，开学学业有成的这么一个活动，
2: 很开心。走了弘济堂，还听了朱熹爷爷的故事，今后我要好好读书。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福州第11中学，新学期的开学第一课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学校依托鸿运润心党建品牌和清运思政党员工作室，把长征精神、闽都红色文化和百年校史融合，打造沉浸式大思政课堂，
4: 让学生真正读懂奋斗的意义。也希望同学们传承长征精神，不畏困难，奋勇前行，走好新时代青年的成长长征之路。
5: 我辈应努力学习，友爱同学，根据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
1: 在南平实验小学，学校围绕重温长征精神、逐梦少年新城主题开展红色班队活动，学子们结合自身成长撰写奋斗宣言，树立新时代少年担当，
6: 让红色精神

0: 可感可触，将厚重的长征精神转化为少年看得见、听得懂、做得到的成长力量。
1: 请看一组资讯。
2: 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发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福建共有12项专利获奖，其中中国专利优秀奖8项，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4项，涵盖 555X 产业集群范围内的新能源、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重点方向。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近日发布2026年城市便利店发展指数，厦门以 92.8 的总体发展指数位列第一，福州位列第四。
1: 感谢收看东南晚报，再见。

0: 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胡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净滩行动，守护蔚蓝。 从弯腰开始，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烧了，兄弟们，先前我就说了，招你们来，并不是真的要给我们老田家看家护院，而是将来要带你们上山打鬼子的。咱为啥要打鬼子？因为不敢走乡鬼子，咱中国人就永远抬不起头，永远没有好日子。咱是为了看护所有老百姓的家，咱是为了看护所有老百姓的家。
1: 枪带收好。
0: 所以这训练，咱一点也不能马虎。
2: 都得认认真真的。
3: 速度再快点！差不多我走了啊！好，哎，好，
4: 慢点啊！
3: 哎，好嘞。走。
2: 你咋来了？
3: 那我走。
2: 哎，别呀、啊，来都来了。
3: 唠会儿，干啥去？去你屋啊。干啥呀？困了，睡个觉。
5: 你说话我永远都接不住。人总能接住吧。
3: 接啥亲呀？切！傻逼！逗你的，给你送坛酒。你也没要酒啊，你。
5: 拿都拿来了，喝不喝？不喝是吧？
2: 喝。
3: 那
2: 这账咋算？
5: 我的账，你算得清吗？算不清。行了，别杵着了，来，坐着聊。来，坐不下。
2: 怎么了？
5: 店里忙着呢。
2: 哎，
5: 没事，你忙吧。这酒要是喝不完，记得给我送回去。
2: 行了，别看了，再看眼珠子都掉出来了。
3: 你回来的真是时候，嚯，这刚装完。我
2: 走前问你，你说没活我才走。那
3: 活不是说来就来啊？
2: 我去看了，还是咱们五个，一个人都没多。你说排长说来找咱，他啥时候来呀？
3: 别急，人搁这待着呢，早晚不都能碰见了。
2: 你画是这么个画，但这日子他过得没意思。行了，你干啥有意思的？那现在不只能这样了。这样，你没事的时候啊，多出去转转，没准能遇见在松林镇周边咱们潜伏的同志。行，我听你的。你买酒啊？
3: 哎，这么点儿够谁喝的？不够我一个人闷着呢。半口就送了，
2: 送多送点儿，抠搜的。
3: 有的喝就行了呗，你怎么要饭还嫌饭馊呢你？
2: 喝酒就得喝透，要不没意思。
3: 行，搂搂他。

0: 老爷，对，好。小贵啊，你这腌这么些个咸鸭蛋，这不得吃到猴年马月去啊？
1: 慢慢吃呗，爹，我这是为您省钱呢。
0: 我这听着新鲜，腌鸭蛋咋省钱呢？
1: 爹，啊，来。
2: 你听我说，这鸭蛋呢，没滋没味，一顿一个那没啥感觉，但它要成为腌鸭蛋，那可吭哧了，一顿一个，这是够了，那吃得香香的了。哦，
0: 那我为啥要给他们吃鸭蛋呢？
1: 爹，你这，人家天天训练多累呀，身体好才能打硬仗吗？
0: 哦，咋说都是你有理哈。
2: 爹，你就说这自从招了人马以后，这活下来没来过，敢不敢来？嗯，
0: 这倒是句大实话。哎，
2: 有我在，咱家一根鸡毛不带丢的。
0: 也行啊，你搁外头练的这几年，还行，有点出息。哎，行，你干正事儿就行啊。那你腌吧，我那边瞅瞅去啊。哎。

0: 二，
1: 嗯，
0: 咋的了？你咋总瞅我呢？
1: 你不瞅我，你咋知道我在瞅你？
0: 哎呀，你这就这么大点个屋，这黑灯瞎火的，我不瞅我媳妇儿，我瞅谁呀？

0: 要钱有钱，要枪有枪。你有的山头，为了活命，也昧着良心当伪军去了。就说咱寨子里这些兄弟吧，哪个不想打鬼呢？那也都是有心，没那个力。
1: 要是都觉着自己不行，不愿意出力，小鬼子永远也打不跑。
0: 咋的了？这大晚上的，咋想起说这个了？
1: 我们去打鬼子吧。咱寨子里哪个跟小鬼子没仇？咱们一起上队伍。地主恶霸你都打了，小鬼子你怕啥？
0: 那能一样吗？要是现在去打小鬼子，那就是有去无回。
1: 你有人有枪，看老百姓受苦，你受得了吗？你忍得了吗？
0: 我不忍，我能咋整啊？我这俩肩膀上就扛着一个脑袋。你说咱这山寨里的兄弟跟着我，那是为啥呀？不就想过个安生日子，有口饭吃吗？你要说，我现在真打鬼子去了，那万一有个啥闪失，你咋整啊？你肚子里这孩子咋整啊？
1: 你要是去打鬼子，我跟你一起去。
0: 也让俺好好想想。

你咋来了？酒呢？木头疙瘩总算是通气儿。 你是我啥人啊？你不是我的人，你来算咋回事儿？

咱俩也处了大半年了，你是从哪儿来的？到底是干啥的？我一直都没摸透。你不说，我也不打听。可就算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也不在乎。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我是啥样的人，你瞅得清清楚楚。我是啥心思，你也看得明明白白。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有。 为啥不张嘴？

0: 算了，你走吧。
1: 我听你的，你不让我走，我就不走了。

0: 尝尝嫂子手艺。哎呀，太香了！这大哥太有口福了啊！嗯，
1: 香吧？
2: 不光是有口福啊，那嫂子来了之后，那啥福都让他享了。
1: 那可不咋的，山上哪个兄弟没见着光呢？
3: 来，
0: 老二，
1: 嗯，
0: 把酒给我。啊，
1: 嫂子，你知道我嘴笨，还是那句话，谢谢嫂子救我一命，我敬你。
0: 咋又提这事儿呢？有完没完？那我啥也不说了，我干了行不？我现在不能喝酒，我以水代酒，来，咱喝。
1: 哎，谢谢嫂子，我干了。
2: 嫂子，说到这儿了，我也得敬你一杯。
1: 咱都自家人，敬来敬去的多外道呀！

0: 干了。嫂子，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山上哪个兄弟说起你都贼拉眼红啊？
1: 嗯，那是，老子，寨子里面兄弟啊，一提你都是这个。
2: 你们都把我捧天上了，
0: 这可不是捧啊，嫂子，你是实打实的做到了，心里有我们兄弟。
1: 老二，就冲你这句话，咱哥俩再敬嫂子一杯。
0: 敬啥敬啊？外道不？嫂子说不敬不敬，
1: 那就当我馋酒了，行不？行吗，嫂子？
2: 行，说来道去就是你们没把嫂子当外人，来，自家人一条心，
1: 一条心，
0: 一条
2: 心，干。
3: 注意安全啊！前面那台吧，跪姿。对，瞄准。
4: 这手得放低一点。
1: 这手啊，不能挂着，同志们，一推，一拉，一压，懂吧？枪带收好，交换。呀，
5: 啊，这个好吃。
6: 这个杀手锏。
2: 老二、老三，
7: 嗯，对，
2: 我提一句，
7: 对，
1: 嫂子，你说，
2: 你们的身世我都清楚，我的事儿，估计你们也都听说了。我的娘是被小鬼子害的，你们的娘也是被小鬼子害的，我们同命相连。今天。借着这好酒好菜，咱一起敬敬咱们的娘，行吗？
1: 行。
2: 娘，敬您一碗酒。您苦了一辈子不能善终，都怪那些小鬼子害得咱家破人亡。桌上这两爷们儿，他们的娘也是被小鬼子害的。他们也有满腔子恨，他们也想替娘报仇。我说的没错吧？
8: 没错，
9: 对。
2: 这仇如果不报，咱娘合不上眼，咱做儿女的没脸回去见父老乡亲，更没脸见咱娘。娘，这碗酒您接住了，我一定说到做到，替您报仇。老二、老三，你们口口声声说嫂子好，要谢嫂子，嫂子不用你们谢，只求咱能一块儿把娘的血海深仇给报了，告慰娘的在天之灵。咋的了？不敢？还是不是爷们儿了？
0: 嫂子，我恨那小鬼子恨得牙痒痒了。可咱山头就这点兄弟啊，
8: 那上去就是鸡蛋碰石头，
2: 都你们这么想，这仇没法报了。
0: 那我们去也白去啊！
2: 一滴水轻飘，可积攒起来，那就是江，就是海。
8: 嫂子，这事儿都明白，就算是我们哥俩把这心横了，可大哥他呢？啊？
2: 我问过他，他磨磨唧唧的。老二、老三，就一句话。能不能跟嫂子去打鬼子？能不能让咱娘眼合上？
0: 能，
8: 我也能。
2: 行。
8: 老二倒酒。
2: 碰个响，这话就落地了。
8: 嫂子，落地了，
0: 落地了。
2: 来，坐下继续吃，继续喝。老二，来吃菜。哎，
0: 嫂子，那大哥那咋整啊？
2: 他走他的路，咱过咱的道。
0: 那嫂子，大哥眼睛里不揉一粒沙子呀？
8: 滚了吧！

0: 老曹，哎，你咋回来了？
1: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咬白虫。
2: 怎么不能不管他们呀？
1: 我没那么多脑袋呀！
0: 这么多条人命，都。

0: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出大事了！哼，哎呀，啥事啊？急三火四的。
1: 老爷，少爷跟他们和护院没影了。
0: 那是又操练去了啊！
2: 不是，哎，
0: 你看，这少爷留给您的信，
3: 而且我看了，那帮护院的被褥都没了，家里的十几坛子咸鸭蛋也都搬空了。
0: 啊！
3: 爹，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不光我走了，把那些护院和枪也都带走了。看到这，您一定都明白了。但爹，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亏着您了。谁让您是我亲爹呢？爹，
0: 是，
3: 我知道您心疼我，想让我活得安安稳稳的。
0: 东西都带齐了，
3: 可小鬼子在，
0: 走吧，
3: 咱老百姓就活不安稳呀。
0: 小鬼子没动咱家不是他们心善，更不是他们可怜咱。是他们想把猪养肥了再宰。只要小鬼子在，咱早晚得挨这一刀。
3: 爹，对不住您了。打了胜仗回来再给您尽孝。
0: 爹，儿子当年弃笔从戎，抱着一腔热血征战沙场，直到今天从没后悔过，血也依旧热着。好男儿保家卫国，这是千年骨血。 作为老田家后人，我得给祖宗长脸呀，得给您长脸呀。爹，您别生气，保重身体，等我回来，等儿子给您尽孝。

0: 饭好了，给你放屋里了。
1: 待会儿吃，先搁那儿吧。
2: 老爷，少爷走了还回来啊？您这身子骨大劲呢。哎，
0: 老田头在家吗？保长来了，我看看去。
2: 哎呦，哎呦，哎呀，保长来了，
3: 小姑娘呢？
2: 好几天没见着他了呢。哎，别提了。哎，
3: 这是糟了啥了吧？啊？炮手呢？
2: 炮手跑了。枪呢？
3: 枪让炮手都拐跑了。
2: 小棍呢？棍儿
4: 上哈尔滨了，说是找同学去了，是吧？
3: 啊。
4: 事儿不小啊！你家小贵去哈尔滨，这几个炮手拿枪跑，真不是一回事儿，真不是一回事儿，真的。
5: 保长，都是行李扒的，哎，消消暑，没事。
6: 这有名有户的，你给跑不了。跑是跑不了，他们都是拿着带响的跑的，那咋敢回家呢？那一回家连累的人可海了去了。哼哼，
5: 这让你说对了，不但连累他家人，到时候就连你。
3: 我明白，你陪陪保长啊。
7: 哎，少爷，
3: 干啥去？
4: 哎，长顺，你说这到底是咋回事啊？这是，哎，保长，您这心里揣着明镜儿呢。前阵子家里遭了匪，这少爷呢一心想着护家，劝老爷啊招兵买马。嗯，谁成想来了俩不安分，这里外窜的连人和枪都带跑了。少爷受了点窝囊气，老爷就多说了两句，这不。
5: 一赌气走了，说是上哈尔滨看看能不能粘住脚。那你说那些人能跑哪儿去呢？
4: 我估摸着上山当匪了呗。不是去当抗联了？哎，不能！官兵到处搜山大逃亡，村里天天抓抗联，他们不傻。哎。
5: 老爷，保长，您先聊着。别闲着，哎，你吃，来。啊，我刚才听管家说，小贵是跟你赌气走的。
8: 可不咋的，我说他败家，话撂狠了，我这也老糊涂了。你说，这是话狠吗？这不就是败家吗？这是啊。
6: 败家是小，太平是大呀！你这事儿真要是闹大发了，连累了方圆这几十户人家，我们老田家将来这一面坡子，哪能抬得起头来？整不好都无法立足了。嗯，你说是不是？保长啊，你是大人有大量，你想想法，你能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
5: 哎呀，要说你家这小贵儿啊，不但败家，这心还野呢，不愿意回家，是不是？
6: 嗯呐。
5: 行了，走了更好。但是他要回来，
8: 你可不能藏着掖着啊！告诉我，我得当面好好问问他。
5: 我听保长的。 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他要回来，你马上跟我汇报。 我要不问出个子丑寅卯来，这事儿就算没完。
6: 嗯呐。

抗联的火种不灭，中国就不会亡。眼巴前二小鬼子是很凶啊，跟疯狗似的咬咱，可咱能怂吗？咱不能啊！咱们的这个国家，咱的土地，咱不守着，谁守着？

老汤，二排长啊！

0: 你说老汤字儿都刻上了，这咋见不着人呢？
1: 哎呀，你先别急，兴许在来的路上的人有点啥事耽误了。
0: 我看他那个字儿啊是新刻的，你说就这么一长眉眼的道，我都回来了，按理说应该能见着他呀。
2: 是啊。
1: 哎，你说老汤不会来松林镇的路上被抓了吧？
0: 别！你能不能盼着点好啊？这松林镇就这么屁大点儿，要有个风吹草动的，咱能不知道？
2: 那这是咋回事儿啊？
0: 肯定是啊，咱们觉得这条道是主街，但他不知道呀。他没准找到松林镇，就钻哪个犄角旮旯去了，对吧？咱俩还在这傻老婆等遗憾呢，那等不来。
1: 对，有道理，老汤哪知道这儿啊？这样，咱俩分头找。
0: 对。

德云，我就是混蛋。

哎呀，好。

看来呢，受伤了，啊？

0: 这给你拿着，里面有吃的，自己藏好啊。
1: 长官，这是啥意思啊？干啥呀？这是，
2: 干啥呀？我呀，啊，
1: 我去路过的呀。
2: 路过的，
1: 啊，
2: 干啥去？
1: 牡丹江，走亲戚。
2: 牡丹江，
1: 啊，
2: 长官，刚才不是他，
1: 不是的，
2: 谁呀？什么不是的？就是的。 带走，
0: 啥玩意儿？啥就是我呀？啊，长官，我良民啊，长官，长官。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兄弟们，这刘黑虎这下子可让我治老实了，彻底老实了。
1: 花，
2: 哎，老三，
3: 别动，
4: 别动，
2: 老二，
5: 动，
2: 干啥？哎。

1: 干啥？你俩小耙子要反水啊？啊？
2: 小白马，
1: 我们商量好了，下山打鬼子。嗯呐。
2: 打鬼子？
1: 你答应不？
2: 我要是不答应呢？

0: 我知道你跟俺这帮兄弟走得亲，都跟你好，因为你救过他们的命，是吧？但是花儿，这事儿他分心来厚道，我也救过他们的命，他们也救过我的命，你知道这叫啥不？这叫一条绳上拴着命的兄弟，他们能听你的吗？你不是说过吗？
1: 你的就是我的，我那是说咱家，那寨子里能一样吗？我小白马是让你迷得五迷三道的，那是这么大个寨子，那我也是个领头的，这没错吧？你还胆儿肥了，你还想策反他们呢？
0: 误不热呗，不是，嫂子是外人呗。
1: 你别说他俩，就说你，你还有啥话想说？
0: 一声笑可以吗？
1: 啥意思？
0: 一帮老爷们儿。 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人有人，要枪有枪，眼瞅着小鬼子在咱家地盘上抄杀抢掠，却整天缩着变脖子，见了鬼子夹着裤裆钻山沟，还算不算老爷们儿啊？配吗？配吗？抗联战士，身无片甲，度无隔夜饭，扛着破枪，挥着大刀打鬼子。
2: 女人敢杀敌，
0: 死后无全尸，这才是中国人。你们算什么东西？啊，酒囊饭袋，一群窝囊废。
2: 没完没了了，我治不了你了。今天啊，
0: 你信不信？你再说一个字儿，
2: 老子今天就在这儿崩了你。
3: 大哥，
2: 大哥，
0: 崩，
4: 嫂子，
0: 今天崩。
5: 我都要让孩子看看，不敢杀鬼子，敢杀孩子他娘的爹。

0: 干啥呀？干啥呀？不挺大个老爷们儿，成天让你这么个娘们儿给欺负，
1: 我不说了吗？容我想想。
0: 那脑门儿，你刚才让这枪顶的疼不疼啊？

0: 干嘛的？哟，脚挺轻啊，俺都没听见。
1: 说，
2: 哎，要说，
0: 脊椎挺高啊，不错不错不错。
1: 您慢点说，
0: 大家都好吧？
1: 好着呢，叔，
0: 好，慢点啊，哎。
3: 哎，叔回来了！
0: 哎哎哎哎，叔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
1: 叔，你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
1: 叔，
0: 啊，哎，棍儿，
1: 可算回来了。
0: 前两天摸上来个猎人，他说有办法能找到咱的人，可我觉得他是个奸细。
1: 人呢？
0: 看着呢。
1: 嫂呢？
0: 哎呀，这大老远就闻着味儿了。
1: 啊，真香啊！这烟，
0: 离得挺甜呐。咋样，给一口呗？哎哎哎，也就你们不怕小咬蚊子、瞎眼吗？净往林子里钻，我好找呢。
1: 哎呦，您找我们干啥呀？
0: 哎，你们不是抗联的吗？
1: 你说是就是啊。
0: 这真是！哎呀，寒冬腊月，啥鸟飞呀？家巧成群，雪中微。哎呦！
1: 我呢，受赵排长的委托，寻找咱们的人，已经从我这儿接走四个人了。
0: 那赵排长多长时间训你一回啊？哎呀，这个没准儿，最长的一回俩月。
1: 哦，哎呦，老哥，真是苦了你了。
0: 我上岁数了，没啥能耐，能出点力，出点力。打鬼子，我得算一份儿。
1: 是，算一份儿。哎。

0: 叔，怎么样了？没问题，是自己人，那能找到咱大部队了。嗯，哎，还有个好消息呢，巴克苏那儿又多了仨号，
1: 都谁呀？
0: 福庆、云虎、德远，
1: 真的吗？
0: 他们肯定在松林镇等咱呢。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1: 所以在那儿找了他们好几天，没寻着。等咱有空，就去松林镇蹲着，早晚能遇见。
0: 俺现在琢磨着，咱得搬家了。搬哪去啊？这样，你带着大伙儿先跟老猎人走，啊，到他那儿等。咱的人什么时候联系到咱们，这说不准，只能死等了。
2: 要是等到了，你就是带着大家先归队。
3: 叔，啊，那你呢？
0: 俺得去嵩山找花去。
4: 老排长，来，快满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站起来！站起来！诸位，能加入俺们的队伍，俺这心里啊，滚烫滚烫的。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不光有人，咱们还有骨气，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1: 对，
0: 趴下了，一定得个跟头，对不对？
2: 对。
0: 那孩子，死了两块肉，是不是？
3: 是。

0: 这些年一直都憋着一股劲儿，想打小鬼子，更想灭了小鬼子。只有赶走了小鬼子，还的脊梁骨，才能值起来，对不对？是。解完以后，我们兄弟们敬老陪长。
1: 敬老陪长。
0: 谢谢兄弟们，干！干！干！
1: 今天这酒喝得太痛快了，
2: 来，
1: 多喝点水解解酒。哎，你这身子还好啊？挺好的。嗯，你呀，踏踏实实的先把孩子生下来，啊？
2: 我不着急下山了。
1: 等俺们找到大部队，再来招呼你们。
2: 嗯，哎呀，你们这儿呢？有30来号人，
1: 小郭那儿有20号人，加起来人数是不少啊。可是，他们都没啥经验，上了战场，一定会吃亏的呀。要是能招点能人就好了。
0: 哼，我媳妇说这话没毛病啊。
3: 你装睡啊！装啥睡呀？哎呦我的妈呀！那刚才还和挺迷糊呢，这听你俩搁这唠打仗，我这憋不住话呀。叔啊，
1: 哎，
3: 我觉着花说的对呀、啊，那找人找再多，那找的都怂包有啥用啊？那还得找那好使的。
1: 但这好使的哪儿学么去？
3: 我倒真知道几个，但是这能不能整嘞，咱不知道啊。
4: 你说说，
3: 就那崇山东头，不有个地方叫野马滩吗？那里头住了个老驴子，啊，养马为生的，手底下有仨儿子，大驴子、二驴子、小驴子，这仨小子那不是一般主啊，马上马下，舞刀弄枪，声震十里八乡啊。
4: 老三。
3: 赶紧的！那家伙在野马滩喊一嗓子，那是一呼百应的主啊！小鬼子也识货，那值钱也想拉拢。不从啊！小鬼子缺德，把马给牵走了，房子还给烧了，所以他家跟小鬼子那有血海深仇呢。
4: 花儿啊，这个根儿不错啊！
5: 要是能拉拢他们，说不定能拉拢一帮人。
4: 哎，你看我这在这说，我不就这意思吗？
5: 一二三，哎，停，别推了，哎，那是啥玩意儿？大哥是个人。
6: 活着没？哎呀，叔，我跟你说，之前我还想给人家整过来呢，那眼睛高，没看上我这小山头。叔，
7: 嗯，
6: 能不能找来？可看你本事啊。嗯，
7: 老七儿。
6: 狠人啊，这是！哎，醒醒了，你是病了还是伤着了？哎，你咋了？
8: 给好吃的。

0: 鳖我都摸过了，它身上是老皮粘着骨头，没有夹层肉，
1: 没肉的多了。
0: 可人躺在那儿还有。

0: 我们五口气儿，咱不能见死不救啊！
1: 那亚马滩这个地方，犄角旮旯的啊！

0: 松子哥呢？上杨八大哥啥来了？
1: 这不是讨饭吗？讨来讨去就讨到这儿了。
0: 这是没头的苍蝇乱撞呗。
1: 这不是撞到好人了。

0: 老哥，好福气啊！你搁哪儿看出来的我好福气啊？你这不是三大儿子吗？一个顶一个的，那这下地干活都不用你去，啊，多福气啊！周宁也是个全国人啊，也不像是个讨饭的。
1: 得过大病，重活干不了。啊，俺这眼睛一瞅，你这日子过得也不宽敞啊！啊，你这人丁兴旺的日子咋过成这样呢？
0: 那你咋过成这样呢？
1: 外来的鬼害的，看来您这个家也没逃过这一劫啊！这小鬼子确实是挺害人的，他们要是不走吧，咱这日子呀，真没奔头了。
0: 撞水缸上了，
1: 哦，这撞的也不轻啊！
0: 可不咋的，脑瓜盖都撞碎了。
1: 啊，老哥，能再来一碗吗？

0: 吃了不少苦啊！可不，人善被人欺呗。
1: 听说你身上有个眼儿，
0: 谁身上没个眼儿啊？枪眼儿。啊，这儿呢。 这还一个，一块大疤了。

这孩子，一块大八路，嗯，家里来了外人了，还想着脱鞋上炕当家做主呢。咱要是不答应吧，他是连打带骂。他要是急了眼，还要咱的命呢，啊？您说是不是？是个人多，忍不了这个呀。 咱呢，得把这外鬼赶出去，还得让他们血债血偿。

0: 吃完就走吧。啊，你大晚上的，啊，还能去哪儿？你好生坐到底，就让俺在你这歇两天呗。
1: 那行吧，那你就搁这儿好好睡一觉。
0: 哎哎哎哎，
1: 明天头晌我再给你整顿大肉吃。
0: 还有肉啊？
1: 不光有肉，还有酒。
0: 哎呀，你说。 说俺碰着好人了吧？
1: 酒肉全有，就看你这个肚子能不能装得下了。
0: 只要你舍得，俺可劲儿造呗。
1: 可劲儿造。
0: 哎。

0: 说吧，说啥呀？你是哪个柳子的？是座山的还是跑山的？是个钉啊还是刺儿啊？俺听不明白。
1: 等我把你身上肉片下来炖上一锅，你就明白了。俺真不是胡子。
0: 先把块肉。
1: 尝尝有没有匪味儿。
0: 嘎哪儿呢？你先从脸蛋子开始吧。
2: 你给我扯，他那奶奶还有肉啊？
0: 炖蛋子，那肥。钉蛋子肉太死性，不好吃。我看口条不错，全是活肉。
1: 口条不行，
0: 口条杆子受不了化了。护心肉，筋豆。
1: 哎，护心肉好，
2: 那玩意儿老香了都。
0: 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把话说完成吗？
2: 有屁赶紧放。
1: 真把俺看成匪了？那匪到你们家来，图啥了？房上蒿草绊人高，穷风过堂，就找不着道，就翻个屁还手还扶着墙，耗子来了就直骂娘。俺要是匪，到你家能落到什么好啊？咱俩不是唠过了吗？你指定不是讨饭的，你心里肯定有鬼啊！说实话啊，你到俺家到底图啥来了？
2: 你们家的事儿，俺都知道。家里的房子，宁愿让鬼子给拆了，也不给他们当狗。就凭这个，你们也是条汉子。

0: 行了，你别搁这磨叽了。你满身的疤，又有枪眼儿，你是见过血的人啊？
1: 俺是见过血，还是人血？有咱百姓的血，有抗联战士的血，还有鬼子和走狗汉奸的血。那你手上沾的谁的血啊？
0: 鬼子、汉奸，话说到这份上了，不藏着掖着了。俺是抗联的人，队伍被鬼子给打散了。俺现在正在到处搜罗能人，重新拉起队伍跟他们干。俺这趟来，就是想请你们出山。
2: 一起打鬼子。那
1: 你有话你咋不直说呢？你整这些曲里拐弯的，你磨叽啥呀你啊？有用吗？
0: 初次见面嘛，俺得先长长眼，不是？
1: 就你这眼神，你还打日本人？俺们现在就把你送日本人手里去。就你这身量，咱也得赏我们一百大洋。你也别埋怨。
3: 我是穷疯了，饿极了，见着肉我能不上去扑一口吗？走，夜长梦多。
1: 正，
3: 哎，坐。等等，现在改口还来得及啊？
0: 那多丢人啊！
3: 早就和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我们已经送进去三个抗联的人了，得了三根大金条，这回再把你送进去，能赏个百八十上帝，盖三间新房，给我三个儿子，再娶三个媳妇儿。
0: 嗯，挺哏儿哈，哎，俺命真好，啊，平白无故的得了仨孝子贤孙啊。
3: 哎，提个醒儿，啊，每年忌日的时候到坟上，给俺拜拜，哎，大年三十上坟，得给俺供灯，还得把俺请回家供上，嗯，四碟八碗的摆一溜啊，供酒俺得喝得滋滋啦啦的，初一的饺子牛肉蛋，一咬一口油。 必须得吃的满嘴留香，嘿，俺要是吃高兴了就放两屁，哎，在你们这房梁上绕来绕去，一直绕到五月槐花香，哎，大年初二送神就免了，知道为什么？嗯，头晚上俺就从供桌上溜达下来，啊，一个个活活掐死你们这四头驴子！
1: 这狗条真是利索，去跟日本人说吧，啊，走。

0: 我要揭发。
1: 喂，揭发什么？
0: 抓住一个抗联，赏一根大金条吗？
2: 嗯，
0: 这回我不想要金条了，能不能赏我几十赏地？三个儿子都大了，要结婚娶媳妇儿，没家。
2: 地是可以有的，
0: 但是。

0: 除了这把枪，还有什么证据说他是抗联的人？他身上都是枪伤，都是上马。不信你自己看看。
1: 喂，哪里有人？什么？哪里有人？哪里有人？

0: 兄弟，别怪我，这世道谁也不能信。整这一出就是想看看你敢不敢杀鬼子。赶紧的，收拾收拾，能拿走的都拿走。
1: 不行，来来来，给我。
2: 干嘛？这酒我来倒，我来倒。哎呦，这不是押金酒，就你这胆子，还有啥金可押的？
1: 老哥说句实话，谁都怕死，但最怕的就是死的不值当的。俺这回起初还真以为看走了眼呢。
3: 对不住了啊，各位英雄。
1: 敬你们！哎，
3: 俺们也看走了眼。老哥，俺想问，您那这枪咋来的？还有那个那小木牌是啥东西？啊，这得问俺这几个儿子，这事儿都他们干的。你们跟叔叔说说咋回事？
4: 叔，这野马滩东南角有个匪窝，叫黑狼寨。这帮玩意儿真不是东西，见到日本人就躲，见到中国人就霍霍。
5: 有一回又来了，正好碰着落单的，被我们仨给整死了。
6: 叔，你刚看的那把枪，跟那山寨的腰牌，就这么得来的。
5: 哦，老哥您。
3: 合着弄死这几个鬼子是早就琢磨好的呗！啊，佩服佩服佩服佩服！哎呀，来来来来来，嗯，哎呀，咱这个白山黑水啊，有英雄，也有汉奸。这汉奸装祸还抗联战士，有的时候呢，这汉奸呢。 他还装成抗联骗我们，套我们话。谁要是说抗联好，靠近抗联，说鬼子坏话，他们马上转头就告诉日本人，返回头来就抓人领赏钱。
1: 这汉奸比什么都可恨啊！
3: 要说起你们抗联的人呢？ 我真见过。有一年冬天啊，我上山去砍柴，路过一个地印子，我就恍恍惚的瞅着里边好像是有个人。等我走近了一看，真有个人搁里边躺着，那下巴呀，让枪给打穿了。他自个儿呢用绳子。 把这下巴给系上了，那下巴都烂了，哎，也不能说话，就跟我跟他比划来比划去，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他是抗联的，我就给他救了。

回来给他糊俩土豆子，我就给拿回去了。他也不能吃啊，我就把那土豆子捣碎了，就给他塞嘴里头，一点一点的我就往嗓子眼给他捅，我让他生咽下去。哎呦，我就跟他说呀，我说你这整的，这让你爹妈看见了，得多心疼啊。他也不能说话，他就搁纸上写了一行字。

他说他6年没见着他爹了，还想喊我一声爹。我说孩子，我就叫你声儿子吧。他就把脸转过去了，我也没看他流眼泪，就看见俩肩膀抖的就跟俩翅膀似的。

0: 后来我就给他送药去，人不见了。听他们说，他让日本的发现了，活活给烧死了。再后来我又听说。
1: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抗联英雄，魏团长。这人俺知道，他是关内派过来的老党员。他说过。
0: 只要像咱们这批人还在，还活着，就像那火星子，哪怕是一点点，咱这白山黑水，就能呼啦的能熊熊的燃出一片火来，你信吗？信，俺老信了。有你们这帮铁骨汉子在。
1: 这仗一定能打赢，国家亡不了。老哥，问您这句话，俺再敬你一杯。包酒。哎，好。哎，还有件事，老哥。 来这之前呢，就知道你们家是这一片的豪杰，有号召力，一呼百应。老哥，您能不能去问问大家伙儿？啊，俺现在有钱，只要想跟俺上山打鬼子的，每家可以分一点。
0: 拿钱还能当鬼子吗？拿钱心能正吗？还能豁出命去吗？
1: 俺不是怕大家心里犯嘀咕吗？
0: 你给了钱也就管几顿饱饭，你该挨饿不还得挨饿吗？你要想过舒坦的日子，啊，安稳的日子，你大家伙就得联合起来，先把鬼子给打饱了，你才能过上安稳日子，是吧？
1: 老哥，你真是个明白人啊！
0: 再明白也没用，我老了。
2: 腿脚也不好，有心无力，什么上手？这事儿还得年轻人去干。你们三个跟你们叔说句话吧。我早就憋着这口气了，都快憋炸了。这回有出气口了，我得狠狠出口恶气。是爷们儿就得站着，腰是给爹娘还有先人搬下来。
3: 一个篱笆三个庄，亲兄弟不能分班。
0: 来，爹敬你们，都是好样的。做狗容易做人难，咱们都是中国人。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一遍吧。
1: 呀，我也要带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

0: 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玲。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抓到！站住！
1: 你这个笨蛋！
2: 魔法老是失灵，真无能！
3: 别说了，你们别说了，我又不是故意的。
1: 那你给我恢复原样。
3: 行吧，你别急，我再试一下。咕噜咕噜，变！范范，别生气，我回去再研究下。为什么大家对我这么残忍？就不能对我好点吗？老是打击我的自尊心。这不是失忆魔法吗？让我看看。失忆，要是我装失忆，感觉会很有趣呢。有了，从明天开始我就装失忆，看看大家会如何对我。我可真聪明。
4: 昨天我们好像太过分了，不应该这么说鼠阿大。
2: 就是，我们现在去跟他道歉。哇，他怎么在地上？
4: 鼠阿大，你没事吧？鼠阿大，你怎么了，鼠阿大？
2: 鼠阿大，你快醒醒！
3: 你们是谁啊？
4: 鼠阿大，你不认识我们吗？
2: 你又在搞什么鬼？是不是假装不认识我们？
4: 鼠阿大，你别哭，我们是你的好朋友呀。
3: 我不记得你们是谁啊？
2: 怎么会呢？我是咪咪鼠呀，记得吗？他是豆豆鼠。
3: 不记得，就是我好像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4: 难道是失忆了？
3: 你们陪我玩吧。
4: 我怀疑鼠阿大是不是在练习什么魔法失误了，因此导致自己失忆了。鼠阿大，这是你的家。
3: 怎么这么黑呀？
2: 鼠阿大，你看这里有没有很熟悉？
3: 这里好黑呀，阴森森的，我害怕。我不要在这里待着。
2: 别哭，拜托了，别哭，别哭了。
4: 鼠阿大，别哭，给。他怎么还让人喂呀？
3: 还要吃。
2: 看在他失忆的份上，我们还是对他好点吧。
5: Hello， 大家好呀。梦幻镇的居民们得知鼠阿大失忆了，对他百依百顺，鼠阿大可享受了。
3: 疼死我了，你故意的。
5: 自从鼠阿大装失忆，他就各种耍无赖，什么都得迁就他，不然他就发脾气。
3: 这局不算，我要重来，不然我要告诉大家，你趁我失忆的时候欺负我。
6: 别去，这样吧，你让我做什么？

0: 多愿意听你的。
1: 这还差不多。我梦寐以求的桃子到手了。
2: 这桃子鼠阿大你还记得吗？送你了。
1: 谢谢乌龟爷爷。
2: 等一下，你忘记了你要用它来练习魔法的。
1: 谢谢乌龟爷爷提醒。
2: 不客气。
1: 我当然记得了，我是故意的。装饰艺真好，还有美味的蛋糕吃。
3: 记得吗？你的最爱。给。
1: 平时范范都舍不得给我呢。我要把草莓蛋糕留着慢慢品尝。吃着大家摘的苹果，躺在床上。真是美滋滋呀。要是一直能这样该多好啊。希望大家永远都不要发现我装失忆。
4: 青蛙先生，你的酒我给你拿来了，闻着可香了。
0: 谢谢豆豆鼠，等生日宴会的时候请你喝，多喝点。
1: 这酒有那么好喝吗？
0: 当然了，这是我酿的红酒，有好几年了，马上蛤蟆小姐生日，拿出来给大家品尝。
1: 我现在就想喝，快给我呗。
0: 不要。好东西就应该一起分享，等生日宴会了再喝，到时候你喜欢我再给你酿。
4: 鼠阿大，别想了，我们一起去玩吧。
1: 不就是酒吗？我也不稀罕，我累了，我要回家休息。不让我喝，我偏要喝。咕噜咕噜变。青蛙先生，等一下。
0: 是谁？原来是鼠阿大呀。
1: 青蛙先生，我给你表演个魔法吧。
0: 啊，你失忆了，居然还记得魔法？行吧，让我看看。鼠阿大不愧是梦幻镇上最伟大的魔法师，真厉害呀。
1: 这没什么，可能这就是天赋吧。咕噜咕噜变。
0: 太有意思了，你真棒。
1: 你就慢慢欣赏吧。咕噜咕噜变。
0: 精彩，真棒，厉害，太有意思了。等蛤蟆小姐生日你也表演吧。
1: 表包成功，赶紧去尝尝。实在是太香了，耶，我可以品尝美酒了。哇，看起来好高级呀。哎呀，为什么只有我装失忆的时候大家才对我好呢？算了，不想了，我要一醉方休。感觉人轻飘飘的。大家都是笨蛋，我装失忆都看不出来，你们都被我骗了吧。
4: 乌龟爷爷，我们要帮帮鼠阿大。
0: 豆豆鼠，你有看到鼠阿大吗？他人呢？
4: 刚刚他说他累了，回家休息去了。
0: 大骗子，他不在家。我刚才从他家出来，我的酒不见了，肯定是他偷走的。这下可怎么办？生日宴会的惊喜没了。
4: 青蛙先生，你先不要着急，我们去找找。
1: 好晕呐，坏蛋，站住，不要跑。
4: 鼠阿大。
1: 大坏蛋，看我的厉害。
0: 看来他喝醉了， 我这酒后劲可

0: 鼠阿大，你人没事吧？头是不是很昏？
1: 居然有人关心我，为什么大家只有在我长失忆的时候关心我？我只是想大家平时对我好一点，虽然我偶尔也会惹麻烦，但我也不是故意的，我也是想帮助大家。我知道我的魔法不够完美，我也在努力呀，我想实现每个人的梦想。给我喝了什么？我的头好痛呀。豆豆鼠，你怎么在这里啊？
2: 鼠阿大，你居然敢装失忆骗我们。
1: 没有啊，我是真的失忆呀。
2: 哼，还撒谎，酒后吐真言，你不知道吗？刚才你说了很多心里话。
1: 我说出来了。
2: 对呀，你自言自语说了很多，还说了自己装失忆。
0: 鼠阿大，你居然敢骗人，我要告诉大家你装失忆。
1: 不要啊，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0: 这样吧，你自己跟大家坦白事实。
1: 好吧，我愿意，我会去请求大家的原谅。

0: 舞风波。
1: 嘿，我长得可真好看啊，不过好像缺了点什么。
2: 哎呀，哼，呵呵，这可是我精心发明的愿望感应器，只要有人许愿，铃铛就会响。嗯，哪里哪里在召唤我呀？
1: 要是我现在能有一件漂亮的新裙子该多好呀。
2: 咪咪鼠，我来咯。咪咪鼠，咪咪鼠你好呀。
1: 鼠阿大，你吓死我了。
2: 对不起咪咪鼠。对了，你不是想要新裙子吗？我可以给你变出来。
1: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你想要什么样的呢？
1: 我也没想好，只要好看就行啦。
2: 好嘞，咕噜咕噜变。

0: 家好。
1: 咪咪鼠，你好。
2: 咦，咪咪鼠，你穿新裙子了？
0: 嗯，这件新裙子是鼠阿大帮我编的，怎么样？

0: 有个
1: 咪咪鼠，你今天就像一个小仙女一样，真是漂亮极了。
2: 是啊，我承认，今天咪咪鼠比我还好看。
3: 谢谢大家。
4: 怎么了？是豆豆鼠欺负你吗？
3: 不是的，乌龟爷爷，你看，这是我很喜欢的新裙子，可是刚才我不小心把它弄破了。
4: 好了好了，你就别哭了。我听说星星塔里住着一只修补精灵，它可以将任何破坏的东西修复好。不过让它帮忙是有条件的，但是你们可以去试试。
3: 那我马上就去。
5: 我也要去，我去叫上鼠阿大，也许他还能帮到我们呢。鼠阿大，鼠阿大，你在家吗？
6: 豆豆鼠，找我有什么事吗？
5: 事情是这样的，你送给咪咪鼠的新裙子不小心破了，咪咪鼠很伤心。乌龟爷爷告诉我们，星星塔里有个修补精灵，什么东西都能修好，但是需要条件。
6: 哼，这么嚣张的修补精灵，我倒要会会。
5: 所以，我就是来请你这位伟大的魔法师和我们一起去啊。
6: 嘿嘿嘿，豆豆鼠，那我们走吧。
5: 啊，等等我，鼠阿大。
3: 这里这么大，修补精灵到底在哪儿啊？
5: 我也不知道。
6: 喂，修补精灵，快出来吧，我们有事找你。
5: 啊？
6: 哼，你看吧，出来了，果然还是我这个伟大的魔法师厉害吧？
5: 精灵啊，精灵，我们是来求您帮忙的。是这样，咪咪鼠的裙子不小心弄破了。你能帮他修补好吗？
7: 我可以帮你修好，不过有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7: 我一直一个人住在星星塔里，太无聊了。你们想个方法把我逗笑就行。
6: 什么？你竟然让我伟大的魔法师做这么孩子气的事？才不干呢！
7: 不愿意就算了，我不会勉强你们的。
3: 别别别，我们当然愿意了，鼠阿大。
6: 好吧好吧，我也愿意，总行了吧。
3: 鼠阿大，谢谢你。
6: 我们就这样这样。
5: 女士们，先生们，
7: 不用抱了，就我一个人。
5: 今天我们三鼠马戏团将表演我们的看家本领，敬请观赏。
3: 来，
6: 就哎呀，
3: 鼠阿大，你没事吧？
8: 出了点小意外。
3: 太好了太好了，精灵笑了，精灵笑了。
5: 修补精灵，现在你可以帮咪咪鼠修补裙子了吧？
7: 我修，我修。
3: 哎，真是太神奇了！谢谢你，修补精灵。
7: 不用谢。下次的交换条件可没这么容易了。好了，我走了。

0: 裙子好不容易修好，我要放起来，等重要场合再穿。还有，我也要学习缝补，以后就再也不用求修补精灵帮忙了。补衣服喽！有人要补衣服吗？补衣服喽！有人要补衣服吗？补衣服喽！
1: 咪咪鼠，我的手套破了一个洞，能帮我补好吗？
0: 我来帮你补，没问题。
1: 谢谢你，咪咪鼠。
0: 先这样，然后再这样。好啦好啦，总算补好啦。哇！补到一起去了，看来我只能重新补了。
1: 咪咪鼠，咪咪鼠，你好啊，我的手套补好了吗？
0: 啊，补倒是补好了，就是补得不太好看哦。
1: 没关系，没关系。多看看就习惯了。
0: 范范，你真好，我真没用。
1: 没事的，以后你多练习，就会补得越来越好的。
0: 嗯，我一定会刻苦练习缝补技术，不辜负范范对我的期望。

0: 属特色呢。
1: 哎，补成这样，叫我怎么去见人呢？这个咪咪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乱补乱绣，也不看看我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2: 我这个足球就破了一个小洞，现在补成这样，踢起来真困难啊。
0: 都已经几天没人找我补东西了，难道大家最近没有破的要补吗？没东西补真无聊。
3: 哈，大家的东西都被咪咪鼠补过了，可是补过的东西都没办法使用呢，所以当然没人再敢来找咪咪鼠修补了。

0: 眠症。
1: 等等，不要不要啊！哎呀，今天又要失眠了，看来得想想办法才行，真是受不了了。鼠阿大，鼠阿大，你在家吗？鼠阿大。
2: 青蛙先生，早上好，找我有什么事吗？
1: 鼠阿大，你能治疗我的失眠症吗？
2: 什么失眠症？
1: 是啊，我最近总失眠，鼠阿大，你一定有办法对吧？你可是梦幻镇最厉害的魔法师。
2: 那好吧，青蛙先生，你有什么症状呢？
1: 我最近一个星期都睡不好觉，整夜翻来覆去被噩梦惊醒。
2: 小事一桩，青蛙先生，这件事就包在我鼠阿大身上吧。谁让我鼠阿大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呢？
1: 那就好，鼠阿大，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能治疗好我的失眠症的，实在是太感谢你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2: 我也先去研究下吧。睡眠日历魔法，应该是这些材料吧。好，看我的，咕噜咕噜变。哇，一次就成功了，接下来只要在日历上写上今天是睡眠日，呵呵，请。

0: 青蛙先生肯定就能睡着，这个睡眠日历魔法还真是厉害。不过我还是第一次使用这个魔法，蛙鲁老师走之前好像说过，这个魔法不能乱用来着。不过我这应该不算乱用吧。果然睡着了，出去看看。
1: 警告警告，今天是睡眠日，请勿出门。
0: 可是我现在一点都不困呢，我要出门，别打扰我。
1: 警告警告，请继续睡眠。
0: 豆豆鼠豆豆鼠，开门。范范范范，快醒醒。咪咪鼠，你醒了吗？哎呀，真是的，看来大家都被睡眠日历魔法弄睡着了。
1: 警告警告，请立即回去睡觉。
0: 我才不要。
1: 警告警告，
0: 我才不要回去睡觉，你难道还能强制我不成？
1: 警告请立即回去睡觉，否则将会采用非常规手段。
0: 哎呦，等等，不，你别过来。

0: 这个魔法太可怕了，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帮助青蛙先生解决失眠症吧。
1: 大家好，耍大还有什么办法能帮助青蛙先生解决失眠症呢？
0: 我想到办法了，青蛙先生，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肯定能解决你有失眠症的烦恼。
2: 真的吗？太好了，那我需要做什么呢，树阿达？
0: 只要戴上这个魔法睡眠眼罩，闭上眼睛之后就能很快睡着了。
2: 来吧，让我试试看。
0: 是不是能看见很多只小羊？这就对了，听小羊咩咩的叫声，然后怎么会这样呢？
2: 不行啊，这个眼罩，鼠阿大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哎呀，差点又做噩梦了。
0: 别的办法？对了，差点忘了，我还有催眠怀表。青蛙先生，来盯着这个怀表看，不要眨眼哦。然后心里默念：我很困，我很想睡觉。
3: 鼠阿大，你拿怀表干嘛呢？
0: 嘘，别出声，我在帮青蛙先生催眠呢。
4: 鼠阿大，你没事吧？你怎么把自己给催眠了？鼠阿大，快醒醒！
5: 鼠阿大，
0: 豆豆鼠，怎么是你们？我还是先起来吧。
3: 青蛙先生，你怎么了？为什么会需要催眠呢？
2: 我这段时间总是失眠，做噩梦。
3: 噩梦？什么噩梦？青蛙先生，你能说说吗？
2: 这事还要从上礼拜说起。我上礼拜花了大价钱买了块金币怀表，我明明一直都很小心保管，睡觉时也把它放在床头。前两天还好好的，结果第三天的时候，发现我的怀表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到。奇怪，我的怀表呢？我昨天出门的时候还在的呀。事情就是这样，我这几天做噩梦也总是梦到这件事情。
4: 看来青蛙先生的失眠症就是这件事情造成的。
2: 没错，对，就是这样。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0: 别担心，青蛙先生，只要我们把怀表找到了，我想你的失眠症

0: 正也会不治而愈的。
1: 对了，青蛙先生，你还记得你的怀表是在哪里丢的吗？
2: 说起这个，让我想想，我那天应该是在镇子里散步的时候不小心弄丢了。
0: 在镇子里？放心好了，青蛙先生，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金币怀表的。你就安心地待在家里，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1: 这边，这边，还有范范也来帮忙。
0: 好呀，那我们开始分头行动吧，一定要在天黑之前找到怀表。
1: 好。蛤蟆小姐，你见过青蛙先生的怀表吗？
3: 怀表吗？我家里确实也有一块，不过青蛙先生的我可没见过。
4: 乌龟爷爷，你有没有在路边见到过青蛙先生弄丢的怀表呀？
5: 怀表，这我倒是没见过，不过我确实也有一块怀表呢，还是蛤蟆小姐送给我的。
0: 根据指示，青蛙先生的怀表应该就在这附近啊，我的魔法指针不可能会出错。
2: 你们怎么都来了？
1: 青蛙先生，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们找了好半天，就是找不到你的怀表。
2: 没关系，你们有这份心意，我已经很高兴了。
0: 青蛙先生，我找到你的怀表了。快看，青蛙先生。
2: 鼠阿大，你真的帮我找到了，谢谢你。
3: 青蛙先生，快让我们看看这块表吧。哇！青蛙先生，你这块表，你这块表我也有一块。
5: 我也有。
2: 啊，这怎么可能呢？你们没有看错吧？我这个可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怎么会和你们的一样呢？不可能。
3: 青蛙先生，你这块表是不是上礼拜在小路上买的？
2: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3: 我的怀表也是上礼拜在小路上买的，标了500块，然后被我砍到5块钱。最后我买了2个，还有一个送给乌龟爷爷了。
2: 啊，我花了500，你居然5块钱就买到了。
6: 嗨，可怜的青蛙先生，这才刚找到怀表，估计他的失眠症这下要更加严重了。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程。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天
0: 都有
1: 精炼生的鱼肉，经过精心
0: 烘焙，
1: 携带超值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重返地中海，重新审视西方文明的起点，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1: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是多种文明所构造出来的整体，它不应该被命名为西方。
0: 立足文明互鉴，破解文明优越论，批驳文明冲突论。
1: 由矛盾导出要进行你死我活的冲突，那是一种狭隘的文明想象。We have to
0: win more. 解构西方营学，在知彼知己基础上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2: 强化标准引领，
3: 把意识形态有毒的有害的东西把它吐出来。
4: 需要的是民族性，但是也需要是国际性。
1: 中国的主体性和世界人民的主体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0: 今晚跟随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白刚，起底地中海往事，揭开被长期遮蔽的西方文明真相。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我们经常听到反对西方中心论的说法。西方中心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对世界历史的解释权，构建过去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一种图景，这种图景会影响人们对当代世界形势的判断，也会影响人们对世界未来的想象。那么，到底怎样去反对西方中心论，构建真实的、科学的世界历史的论述？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就是《中国正在说》节目的老朋友白刚老师。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白刚研究员，欢迎白老师。白老师好。您最近完成的这个巨著啊，书名叫《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就是要去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重构对世界历史的论述，辨析西方中心论背后的真伪。那么我就想问白老师了，就是您为什么会想到以地中海文明这样一个比较小众的这样一个概念来去描绘这么宏大的一个图景？
1: 世界文明共同体呢，它事实上可以分成前现代和现代两个部分。现代的部分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啊，就是所谓的16世纪以后的这个世界体系啊，之前它是由中华文明、这个印度文明和地中海文明啊这三个大的，你可以叫文明圈所构成的整体。而地中海文明对于理解我们这个世界今天发生的事情具有异常重要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板块。
0: 好的，那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白刚教授，
2: 有请。
3: 2026年6月9日，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开幕。两年前，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北京举办。从东方到西方，从北京到雅典，文明互鉴持续深入。2024年，习近平主席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致贺信时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立足这样的文明视野，在一个日益分裂又日益紧密相连的世界里，古典学提供的不是简单答案，而是人类数千年来对根本问题的持续追问。

0: 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在回望中寻找前行的方向。
1: 我们越是深刻地理解其他的文明，有助于更深切地认知自身文明的卓异之处，也有助于构建起来一个更为合理的世界历史的解释框架。
0: 知来处才能明去处。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白刚教授认为我们需要重新睁眼看世界，跳出以往学习西方器物、技术与制度的局限，深挖西方文明根基，梳理其知识体系脉络，实现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跨越。
1: 这个大屏上面叫《地中海往事》啊，这个提到往事的时候呢，大家觉得这是一个跟今天没有太直接关联的过去，但事实上往事并不如烟，在今天的这个历史时刻啊，无论是俄乌、巴以，以及这个在中东地区的啊这个各种交锋存在，都可以归到广义的地中海区域当中去。地中海文明是有它的独特性的，就它包含着诸多的文明。如果我们用这个在公元前五世纪就有文字这个标准来看，公元前三千年到轴心时代，那么它大概有这样的几个主体，就是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安纳托利亚文明、西北闪米特文明，然后是伊朗文明、希腊文明，以及作为希腊文明严惩者的罗马文明。它是一个多种文明在交流、碰撞、砥砺、共进当中所构造出来的整体。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和这个中国印度文明共同体来比，有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地中海世界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文明论意义上的主体，就事实上呢，它是存在一个以800到1000年为周期的，以地中海东西两岸为分野的啊这样的一种文明论的竞争格局。大概我们可以描绘啊，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作为这一地区的这个文明论的主宰，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这个进入公元前1000年之后啊，这个地区希伯来、伊朗和希腊文明都实现了轴心突破，伊朗文明和希腊文明开始角逐地中海世界的主导权。作为希腊文明继承者的罗马，在此后漫长的历史阶段当中，构成了欧洲人记忆当中极为罕见的大一统的范例。当西罗马帝国崩崩瓦解之后，这个地区的文明主导权被后来崛起的阿拉伯文明所获得，这个影响力大概一直持续到13世纪。此后呢，就是伴随着16世纪以来，欧洲上升为世界体系的这个主导方啊，特别是到上世纪末的时候，伴随冷战结束，似乎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错觉，就是历史已经结束了。不但地中海世界围绕文明主导权的这个斗争已经告一段落，乃至世界范围当中的具有重大变革意义上的这个可能性似乎也宣告结束啊。正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福山的所谓历史终结论的这个话语。但是啊，当时代演化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不但世界历史的演化没有结束，地中海世界的此前那个每800到1000年这样的一个东西两岸的这个文明论意义上的争夺，事实上也没有结束啊。
0: 人类对西方文明的记忆，曾被一张错位的地图整整误导了上100年。这就是西方中心论精心构建的叙事，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欧洲、大航海、现代世界，这一条看似完整的单线传

0: 程，他把古希腊从地中海多元文明的共生网络中强行抽离，抹去了古希腊对古埃及文字、两河文明的数学天文、腓尼基字母等系统性吸收借鉴，反而将古希腊重塑为纯粹西方原创的文明原点，又通过虚构中世纪知识断绝、文艺复兴重新发现的经典叙事，将日耳曼族群的历史演进与古典遗产强行嫁接，最终制造出一条看似连续实则断裂的文明谱系。
1: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在这种文明交互关系当中，有西方文明被称作源头的那个力量，但是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本身不能被解释为是属于西方的。
0: 在白刚教授看来，西方中心论用理性与专制、进步与停滞的二元对立框架，将埃及、巴比伦、波斯这些早于希腊的文明先驱贬为没有历史的背景板。此后，他们进而把欧洲近代的地方经验升格为全人类必须遵循的唯一普世价值。这绝非客观的历史书写，而是一套服务于西方意识形态的精心话术，把西方特殊的历史进程包装成全人类必须走的普遍道路，其最终目的就是霸占全球文明叙事的话语权，让西方文明优越论永远居于主导地位。
1: 轴心时代呢，是亚斯贝尔斯啊，在他的一部名著啊，就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当中提出的特别具有思想冲击性的一个概念。轴心时代大概是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这是人类重大的精神化阶段，它是围绕着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区域而实现的。那么他为什么要把包含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伊朗、希伯来、希腊啊，乃至后来的这个阿拉伯文明都划到那个西方的范畴当中去了？你不得不要提一下他的用心啊。他当时已经亲眼目睹了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啊，这个欧洲不可避免的衰落，他预见到了在未来的世界历史当中，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拥有伟大文明传统的东方力量将会崛起和复兴，所以他特别希望找到一个具有精神统一性的西方概念，能够与中国和印度文明来相抗衡。但是呢，如果真的具有这样精神统一性的文明实体存在的话，它也不应该被命名为西方。另外一个我们要提一下啊，亨廷顿的啊那个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让他得出这样的一种冲突论模型的依据，事实上是中世纪时期在地中海世界当中基督教阵营和伊斯兰阵营这个旷日持久的对峙斗争啊，乃至高烈度的战争。但是它这个命题的一个根本上的悖谬之处在于，一方面说西方也只是代表某一类特殊的价值，因而要面对来自其他文明持续的挑战，但是呢，他又把西方文明论经验当中的某一段经验放大为某种人类的普遍道理，又走向了他论断的这个反面。对于地中海世界来说，他只看到了在五千年历史当中的某一段的场景，并且以偏概全的变成了是整个地中海文明相处的一般规律，又把一般规律放大为这个世界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事实上，哪怕在地中海世界当中也有着这个远远超乎文明冲突的更为持久也更

0: 样化的文明相处的方式。
1: 地中海是许多人心中诗意的远方，它有澄澈的碧海、热烈的阳光、它藏着人们童年熟知的希腊神话，沉淀着维纳斯的优雅，孕育了拜伦笔下的浪漫诗行，承载着荷马吟唱的英雄故乡。然而，这片蔚蓝的海域也目睹过太多刀光剑影。翻开地中海古老的历史，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从未停歇。从腓尼基的商船到罗马的征伐，从阿拉伯的驼铃到十字军的铁蹄，商贸、信仰与权力的纠葛在这片海上层层叠叠，时至今日余波犹在。
0: 文明之间必定会有差异，就会意味着某种特定的矛盾，但是由矛盾导出要进行你死我活的冲突和搏斗，那是一种狭隘的文明想象。
1: 纵观人类文明史，绝大多数纷争的根源是现实利益，而不是文明冲突。比如，历时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虽打着宗教的旗号，却真的是土地与财富。两次世界大战参战的多是西方现代工业化国家，属于同质文明的内斗。冷战后，美国发动的每一场战争，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背后都是地缘政治与利益的驱动。白刚教授认为，真正的危机并非来自文明的差异，而是来自拒绝理解差异的傲慢。今天的世界再次站在十字路口，唯有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以对话化解分歧，以交流打破隔阂，以合作取代对抗，人类才能走出文明冲突论的迷思，为文明共生开辟新的想象。
0: 任何一种有活力的、真正能让自己延绵的文明，它一定能够在历史长河的这个变迁当中找到自己的演化适应之道。我们以西方世界为例啊，西方在它强大的时候，它总是会习惯于把自己比作罗马，那么当它遇到强大对手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观察视角会发生一次切换，就它的主要的视角恰恰是希腊式的。这个希腊式的视角呢，又大概是两类，一类呢是希波战争为参照系的，把自己视作希腊，把自己的对手看作是一个类似波斯这样的一个存在，从而把所谓的西方与东方、自由与奴役、民主与专制这样的标签贴在双方阵营之上，从而形成一整套的有关自己必然胜利、对手必然失败的论述。这样的一个典型性的案例呢，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总统里根把苏联称作是邪恶帝国。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说啊，这个呢是源自于这个希腊的这个伯罗奔尼撒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纯粹是希腊的内战，是雅典阵营和斯巴达阵营的旷日持久的大战。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核心的假设是，一个既有的霸权会受到一个新的挑战者的重大冲击，这个挑战者的挑战会失败，但是既有霸权的地位也会受到重大的影响。当人们想把这样的一个理论移植到今天中美这两个掌握热核力量的关系当中啊，这个是高度不适应，是对于世界历史的某种误读。

0: 我们再回到希波战争的历史当中去啊，因为呢，希波战争这是一个在实际的军事史上意义被严重高估的，但是从西方文明史的角度，又是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至于过分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历史事件。整个希腊的精神气质，用现代网络当中这个很流行的词，就这个营学啊，西方营学的开端就源于希腊在希波战争当中的这个胜利。如果希腊人面对波斯帝国的时候他采用一个料敌从宽的态度的话，那他根本就没有勇气跟波斯去进行斗争，因为波斯是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超级存在。正是因为希腊传统当中本来就具有一个强烈的自我张扬、自我夸大，而对对手尽量进行贬义的这样的一个深层的心理在，所以他面对波斯入侵的时候敢于进行这个抵抗，而他又在多次的战役当中获得了胜利。也就是说，你可以认为他是一个虚力，但是呢，他又获得了一个现实层面当中的认可。那这个意义上说，虚力又可以转化为实力，从而实现了所谓的以营满为特征的精神气质。营学的问题呢，总是跟虚力的问题是结合在一起。我之所以想用虚力这个概念，而不是此前的所谓巧实力、软实力去描绘，是因为我想要说的是，它是一个跟实力整体上可以相匹配又具有重大差别的一类力，只是实力可以直接作用于这个物质世界，而虚力需要去影响人们的意识、思维、想象、审美、价值，通过人们的判断、选择，进而去影响世界。举一个特别现实的例子，资本市场的定价权是一个特别考验虚力的地方，因为它对应的不是实实在在的这个资产应该怎样进行估价的问题，它是一个预期的问题。这个英伟达的股票在过去的若干年当中一路高歌猛进它的市值甚至超过了50000亿美元。可以去想象一下，50000亿美元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一个股票的市值，甚至可以对应于 A 股在2024年9月之前的80%以上的这个市值。这个毫无疑问是极大的高估了，但是在美国的这样的一套趋利营造体系下，这样的一种明显被高估的情况，它依然可以能在这个一段历史时期当中得以维系。倒过来说啊，中国的整体实力，特别是在资产价格当中的表达，是严重的低于中国的实际力量所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当中，培养起这个足够的虚力和营学的叙事，绝不是一种进行特定的心理抒发啊，或者是获得心理爽感的这样的一种情境。它对于大国博弈啊，乃至人类争夺未来科技主导权的斗争，都具有极为重大意义。
1: 无论是虚力还是营学，我们不能简单的只停留在比如说精神胜利法这个层面当中，事实上它具有极为强大的塑造现实的力量，而这点在以谦抑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当中往往会容易被忽视或者轻视的。
2: 当前我国硬实力持续跃升，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要清醒看到我国的话语权建设仍存在一定滞后性。在白刚教授看来， 建设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首先。

0: 要破除文明优越论、文明等级论、文明冲突论等错误叙事，拒绝以西式中，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桎梏。其根本途径在于扎根中华文明沃土，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坚持以中国为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1: 我们面对的从16世纪以来那里，从西方学界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就是被他深刻界定和塑造着的种种概念、范式、学科，我们需要进行一个真正的、严肃的再审视、再批判和再重构。自新时代以来，伴随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文明互鉴的主张，以及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中国为人类提供一个更具有合理性、更公平、更整全的文明论视野的角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伴随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成熟，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各种文明的差异性的情况下，又能让各种文明进入到和而不同的这样一个境界。就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中国因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希望和大家一起加入到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这个视野当中去。谢谢大家。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回到中国正在说节目现场。下半场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四位观察员。

0: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本来是丰富多彩的，除了希腊罗马之外，看还有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等。但是为什么中世纪以来欧洲重新又发现了希腊罗马，并且把它不断强化，以至于在当代的叙事里面让它具有这个垄断和主流的地位，这个请安德烈来说一下。
1: 古希腊和古罗马原来就是地中海的共同体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历史在我们西方已经都被模糊了，是因为中世纪的时候西方的气息需要它，这个就是封建社会和早期资本主义创造的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那个时候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他们复兴了这个古希腊的文化，所以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欧洲优越性都是一种假的形式。
2: 我同意安德烈的那个解释，他们喜欢这些作品的话可能表达一种非常重要的，就是共和制，那些个蛮族君主，西班牙人、法兰西人，在认同意大利旧文明的人看来说他们都是蛮族。这里边不光是他有一个认同的问题，他也有一个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说所谓的从古代到中世纪到现在的西方，好像是这种全球史叙事好像很通畅很顺滑，其实这里边就是他自己的那些个文明要素啊，就是在这个历史中是相互斗争的，他也有他的政治困境，他也要解决各群同居的问题。
3: 在中世纪早期和中期啊，西欧和希腊的文化意义上的记忆和纽带事实上是中断的，他这个后来经历了一次重新恢复的过程。恢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中介就是阿拉伯语对于希腊作品的翻译，然后呢希腊罗马兴趣的重新拾起是因为这个就刚才安德烈所提到的伴随着这个

0: 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崛起，旧的基督教的文化价值以及它所设定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规则和社会秩序，已经无法满足新的社会生产条件和相应的人的关系的这个存在了，所以他需要找到其他的思想资源来为那个进行辩护。
1: 实际上是随着近代以来欧洲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以及在全球开展殖民活动，直接导致了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我们说的西方文明成为现在主流的这个历史叙事。但现在呢，这个随着世界百年之大变局，西方中心论受到了挑战，这样就说到了我们最近大家可能很多人在网上都看到的一个词，叫做赢学。在这种大变局下，他仍然要想各种办法说我就是赢了。那怎么看待赢学的出现？
0: 赢学它互联网上首先出现的时候呢，这个多少带有一些戏谑的这个意味啊，但是呢，这个概念本身确实它是抓住了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某种脉搏的跳动，就是从西方的主流话语来说，就伴随它的实力的急剧的衰落，特别明显的可以体现在它制造业能力的下降啊，以至于美国到底有没有登月过，现在似乎越来越多的被人所质疑。与此同时，它在整个意识形态的投喂能力，或者对于这个思维的影响乃至操控的这个能力，并没有出现一个相应的下降，也就是说美国的虚力远高于它的实力。那么赢学的问题，它直接的反映为在这个时代当中如何去在意识这个层面去争夺这个话语权，去赢得你的这个受众。
1: 表面上是西方外强中干了，我们能够意识到它是赢学，那如果认识不到这个问题，就认为这还是西方强大力量的结果。
0: 赢学和虚力是紧密的关联在一起，而虚力跟实力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尽管今天的西方实力上空前的衰落，但是因为它还可以让许多人相信它还有力量，这种相信的力量让它还能够部分的维系它在这个世界体系当中的这个优势地位。而中国就是因为还有很多人在质疑这一点，让我们的实力在影响世界的时候大打折扣啊。所以呢，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哪怕中国的实力对于整个西方阵营都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也不意味着我们在意识领域的争夺就可以轻易的获得主导权。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他从16世纪以来构建起来的一套套这个概念体系，它有它的相对的独立性和它的这个自生长性，我们绝不能低估在赢学领域当中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2: 西方它曾经是在物质文明意义上是一个引领者，它把源自希腊、罗马这样的一些思想的方法映射到现代化的，比方说学科建制，比方说标准设定。但是呢，现在世界上的物质文明实际上就不由西方来引领，但是呢，西方拿他们的标准以及他们对于标准的定义能力在塑造它的赢学。这个就给中国提出来了一个问题，怎么样在中国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提出什么是中国式的赢学。那么我们看到155规划里边提到要强化标准引领，不仅仅是要打破西方中心论，而且也要打破对于文明未来的引领当中以西方的标准作为标准的倾向。
3: 如果说赢是以博弈论里面的零和博弈来进行的话，那肯定赢学它就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赢学既可以解构他国的，也可以解构我们本国的了。那如果我们赢学的标准是双赢，可能以正和博弈的方式来看，可能赢学它就更有积极的一个意义。
4: 近代以来，可能整个东亚其实对赢学也很敏感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讲就叫社会达尔文主义嘛，首先是一个优胜劣败， 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把技术力量

0: 那这个强弱呀，跟对真理认识的真假呀，对生活方式的美善的追求啊，完全就整合成一元论的了。说你只要军事上能打败我，那我就觉得你是不是政治制度上有道理，生活方式上是不是就比我更文明？
1: 喝咖啡就比吃大蒜要文明。
0: 关于生活方式、品味的问题，这些东西在西方引领的这个现代的过程之中变得越来越单一了。就是说，我们真正要获得一个不仅是什么自美其美，还能各美其美，是吧？甚至是美美与共的话，那你得有鉴赏能力。人家说你行就行，那就不算有鉴赏能力啊。鉴赏能力是说，对吧？我能独立坚持我对是非善恶美丑，当然包括利害的判断。
2: 早期的具有相对高级文明的民族的自我叙事当中，他会建立一个自己的对立者，所谓的文野的划分啊。近代以来，西方把这个一系列的标识性概念贴在了这个代表不同方向的两边，比如说这是自由的、民主的，而那边就变成是所谓的停滞的、专制的，而且他利用在世界体系当中的独特地位。要让这个被贴上落后标签的群体被迫接受这样的一个标准，并且去进行自我驯化。某种意义上，他这个工作又进行的，颇为成功。
3: 在现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的文化格局里面，那中国一定是一个边缘或叫少数民族的一个身份。那么这个身份怎么改变？其实是要通过实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去把那种意识形态有毒的、有害的东西把它吐出来。
2: 我们应该怎么去超越这个问题啊？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承认啊，文野差别是建立在较为狭隘的视野基础之上。总体来说，他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个世界并行着存在着多种高度文明，而且这些高度文明之间本身存在着相互学习，也就是说存在一个自在发生着的文明共同体5000年，但是具有自为意识的要到近代以来才成立。就他开始有意识地去表达各个不同的文明是彼此关联的。当然，因为特定的西方中心论的元素也给他植入了所谓的高低上下、远近、亲疏这样的一系列的价值标签。我们今天得从这样的这个价值标签当中摆脱出去，同时又要正视这套价值体系当中有力量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说，你不是因为要拒绝这个体系，然后就放弃它里面所有合理的成分，你得充分地吸取它的合理的成分，甚至要比你这个西方人还要对这个认识得更深刻，同时又要不被这套体系给拘束住。
1: 既然刚才我们讲到实力和虚力不匹配，软实力滞后于硬实力，我们不能等着天上掉下来软实力。所以，我们就必须主动的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那这样呢，就引出来一个问题：我们说，既然现在西方中心论的问题是把地方性知识上升为普遍性知识，以至于打造成所谓的普世价值，那我们要构建独立的自主知识体系，首先，我们是不是要承认存在一个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2: 首先，我们不能因为西方中心主义以一种伪式的普遍性来构建起一套这个相应的价值观或者标准，就退回到某种这个绝对的特殊主义立场当中去。因为特殊主义的立场本身是没有办法回应这个带有普遍性的人类一般关切的。
1: 也就是说是存在共同规律的，只是现在西方说的普世价值不是真正的共同规律。
2: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他要承认有所谓的带有普遍性的人类发展的道路啊，而这个呢，本身也就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成问题的不是普遍性，是以特殊性的名义标示为普遍，并且去压制其他的所有特殊性，这个是问题。

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最后的目标归结到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请每一个老师啊就说一说你觉得什么是自主知识体系。那么现在

0: 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人类文明未来，未来是需要想象的，是需要愿景规划的。
1: 我们应该是有一个文明的自觉吧。我们曾经为人类做出过很大贡献啊，也能够将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无论是我们的理工科的那些个直男们是吧，还是我们文科的兄弟姐妹们，到我们这个时代了，我们也有这样的机会啊，主动去参与这个创造。
2: 西方东西主义严格来说，它不是国家的定义，是政治的定义，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我们要去掉是压迫，不是在于国家，也不在于民族。把这个问题梳理清楚了之后，我们就能团结更多的人参与到真正的面向未来的、面向世界的人类的新的知识体系建构里面来。
3: 一个真正的四处知识体系需要的是民族性，但是也需要是国际性，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需要的是无产阶级的，也需要的是扬起资产阶级的自治体系。
4: 第一步是要从依附关系当中摆脱出来，按照自己的主体性去进行抉择。第二是要从自己独特的这个历史经验当中提炼出某些普遍性的规律来。第三呢，我们要让自己的视野进一步的这个打开啊，了解这个包括西方在内的其他文明的这个伟大传统。最后呢，回到天安门城楼的那个标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中国的主体性和世界人民的主体性的激发总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希望在构建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都能够始终贯彻这样的教诲。
5: 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
6: 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学界友人张永乐老师专门为此书编写的歌曲《光从东方来》。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

0: 这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2: 谢谢。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7: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直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安全连着生命，

0: 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

0: 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9: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9: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

0: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
3: 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6: 一二三，吓到你啦！
7: 再来一遍吧。
6: 呀，我又吓到你了。
8: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9: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0: 有备方能无患。
1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古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日岛的黄帝山，我要出发了。一会儿呢，我就将从身旁这个将近70度的沙坡上滑下去。呜呼！那我的目标只有两个，第一个，呜呼，尽量不要摔跟头；第二个，待我滑下去的时候不要叫得太大声。 这个爬上山要比滑下去要困难好多，刚才试了好几次，没有一次完全成功的。不过这边的沙子很细，很舒服，摔了也不疼。这位刚刚体验到忘乎所以的人，就是我们的记者陈义展。 而这个被他大笑填满的岛屿，就是南日岛。南日岛位于福建省莆田市东南部，是福建省第三大岛，莆田市第一大岛，与湄洲岛并称姐妹岛。2026年7月22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沙滩体育嘉年华在南日岛开幕。 来自华东五省一市的运动员们踏浪而聚，共同演绎了一场全民健身的夏日盛会。

0: 第一次来蓝人岛，给我印象非常好，非常美。
1: 这里比较原生态，
2: 非常好，环境非常好，
3: 环境很优美，然后非常适合生活。
4: 这里的居民非常的就是朴素啊，然后就非常热情。
2: 感觉到岛上面全部是大风车，然后是大海深海养殖。我看到了路边的那个岛上面的古老建筑都很漂亮。
5: 这次沙滩体育嘉年华包含海上平台海钓大赛、沙滩足球闯关赛、两人三足竞走、拔河对决、同心谷颠球等内容。四天三夜的比赛，选手们感受了运动的魅力。比赛之余，选手们在组成

0: 山追一场海上日出，在月亮湾等一场橘子色的日落，在福报沙滩下海踏浪，时光悠闲而过。
1: 这个运动会结束了，我们自己再留下来接着钓。
2: 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也非常美丽的一个海岛，希望我们的美丽的蓝日岛生态环境经济发展能够相互协调，希望我们的蓝日岛越来越美，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来我们蓝日岛来旅游。
0: 好好好，欢迎大家都来蓝日岛。那到底来蓝日岛可以感受哪些有意思的运动呢？让我们跟着陈一展的脚步去看看吧。
3: 这里是蓝日岛，位于福建莆田东南，是国家级和美海岛和全省首个国家级海牙牧场示范区。岛上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一起跟随我们的镜头来看看吧。这里是九重山，南日岛上登高的好去处，也是一个可以俯瞰南日岛美景的地方。从我身后的视角看下去呢，可以看到南日岛上乡亲们耕海牧渔的日常。从我的身后的这个栈道一直走下去，可以走到福叶村和叶里沙滩，这里是岛上赶海的好去处。
4: 南日岛是一个充满浪漫和野趣的海岛，这里有着福建省首个海岛户外婚姻登记处，同时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赋予了南日岛多样的游玩体验。
3: 哇哇哦，刚才有一只鱼咬到钩了，但是脱钩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带湾的海上垂钓平台，那这也是我第一次当这个钓鱼佬。他们说别看下面养殖池里面小鱼比较多，待会儿说不定会有大鱼上钩，我的目标就是尽量不要空手而归。哦，我感觉又会不会又要脱钩。哇哦，敏感性刚才跟我拔河的是就是这种这么大只的家伙，难怪会脱钩两次。
4: 作为目前福建最大的离岛，南日岛上海产资源丰富，岛上的饮食属于莆田菜的分支，同时带有明显的海岛渔家风味。目前前往南日岛需要在石城码头搭乘轮渡，轮渡时间一般从早上6:30开始，至傍晚5点或6点结束。大家可以关注南日岛轮渡公众号获取相关信息。岛上有民宿50余家，同时还有着木兰雅图等2家星级酒店。
0: 谢谢一展带回的深度体验。既然说到了怎么去南日岛，怎么会少得了专属于音乐小岛的夏日盛宴呢？以音为媒，以海会友。7月31号，2026南日岛沙滩音乐嘉年华正式启动，音乐节将持续整整2个多月，让南日岛的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消费火起来，为海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注入强劲动力。南日岛作为秀屿海洋副区战略的前沿阵地，产业勃兴，势能磅礴，山海玉秀，景致天成，坐拥国家级和美海岛，绝美禀赋，文旅焕新，活力全开。海岛音乐季、海岛基调等活动赛事火爆出圈，沙滩露营、海岛旅拍等新兴业态蓬勃兴盛。当前闽超联赛激战正酣，南日岛也打造了闽超海岛第二主场，高清大屏实时直播赛事，渔家地道风味悉数备齐。闽超莆田队的队员们也来到了南日岛，感受海岛风情和运动快乐。
5: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我觉得
2: 今天来到南日岛，这个氛围真的是非常好的，人山人海，不管是音乐节的策划还是美食摊位都是非常吸引人的，也欢迎大家都来南日岛旅游。我们这个赛季离不开全队上下所有人的努力，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进入争冠组，我们也做到了。莆田的球迷不管是主场还是客场给我们的士气的鼓舞，包括整场的呐喊的鼓励，都是近乎完美的，也非常感谢他们。 也希望第二阶段能

0: 一直在我们身后，我们也会一直为了他们去战斗。
1: 沙滩音乐嘉年华将持续至10月7号，共推出38场精彩活动，涵盖8月海岛潮玩月、9月中秋浪漫月、10月国庆狂欢月3大主题板块，融合音乐派对、沙滩运动、篝火晚会、星空露营、与敏超赛事直播等多元体验。
2: 漫天星光，
1: 南日岛不仅仅有运动的激情、潮流的音乐。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自己独自一人感受自然魅力的人，南日岛也会向你展现它最最安静舒适的一面。有人夸赞南日岛为东海明珠，它璀璨夺目，物产丰富，有人誉它为避世小岛，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这是每一个旅行者向往的梦中情岛。接下来就跟着记者林志玲的脚步去感受一下避世小岛的魅力吧。
3: 登陆海岛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这一家藏在渔村里的咖啡馆提灯咖啡，而站在这里啊，你能感觉到一股海风携带来的夏日气息。我想在夏天，一杯冰咖啡最能解解暑，来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0: 非常的清爽，而且有一股烤坚果的香气。我觉得坐在这儿，面朝大海，似乎什么烦恼都可以消除了。坐在这儿喝着咖啡，吹着海风，我想没有什么是比慢下来更重要的。喝完一杯冰咖啡，你还能在咖啡馆里吃到正宗的莆田非遗小吃紫菜丸子。这儿不仅有海的味道，还有那种丸子的 Q 弹的韧劲， yummy。南日岛上一共有267座风力发电机，有的就在海面上，有的甚至就在离岸不远的山丘上面。走在这儿，你可以选择停下来赶海拾贝，也可以不妨就在这儿吹吹海风，也挺好的。
1: 爷爷抓了好几只。

0: 条山海步道来到了全岛的最高峰日月岩。站在这儿让我想起了孩子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想这应该是旅行中的最高境界了吧。夏天的夜晚在海边怎么能少得了烧烤呢？一首山珍，一首海味，让我们一起感受海边的烧烤风情。南日岛之旅就在这儿收官了，远处的霞光渐渐落下来，海浪一浪又一浪，把我们的脚印也随之冲走，就像我们的烦恼一样一并清空。我想在旅行中拥有放空的能力，何尝不是一种人生哲学。
1: 谢谢志玲的体验，让我们感受到了南日岛的慢生活。在南日岛，快乐是具象的动词，是让脚印被浪花偷走的顽皮，是舌尖与海味秘方的共舞，是夜深听见星辰坠入渔网的天籁。这里的生活无需硬拽，慢下来才是对生命最好的款待。近年来，南日岛持续挖掘打造具有示范性的文化旅游节点。

将各个自然景点、人文古迹串珠成链，以海岛慢生活为切入点，不断完善旅游配套，形成赛事活动加研学观光加赶海体验加海岛漫步的文

日报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及扶农优品名录。2025年，南日岛旅客达84.5万人次，拉动各类消费约50亿元，带动10000多名岛民开辟旅游相关副业，文旅发展和民生改善双向赋能。而这座岛屿的发展还远不止于此，南日岛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方案已落笔谋篇，爱情圣地、越野公园、研学基地三大定位正加速落地。从英雄岛到和美岛，从鲍鱼之乡到文旅新地标，南日岛正以海为卷，以风为笔，书写着一个关于自由、浪漫与丰饶的海岛新传奇。自由自在，越来越爱。屏幕前的您也不妨准备好心情，来到南日岛，亲身感受这里的魅力，玩转海岸线，释放压力吧。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8: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8: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8: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吃饱啦。还剩下这么多。服务员姐姐，
1: 你好，我要一个打包盒。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谢谢。
2: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

0: 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6: 你想吃点什么？
7: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8: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6: 搭手？我看行。
8: 请吧。
6: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9: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1: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7: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6: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6: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

0: 环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一二三，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石斑鱼作为暖水性的大中型海产鱼类，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台湾海峡以及南海海域。由于石斑鱼具有肉质鲜美、低脂肪、高蛋白等特点，类似鸡肉，素有海鸡肉之称，是高档宴席必备之佳肴。石斑鱼价格昂贵，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2024年，我国石斑鱼产量达到30万吨左右。目前，我国石斑鱼养殖具有很强的地区集聚性，主要以广东、海南和福建为主。
1: 提到我们福建省的石斑鱼养殖，就不得不说到东山岛了。20年。

0: 前啊，作为福建省重要的海洋渔业大县，东山县开始尝试石斑鱼人工养殖，并且是取得了成功。经过了多年的探索，如今全县已有600多家养殖户参与，年产值约5.6亿元。从单纯的引进成品鱼养殖，到成功自主培育16个优质品种，20年来啊，东山石斑鱼业者如何一步步的推动石斑鱼养殖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呢？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去养殖基地来探访一下其中的秘诀吧。 林总你好，你好，
1: 欢迎欢迎欢迎，
0: 很高兴见到你啊！我听说啊，最早我们中国大陆是没有石斑鱼的人工养殖的，那我们这里的第一条的石斑鱼是来自于哪里呢？
1: 我们第一条的石斑鱼是来自我们的宝岛台湾，也是我们整个产的正产之宝，就是我们的鱼王，
0: 是鱼王，我们这里的鱼王，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我要去看看，对，
1: 好，我们走，
0: 看看。
2: 被东山养殖业誉为石斑哥的林伟强，他们家族在十几年前就敏锐地意识到石斑鱼养殖产业的前景，第一个在东山岛投资创办了石斑鱼养殖场，从台湾引进携带石斑、龙胆石斑、老虎斑等品种，尝试进行品种间杂交，终于培育出更适应东山本地环境的鱼苗。
1: 林总，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见到我们这只鱼王了。就在你的右边，
0: 在右边吗？
1: 鱼王，
0: 叫什么名字啊？
1: 叫小黑。
0: 小黑，就喂的是什么鱼啊？
1: 这位是巴郎鱼。哦，
0: 它这么大的一个这个体格的话，每天要吃多少的量？
1: 差不多，这边有10多条，要吃这一桶吧。
0: 难怪可以长到200斤。
1: 这条从我们宝岛引进到现在，跟我们公司发展了17年。17岁的话算是高龄吗？
0: 在石斑鱼里面算是壮年吧，我们的整个产业还是要靠它提供优秀的基因。那刚才我们已经看到爸爸了哈，就像您说的很优秀，那我们的妈妈长什么样？妈妈优不优秀呢？
1: 看我们的左边，妈妈在这边，<笑>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叫母本，对不对？
1: 是是是是，他
0: 们的这个花纹跟我看到的小黑不太一样。
1: 这个我们妈妈是叫做我们的老虎斑，爸爸。 是龙胆石斑，然后它们两个其实是同科不同属，我们是进行人工杂交形成的我们的新品种，珍珠龙胆石斑，这也是我们公司的一个特色。老虎斑，它的肉质鲜美，那个市场价格高昂，但它养殖周期太长。但我们的鱼王，我们鱼爸龙胆石斑，
0: 长势很快，
1: 但是它的肉质没有那么鲜嫩，所以。
0: 我们进行人工杂交，就利用它的两个优势基因
1: 结合，
0: 哎，
1: 生态的宝宝呢才能又快又好。
0: 他们两者杂交出来的这样一个全新的品种，宝宝究竟是长什么样的？
1: 可以，那我们进到我们的宝宝车间看一下。
0: 好，
1: 好
0: 这是一只大的，其实我还看到另外一只相对个头小一些，对，这有一只，还有那边有，我目前已经发现了差不多三只。
1: 我肉眼看到了三只，现在这个鱼苗宝宝大概是什么周期的？差不多才到7天左右而已。哦，
0: 孵化出来才7天。那这些鱼苗宝宝它们都吃些什么东西呢？
1: 这个绿藻啊，和浮游生物。在高密度养殖的情况下，它我们要需要投放这么多氧气，
0: 需要这么多吗？
1: 鱼苗宝宝比较小啊，所以我们要无微不至的要面面俱到，要照顾到它。也许它躲在哪个角落，我们没发现。哦，
2: 石斑鱼育苗在福建没有先例。 全靠石斑哥林伟强和他的科研团队摸着石头过河，如今呀，他的基地年育种苗近400万尾，实现了从单纯引进成品鱼养殖到成功自主培育16个优质品种的转变。
1: 这条青石斑也是我们省的省级两种产的一个品种之一，经过几代防疫之后，性状稳定，具有可推广和可养殖的一个优秀品种。
0: 来，我们捞一下，看看长什么样子，
1: 好不好啊？
0: 我来，好，长大之后也有海中海鸡肉的美称，
1: 可以碰它们吗？可以啊，可以啊，无毒的，安全的。
0: 不是，我是怕伤到它们，我怕用力过猛啊。对，
1: 它不会没那么脆弱，没那么脆弱，
0: 软软。哎呦，
1: 吃起来更好吃哦。
0: 这样子，对哦，我这样子捧着吧，对，要呵护它们，感觉像一只小小的蝴蝶在我手中扑腾。现在它们差不多是10公分，
1: 对对对，
0: 到这个样子。要长到多大，多少公分才可以到海里呢？
1: 正常我们一般是在15到18公分左右，
0: 长差不多18公分，
1: 对，
0: 要放到海里去。
1: 对，到海里去养。
0: 哎，我们不是都已经采取人工养殖的方法了吗？放在这边不行吗？为什么要放到海里去？ 治疗失败

0: 本来就属于深海鱼的一种，
1: 嗯，
0: 它在海洋生长，它适合它的生长环境，
1: 嗯，
0: 它的长速、它的肉质、它品质上会更好，
1: 嗯，
0: 在室内养出来的鱼呢，它的条形可能会说油脂上不那么丰富，它的口感上和海洋养殖会有一些差别，
1: 哦，
0: 然后我们海洋养殖呢，也有一种说法叫做环野化养殖
1: 啊，
0: 跟野生养殖的一种模式有点像，
1: 哦，那他们在海上大概要待多久的时间？
0: 差不多一年。你有发现小鱼在下面，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有没有？
1: 对。为什么要保持这么清澈的一个水质？
0: 因为石斑鱼算水中贵族的一种，你要养殖石斑鱼，最基础的水质要好。
1: 嗯，
0: 养鱼先养水，水好鱼才好。
2: 为此，刘伟强向省内外高校水产研究机构讨教，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尾水处理技术，即对养殖用后的废水通过沉淀、杀滤、消毒等诸多流程，使之可以二次利用，形成立体循环的生态养殖模式。此外，为了减少病害，提高鱼苗的成活率，林伟强连鱼池上的涂料都要进行新的尝试。
0: 我们这个采用这种抗污染防水涂料，它会减少海水中的一个污染的一个脏东西的沉积，易于我们工人的一个清洗。
1: 我能这样理解吗？我下来看一看。
0: 哎，小心哦。
1: 它是说这种涂料其实有一个作用，就是它
0: 对
1: 可以防止很多的一些附着物。
0: 没错，
1: 寄生上去是不是这样理解？
0: 是
1: 。哦，所以就可以保证我们水质的这个洁净度啊，
0: 让我们的鱼在更好的新房子里面生活得更好、更健康。
1: 嗯，
0: 我们一切的那个所有的做法都是在用人为的去模拟它自然环境，让它更原生态的生存。
1: 对，我要
0: 在这里，
1: 我要练习一下，争取变成下一只鱼王。我要努力长到200斤以上。
0: 好的，用最好的饵料、最好的环境、最好的水资源给你。
1: 所以这个方式也算是咱们的一种新的尝试，对不对？
0: 没错，是的。
2: 持续研发、技术创新，为公司可持续发展赋能的同时，也引领了福建省石斑鱼养殖业的发展。去年由林伟强的公司参与制定的杂交石斑鱼人工育苗技术规范团体标准通过技术审定，由福建省水产学会正式发布实施。这是全国首个杂交石斑鱼育苗技术规范，为杂交石斑鱼产业规范化、科学化、标准化养殖提供了参考。
1: 石斑鱼宝宝在育苗场养到3个月之后啊，他们就要被转移到海上的养殖基地来进行野化训练，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呢？来吧，赶紧去看看。
0: 你看，早上我们看了那一大片我们的陆上基地，
1: 是，
0: 现在我们到我们海洋基地，这是我们的那个鱼排的守卫。
1: 哎，
0: 有时候晚上监督啊、巡逻的任务交给他们了。
1: 两只小卫士哈，
0: 对，
1: 守护着我们的石斑鱼。哎，为什么上面会盖着这一层网呢？
0: 这个主要是因为在自然环境下有很多海鸟，然后我们鱼儿还比较小，所以经常被海鸟吃掉。
1: 嗯，
0: 所以说不止我们喜欢吃石斑，海鸟也喜欢吃石斑。
1: 那这一箱的鱼大概有多少的量呢？
0: 这一个网箱我们投放的苗量应该在1000到1200尾，所以它的一个产出值正常在1000斤左右，到1000到1500斤。
1: 所以我们这个网箱大概有多深啊？
0: 网箱深度是4米，涨潮的时候情况下，这里和底下水深到8米，这属于深海鱼的一种。
1: 其实也是要让他们去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适应这样的一个野生的环境哈，
0: 自
1: 然海洋的一个状态。
0: 是，就是类似于说它就在海上生活。
1: 海上生活着。他们这个个头还挺大的，他们在这儿待了多久时间了？
0: 那已经快6个月了。
1: 6个月时间哈，他们在这样的一个野化训练过程当中，平时都吃些什么呢？每次吃多少？
0: 主要还是吃鲜饵，因为东山特色，它这个是一个海岛，所以它的海捕资源比较丰富，所以我们一般都是采用我们吃的那个鲜鱼，炸开之后炸成那个肉泥。
1: 林总，为什么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新鲜的饵料，我们的斑斓鱼要给它搅碎呢？
0: 因为这个兰花子的品种，它的嘴巴比较小，它太大整只它吃不下去，所以需要我们把它搅到它适宜它开口的那个尺寸
1: 啊，
0: 才能摄食，让它更好消化。
1: 好，来，我们捞一只看看。
0: 好，
1: 大哥还是很有经验的，对。
0: 对，我们的排长是专业的。
1: 来，让我看看。
0: 哦，看到没有，它嘴巴是比较尖型的，跟我们早上那个早上是比较宽的，
1: 宽扁一些。
0: 对，所以它的这只口鱼比较小，在太阳光紫外线照射下，它的腋鳍和尾鳍在水里会发蓝蓝光，所以我们水里看到它是蓝色的，像蓝瓜子。然后它，你看它条形，看它条形像不像我们吃的葵花籽？
1: 所以叫蓝瓜子，对啊。
2: 按照林伟强的养殖方式，石斑鱼在海上养殖场野化训练一年以后，将陆续回到陆地养殖场。
1: 林总，我们这里就是石斑鱼的精细化养殖车间了，对不对？
0: 没错。
1: 这个环节应该算是石斑鱼养殖第3个阶段了。
0: 石斑鱼我们。

0: 在海带养殖完进行销售前，我们会回到我们的这个车间来进行纯海水的一个进行一个养殖，那石斑鱼进行一个瘦身处理，净身这个阶段呢，我们不会投料，让它就饿着，哦，体内的一些残饵液排放，啊，让它的鱼的品质会达到最佳，然后再请上餐桌让大家品尝。
1: 那他们要在这里待上大概多久的时间呢？
0: 正常3到7天，
1: 3到7天的时间，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就可以等待售出了。
0: 是是是是是，正常我们销售在市场普遍的一个接受度在1斤到2斤，这个刚好摆盘，家庭食用上比较合适的情况下就这个规格。然后有难免一些北方客户，他会喜欢更大一些的，按照地区不同，我们会进行一个不同规格的一个筛分。
1: 林总，你现在用这么大的这个网，要捞多大的鱼啊？这有点夸张了吧？
0: 网有多大，鱼有多大？
1: 我要看看它究竟有多大。
0: 来。
1: 就不好捞吧，我现在都看不到他们。
0: 因为深海猛兽嘛，没事，我捞起来你就看到了。
1: 这个是龙胆石斑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哇，非常的生猛，行不行？哇，我给有大概有多重啊？好大，哇，
0: 可以30来斤。
1: 有，让我感受一下它的重量。
0: 啊，可以可以，这里要捞。哦，
1: 来，我来试一下。哇，
0: 行不行？哇，
1: 要2个人才能抬起来。啊。真的挺沉的，对，
0: 是是，这条就是我们龙胆石斑了，
1: 是，哎，
0: 这个也是石斑鱼界的一个霸主，它是属于力量型选手。
1: 那要把它养到这么大哈，这样的一个重量，这样的一个体积的话，要养多久的时间？
0: 正常3到4年。
1: 哎，要
0: 快到网里来，
1: 要费点力气。喂。
2: 一大早啊，精细化养殖场里就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分工合作，将养殖池里的石斑鱼一筐筐过秤，吊上货车，运送全国各地销售。作为福建省石斑鱼养殖龙头企业，林伟强在2011年就开启了公司加农户合作模式，无偿为石斑鱼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帮助养殖户科学喂养的同时，对成鱼进行品质检验和回购，带动渔民共同富裕，推动产业做大做强。目前东山县有石斑鱼养殖单位600多家，每年能提供700万尾石斑鱼苗，石斑鱼的养殖产量约6800吨。东山石斑鱼这条曾经的贵族鱼已经欢快地游到了寻常百姓的餐桌上。
1: 谢谢大厨，辛苦了。哎，大厨您坐下，您先坐下。你做这么多好吃的菜，你要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报报菜名好不好？
3: 哦，这个是水煮一片，这个是葱油石斑一片。哇，这是酱爆石斑鱼郎。哦，这个是椒盐鱼排。
1: 每道菜都是由石斑鱼做成的，对不对？可以说是一鱼多吃啊，这是我全新的一个体验了，这看上去就特别的诱人。开动吧。哎，真的很好吃哎，我再来一块。
0: 石斑鱼的胶质比较厚，对于老人小孩啊，它营养真的够高，所以说要来吃石斑鱼，还有我们东山石斑鱼，
1: 对，
0: 更加有营养，
1: 就富含蛋白质啊，胶原蛋白哈，各种微量元素。
0: 那石斑鱼是属于很高档的鱼类，一般平常百姓吃不到。那现在通过我们的养殖技术的改良之后，可以既便宜又实惠的尝到我们的美味的石斑鱼。
1: 对，游进我们老百姓的餐桌了。
0: 对对对对，多吃多吃多吃一下，
1: 真的很好吃。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2: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

0: 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

0: 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1960年的南京西栈桥，一把考古铲掀开了一场在青砖上持续了千年的对谈。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春秋隐士荣启期，他们来自相隔700年岁月的两个朝代，但这些超越时代的自由灵魂，因相似的精神追求，得以跨越时光的天堑，在青砖上永恒共鸣。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出土于南朝公山大墓，分布在南北两壁，两壁均长2.4米，高0.88米，是现存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构建了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篇章。画中的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他们于竹林清潭与山间隐居，是乱世中的文化传奇与风骨明灯。另一人物为早于七贤700年被孔圣人赞叹善乎自宽的春秋隐士荣启期。南壁之上，嵇康一曲《广陵散》弹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悠远。阮籍仰首长啸，身边酒器中的浮鸦是南朝酒量标尺。山涛执杯而饮，八斗方醉。王戎斜身靠机，手持长柄找杖，自得其乐。北壁之上，向秀闭目沉思老庄之学。刘伶指尖蘸酒，双目微合，将胸中激荡凝于杯盏之间。阮咸怀抱四弦琴，此后千百年，这把乐器被冠上了他的名字——阮咸。荣启期长须披发，与七弦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整幅砖画不是简单的墓室装饰，而是一场精密的古代工程。南朝的匠人运用磨印拼嵌技法，先将绘画粉本分段刻在木模上，再压印在未烧制的砖坯上。每块砖侧刻有箕上行四、向秀左三等方位编码。砖块经高温烧制后，根据编码重新拼砌，类似现代拼图的索引系统。这种磨印拼嵌工艺比欧洲教堂彩绘玻璃的模块化创作早了数百年。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他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心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

0: 奉上。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好，
2: 这个好，
3: 这个菜好。
1: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4: 传统龙玉鲜美无比，每个月光鲜亮的鱼肉，经过精心
1: 烹饪，
4: 现在称之龙玉。
1: 接着演。又付费。
5: 妙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直绿、护绿、新绿。

0: 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0: 混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
3: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4: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5: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6: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7: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8: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9: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10: 我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11: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2: 天台体育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3: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4: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9: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

0: 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见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在温馨。

0: 行，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拾起废弃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炒古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上。

0: 什么话？什么叫我爹娘不疼我？我告诉你，这三姐妹中就是我要什么有什么，我要做什么，我爹娘向来不会阻止我。是你自己不长进，还怪到我头上来了。
1: 哎呀，来，这可是在我弟弟他们面前，这是魏府，你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0: 哼，你想得美啊！我告诉你，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甚至在军营里，你要是敢得罪我，我照骂不误。
1: 哎，行，是我不好，我错了啊。
2: 他们就是这样。来，看我的。嗯。大嫂，我哥他对你可是死心塌地呀。我有很多朋友，他们表面上很怕老婆，可背地里呢，到处寻花问柳，哪像我哥呀，从来就不正眼去看别的女人。他的心里面啊，可只有你一个人呐。
0: 哼，那倒是。从我跟他成亲到现在，不管他到哪儿，我都派人盯着。他这一点倒是挺让我满意的。
1: 对了，娘子，咱们还要回府收拾东西呢。再说爹娘还等着咱们回去吃饭呢，啊。
0: 好了。不过说真的，你要出征，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那我们就先。

0: 回去吧，让宝弟和小琪好好聊聊。
1: 宝弟啊，你就跟小琪再好好的聊聊，记住，
2: 明天卯时较场点兵，
1: 可千万别迟到了啊。

0: 交给你打理。
1: 我不要，我跟你在一起都习惯了，你不在我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呢。
0: 小琪，你可以到布庄去看看有没有好看的布料，做些好看的衣服，也可以四处走走，长安城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1: 你不在我一个人，那有什么好吃的好逛的好买的呀？
0: 你可以去找大嫂啊，多陪她，跟她聊天啊，她会很高兴的。
1: 威二哥，你真的要走吗？
0: 小琪，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我随军出征，如果打胜仗回来的话，可以捞个一官半职，你有面子，对吗？
1: 面子？我有什么面子？我们现在住在一起，可我们两个还未曾成亲呢。
0: 等我打了胜仗回来，我们马上成亲。
1: 不说这些了，威尔哥，你还要准备什么？我再去帮你准备一些。
0: 什么都不需要准备，我只希望你能做些我喜欢吃的菜，我们好好的喝一杯。

0: 还有那个放进去。哎，好了，娘子，你不要准备太多了。我知道，军营里面有小兵照顾你，你自己都不需要动手的。只是你此次挂帅出征，责任重大，你一定要打个大胜仗回来。知道了。
1: 大小姐，姑爷的行李我已经收拾好了。
0: 好，你下去吧。
2: 是。
1: 只不过什么？我担心那个西凉使者凌霄，就是西凉挂帅之人。
0: 龙哥，你一向心思细腻，观察入微。我想，你的猜测不会有错的。
1: 我跟这个人曾经在驿馆不着痕迹的交过手，我发现他的内力十分深厚。如果真的是他，那就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0: 龙哥，你可要小心呐！
1: 放心吧。不过，若按照魏虎所说，身为主帅不可能做使者，由此推断，西凉的勇士有可能会很多，这才是我所担心的。
0: 龙哥，放心吧，我对你有信心。
1: 我知道。 等我，我还有件事要求龙哥帮忙。是平贵的事。放心吧，平贵的事就交给我。一定要帮他多些功劳，这样他回来才好论功行赏啊。只是，我们这么一走，三姨妹那边就少了依靠。这样。 没事的时候，多过去陪陪他。我知道了，放心吧。哦，对了，今天晚上岳父请我们一起吃顿饯别饭。
0: 龙哥，此次挂帅出征，你一定要注意安全。记着，我在家等着你回来。

0: 菜够了，不要做了。是啊是啊，宝川，时间不多了，坐下来陪陪贵聊两句吧。啊，坐坐。
1: 哎，二嫂坐。
2: 哎，给二嫂倒点酒。
1: 哦，
3: 我不喝酒的。
1: 哎，这平贵明天就要出发了，多少陪他喝一点吧。啊，
4: 是二嫂，喝一点吧。
1: 哎，来来来来。
3: 我祝你平安去，平安。

0: 兄弟啊，大哥不会说话，你放心，你这个家啊，我一定帮你照顾好啊。
1: 是啊，二哥，你就放心吧，以后二嫂的生活起居全部由我们来照顾。
0: 谢谢大家。
2: 贵哥，反正你去打仗吧，你记得哦，你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把他们全部杀光，你就可以提早回来休息了。
0: 小青，你胡说什么呀？打仗不光是杀人呐，打仗是展现我们大唐的军队军力雄厚，展现我们大唐的德威并重，展现我们大唐的那个以德服人。
1: 哎，对，大哥，你就是有点以德服人，所以我们这帮兄弟才都愿意跟着你。
3: 你们放心吧，我这次随军之行自当会小心。不过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宝钏，我们才成亲不久，现在就要离家，所以他的一切就麻烦大家费心照顾，我回来的时候会替他好好报答你们。
0: 哎呀，说什么呢，咱们都是一家人，你放心吧，有吃的我们一定先让宝钏吃饱，我们三个才会吃的啊。
1: 哎，好了好了，大家都别说了，来，二哥，你交代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做到的，再敬你一碗。
2: 对啊，敬你。
3: 好，
1: 来。
0: 那好了，那我们就别在这说废话耽误他们的时间了，再喝一杯我们就走了，好不好？来。
2: 哦，
1: 来，
0: 好了，那咱们就先回去了，明天一早再来送你啊。
3: 哎，不必劳烦了。
0: 哎，什么话，应该的应该的啊。走走。

0: 还说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心里起了莫名其妙的恐慌，我好害怕。不用害怕，刚才他们答应会好好照顾你。
1: 只是一时无来由的恐惧，现在已经。

好多了，你放心吧，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回来。你再吃一点吧。我不吃。 我只想好好的看着你。

0: 多谢岳父岳母今晚惜别宴上的盛情款待。来来来，老夫用这杯水酒，祝二位凯旋归来。
1: 谢岳父岳母，
2: 谢岳父岳母。
0: 干！
3: 我听说平贵这次也跟你们一起随军出征啊？
0: 哎呀，军中兄弟结为同袍，苏龙会一视同仁的，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3: 苏龙啊，不管怎么说，平贵也是你的三妹夫，你一定好好照顾她啊。
0: 岳母，您放心吧。
3: 岳母，您就放心吧。只要薛平贵他跟在我们身边，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0: 嗯，
3: 总算说了一句中听的话。
0: 哎呀，我说夫人呐，老夫今天为二位贤婿饯行，你提那不相关的人干什么呀？
4: 怎么叫不相关的人呢？你不认那个女婿，我还认呢。那平贵毕竟是宝钏的丈夫啊。
0: 好了，今天这个场合，你不要再提宝钏了。
4: 为什么不提宝钏呢？这宝钏成亲才多久，丈夫就要出征。一想到这些，我这心里就难受。哎呀，
5: 娘，
3: 岳母，
4: 娘，这大姐夫跟魏虎也要出征，你怎么就不关心他们？
0: 只关心薛平贵跟宝钏，我不服。好了好了，小莲。
4: 相爷，
0: 我跟二位贤婿还有事情要说，你陪夫人下去吧。
4: 是，夫人，我陪您回房休息吧。
6: 金川、银川，你们也各自回房去吧。
4: 是，爹。
0: 娘，
4: 我有话跟您说。
3: 我们一起回去吧。
0: 嗯，
4: 走吧。
0: 来来来，二位坐坐坐。
3: 哦。
7: 苏龙啊，老夫这次推荐你为元帅，你可不能给老夫丢脸呐！务必要打一个漂亮的胜仗，让西凉再次臣服大唐。
8: 岳父放心，小婿定会竭尽全力平定叛乱。
3: 是啊，岳父，您就放心吧。
7: 由大姐夫运筹帷幄，由我冲锋陷阵，论功行赏，一定能把那西凉打得落花流水。
3: 嗯，这就好。记住了，18年前。
9: 是刘毅大将军平定了西凉，今天你们两个可能落人之后啊！
10: 是，
9: 来来来，咱们干杯！请，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
10: 这一看就很好吃啊！
9: 来，我敬你一杯。 知道，你一心都想入朝为官，这次你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争取建功立业。等我凯旋归来，皇上封我大将军时，那你就是将军夫人了。对了，长安街上有很多不错的布庄，你想做什么衣服，尽管做。还有，多去陪陪大嫂，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
10: 我知道了，你不用担心我。
9: 我会照顾自己的，你只要尽快的平安回来就行了。嗯，来，我敬你一杯。薛平贵，咱们明天就要见面了，到时候看我怎么收拾你。
10: 魏二哥，你笑什么呀？
9: 没有啊。

0: 我只是在想，这段时间我不在的话，就吃不到你做的菜了。
1: 那现在，你就多吃一点吧。嗯。

0: 哥，这么晚了还在念书啊？
1: 这么晚了你还不休息啊？
0: 你还在念书，我怎么能休息呢？要是爹知道了，他又会骂我了。
1: 哼，爹疼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骂你？
0: 哥，我给你煮了粥，吃点吧。
1: 我不饿，你不用照顾我了，早点睡吧。啊，
0: 这是我特意给你煮的，你多少吃一点嘛。哎
1: 呀，我的好心妹妹。好了好了，我现在呢，吃了它便是。啊，
0: 多吃一点啊。
1: 嗯，好吃。
0: 好吃啊，好吃你就多吃点。
1: 嗯，嗯。
0: 看着你吃，我就特别高兴。
1: 我知道，嗯，太好吃了。
2: 你在想什么？不要担心了，我会尽快回来的。

0: 你已经倾城露重，你就别送了。你这一去，不知道多久才回来。我岂有不送的道理？那好吧，就为了这匹马，我的丈夫就要离开我的身边。
1: 前去打仗，那得这匹马是福还是祸？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在想，这次假设我能立上功劳的话，那么我也算是对你有了个交代。
0: 平贵，记住，我只希望你平安。

0: 大哥，一辆巡速，你为什么不让我们靠过去？
1: 靠过去干嘛呢？你以为看宝钏都这么难过了吗？哎，我们就在这里默默的送行不就好了吗？
2: 是，看二嫂的双手抓着二哥的手，一刻都舍不得松开，她现在肯定舍不得二哥离去，
0: 看着真是叫人心酸。真是好景不长，四位在一起没多久又要分开，真是我的心肠心痛有悲
1: 哀。行了，还唱歌呢，别添乱了。平贵他们都已经走了，我们就在这边默送他们不就好了吗？
0: 看他们这样子生离死别，我看得真的好难过，我忍不住想哭。
1: 好了好了，乖，你们女孩，你们女孩子就是这样，感情脆弱，动不动就哭。
2: 啊，大哥，你都不让小青哭，怎么这会儿你也哭起来了？你看我就不哭。
0: 你们这些大男人哭什么哭啊？有没有？

0: 别再送了，
1: ，
0: 冒失点兵，要是不到，军法处置，所以我非走不可。别再难过了，好不好？
1: 我不是难过，我是不舍。我不舍得你离开我。
0: 我这一走，有大哥他们照顾你。虽然我对我自己有自信，可是宝儿，但是我从来未曾冲锋陷阵过。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当说还是不当说。
1: 你说。
0: 大姐夫说过，西凉人才济济，光是送贡品来的使者都是武艺高强，连大姐夫他都没有把握，所以
1: 你别吓我雪狼，你别再说不吉利的话好吗？
0: 我总得把事情交代好啊，我才能够放心的离开。
1: 好，你要交代什么？你说。
0: 我这一去，快则一年半载，慢则三年五载。究竟多长时间，我自己心里也没有底。所以，你还是回相府吧。
1: 你要交代我的就是这些话。
0: 你别难过，我不是心狠，我……
1: 别再说了。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就算我饿死在寒窑里，我也不会回相府去。雪狼，你别赶我走好不好？
2: 宝儿，对不起，
1: 雪狼，我绝不走。
2: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
1: 我不走。
2: 我也不是不相信，我真的不想伤害你啊。
1: 我知道，你是怕我受不了苦。你放心吧，你安心去打仗。只要你心里记住，我家破寒窑里有一个爱你的人在等你就行了。

我得走了。北邙。

0: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此次进京，危急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诚信王叛乱，
1: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一个罪人之女。 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珠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
4: 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6: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
7: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
6: 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8: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9: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所以源远流长。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10: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11: 从1895，你为歌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12: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11: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13: 我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14: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5: 天台就是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6: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7: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18: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

0: 你别管我，不要送你，我要送你，送到看不见你。
1: 大姐夫说过，他会带家书回来，到时候我请他把家书转交给你，啊？
0: 你也不用再挂念我，你好好去做该做的事情吧。

我也舍不得你。

好了，天宝，起来吧，起来吧。

0: 时候已经不早了，我非走不可。
1: 我再送你一程，回去吧。谢了，谢了。

0: 谢了，
1: 谢了，
0: 谢了。

0: 哥已经走了，二嫂。
1: 二嫂，
2: 二嫂，
1: 二嫂，
2: 二嫂，
1: 二嫂，
2: 二嫂，
3: 二嫂，
1: 二嫂，
2: 二嫂，
1: 二嫂，
2: 二嫂，
1: 二嫂，
0: 二嫂，
2: 二嫂。
4: 启禀副元帅，左右迎宾已点齐，这是名册。
5: 大哥，
6: 嗯，
5: 刚才的鼓声是？
6: 行军出征，是某时点兵打的一通鼓，打完三通鼓以后，咱们大军要启程出发了。啊，
5: 那现在已经是二通鼓了，薛平贵到了没有？
4: 应该还没到，他是先锋。如果到了，应该先到咱们帐里来报到。
6: 各位将军，你们先出去吧。
7: 是。
5: 大哥，
6: 嗯，
5: 这是个好机会。
6: 什么好机会？
5: 提早击出三通鼓。
6: 提早击出三通鼓。
5: 你想过没有，如果薛平贵到了时辰他还没有出现的话会怎么样？
6: 军人出征最忌的是点卯，如果有人误了点卯时间，我就可以论军法处置，杀无赦。
5: 大哥，
6: 嗯，
5: 那咱们就提早半个时辰击鼓三通，
6: 真是个好办法。薛平贵，薛平贵，我倒是要看看你这半个时辰之内能不能赶到。如果赶不到你，那你连关外都用不着去了。

0: 启禀副元帅，末将已经查过，目前还有十几人尚未报到，应该到卯时末，所有的人都会到齐，末将定会查点清楚。
1: 这卯时末还需要多少时间？
0: 还有半个时辰。

0: 程副将，本元帅这几年对你不错吧？就像这一次出征，还特意把你带在身边。可是因为你没有功名，所以让你压个粮草。你有没有想过再往上升一升？当
1: 然愿意，请副元帅提拔。
0: 来，那你现在去敲三通鼓。
1: 现在敲三通鼓，
0: 还有半个时辰啊。
1: 不行吗？
0: 我说程刚，你只要遵从副元帅下的命令就是了，哪那么多废话？啊，是，属下明白，属下这就去办。哎呀，如果这次薛平贵要赶不到的话，那
1: 他就死定了。
0: 未到，这么快就击三通鼓啊？
2: 叫！启禀副元帅，薛平贵来报到了。啊？
1: 他是三通鼓结束以后才到的吗？
2: 三通鼓最后一响，薛平贵正好赶到。
1: 程将军，你搞错了吧？薛平贵应该是三通鼓以后才到的吧？ 是不是啊？
0: 是，启禀副元帅，薛平贵确实是三通鼓后才到的。
3: 禀告副元帅，薛先锋到。
0: 让他进来。
3: 是。

0: 怎么，薛平贵，见了本副元帅也不知道行礼吗？末将参见副元帅。
1: 来啊，
2: 在，
0: 把他给我拿下。
1: 是。嗯，
3: 且慢，敢问末将所犯何罪？
1: 薛平贵，大军出征，你身为先锋官，居然误锚点到，耽误了行程，可是罪加一等。
2: 末将的确有失耽搁。
0: 我是在三通谷结束之前卯时将近，末将已经赶到，并没有误卯。是吗？程副将，你告诉他，第三通谷可是卯时结束以后才打的。
1: 启禀副元帅，薛平贵确实是三通谷以后才赶到的。
0: 薛平贵，分明是你自己估算错误时间，误了点卯。怎么，你还有话要说吗？
1: 我明白了，你们是故意加罪于我，我不服。你服也好，不服也好，军令如山，难道你敢反抗吗？来人，把薛平贵给我推出帐外，立即斩首，以儆效尤。
4: 慢走，
1: 元帅。
4: 元帅，这是怎么了？
0: 元帅，薛平贵身为先锋官，居然敢误卯不到。
1: 哦，元帅，是他们假公济私，我并没有误卯。
0: 薛平贵，你不要血口喷人，营中所有人可以作证，你是三通谷以后才到的。本副帅只是秉公办理。
4: 不要说了。

0: 无论如何，大军还未出发，就先斩先锋官。傅元帅，你不知道这是军中大忌吗？
1: 可是元帅，大军还未出征，就有人已经藐视军纪，如果不杀他，何以复军心？
2: 启禀元帅，薛平贵确实无谋，如不处置，众军不服啊！
0: 来啊，把薛平贵给我拉到营。
2: 元帅，
0: 回鹘，你还知道我是元帅？本帅说了，绝对不可以，还未出发就先斩先锋官。
1: 可是元帅，不这么做，怎么服军心呢？
2: 薛平贵。

0: 既然你误了卯，本帅就撤掉你先锋官一职，由你改任粮草官，局押运粮草。先锋官一职由程刚担任。程刚，难道你不想当先锋官吗？
1: 属下遵命，多谢元帅。
0: 你们快放开他！谢元帅，不杀之恩。年礼，谢元帅。本帅已经下令，先锋官一职由程刚担任，你暂时押运粮草，要好好的押运，等有了功劳，本帅自会酌情调整，知道吗？
1: 知道，先下去吧。程刚听令，
2: 在，
0: 调动大军，火速前往玉门关。
2: 是。
3: 看上去像是变了血平贵，实际上你想保他去押粮，而不让他上战场。好，反正我再找机会治他。
4: 平贵，平贵，
3: 二嫂，
4: 平贵，
3: 别叫了，龟哥早就骑马走了。
4: 平贵，他真的走了。平贵。
5: 平贵，怎么样，醒了吧？刚才昏迷的时候一直叫着平贵平贵，现在醒过来了，又开始难过了。
4: 二嫂，昨天晚上没怎么吃东西，你有一夜没睡，我给你煮了点热粥，来，趁热把它喝了吧。大哥。
3: 军队出发怎么走？
6: 哦，我们上回乞讨的时候，那个刘毅将军好像从教场直接往东城门出去了，所以平贵他们也应该往东城门出去吧。
4: 那我要去。
3: 哎，二嫂，
4: 你身体这么虚弱，去哪儿啊？
6: 平贵教场点兵出发，我要到城门口再去送。
3: 哎，这样不行啊！
4: 就算咱们用跑的，也要一个时辰呢，你撑不住的。
5: 军队整装出发，也得要时间，来得及，来得及的。不是啊，你这会儿去，搞不好连面都见不上，那么累干嘛呢？哪怕
4: 就远远见一面，我也甘心，我也情愿。
5: 求求你们，别拦我吗？既然这样的话，二嫂，那我陪你去吧。 如果你走不动的话，我就背着你。
4: 常威，谢谢你。
5: 二嫂，你先把这碗粥喝了，不然没有体力的。

0: 真是没想到，二嫂对贵哥的感情这么深厚，这么的伟大。大哥，
1: 好，要去的话，大家一块儿去吧。走。
0: 谢谢，来。

0: 二嫂，要不要紧啊？二嫂，你行吗？二嫂，
1: 哎，二嫂，哎。

0: 二嫂，
1: 二嫂，
0: 要不让我来背你吧？
1: 不用，
2: 没关系，你让张伟背，他人高马大腿长，背着你跑也比较快。
0: 是啊，二嫂，
3: 没事的，他累了再换我就好了。啊，来，
0: 把你二嫂背起来，别不好意思，来不及了。
1: 来，
0: 走吧。
1: 坐稳了，二嫂，
2: 小心点儿。

0: 是楚将军，贵哥呢？有没有看到贵哥？贵哥人在哪儿啊？没有啊。
1: 我只看到大姐夫和二姐夫他们，就是没看到平贵。哎，
0: 那个是不是二哥？
1: 啊，在哪里？在哪里？哎呀，
2: 你傻呀！平贵穿的是白袍，那个不是了。
1: 我来送你，只要看到他一眼，我就会甘心。这是我做妻子该做的事。
3: 哎呀，二嫂，你做到了。你看，你不是已经来了吗？你人到了。就算你的心意也到了，没见到贵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2: 就是啊，弟媳妇，我已经打听过了，这个所有的军队啊，光长安城就好几万呢。有的军队在城外集合，有的是从别的地方赶过来的，他们这么多人不一定看到平贵的。
1: 哎，二嫂，
0: 二嫂，不然先回去吧。
2: 是，我们再想办法找找平贵的下落，再告诉你吧。
1: 好了，二嫂，我们回去吧。
2: 啊，我们先回去吧。
1: 不好意思啊，借过。哎，借过，不好意思。
0: 大哥，这一直找不到二哥，这个怎么办？哎，
2: 怎么办？我们得想办法打听打听再说吧。

0: 元帅，凌霄有事禀报。
1: 副元帅找我何事？
0: 元帅，探子来报，长安已经派出援兵来拒我西凉。哦，
1: 各派何人？
0: 唐兵主帅苏龙，副帅魏虎，先锋官陈刚。
1: 元帅，你对这三人有何看法？
0: 元帅，那魏虎和陈刚并不可怕，因为我们有所了解。我所担心的是，他们的主帅苏龙。
1: 怎么说？
0: 当日在长安送红宗烈马，在驿馆，我曾经跟他交过手。虽然他是谦恭有礼，但是他的实力的确不俗。
1: 表哥，看来。
0: 你有点怕他，我并不是怕他。元帅，我只是想提醒你，两军主帅对阵的时候，你要小心。你放心吧，我们决定攻打大唐的时候，幕后已经把他的压箱绝活都交给我了。哦，看来你还会拿出你的杀手锏了。可不是嘛，
1: 而且你别忘了，我们还有铜锤阵呢。
0: 我想那苏龙再厉害，也敌不过我们的铜锤阵。
2: 元帅，这几天行兵打仗，下面的士兵都对你赞不绝口。难
0: 怪大王和王后那么放心的把这个元帅之位交给你。
1: 军师来了，
2: 元帅，地图已经查好了。
1: 正好副元帅在，我们来看一下。 副元帅，军师。

0: 如今我们在西凉，从西凉打到瓜州，最后攻破玉门关，最后的目的拿下长安。
1: 傅元帅，我觉得公主当元帅其实挺有谋略的，你看，她已经动出先机，想到怎样攻打大唐了。
2: 要不然，大王和王后怎么会把主帅的位置交给公主呢？
1: 好了，表哥，这儿又没外人，你就不要夸我了。 其实呢，我心里还是很清楚的，不论武功还是计谋，我离你还差得远呢。元帅，既然论武功论计谋，你都不如傅元帅，你怎么当上元帅的？军师，你这么聪明，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啊？我有我的绝活儿，撒娇呢。
2: <笑>哦，原来撒娇就可以让傅元帅心软，还能够心甘情愿的让出元帅之位，我也学会了。丽娜，
0: 不可胡说，待战拿到主帅，那绝不是撒娇。刚才你也看到了，他的谋略确实不弱。
1: 嗯，其实我也觉得，我们军师也是头脑聪明的，这大唐地图一天就帮我弄好了。
0: 那是当然了。
2: 正所谓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嘛。
0: 行了，我们都不要在这自吹自擂了。现在是打仗，打赢了最要紧。来，我们看地图研究一下。

Come on!

0: 娘，你找我？
1: 嗯，坐吧。
0: 哎，
1: 小莲一直惦记着宝钏，我找你来商量一下，咱们该去看看宝钏了。
0: 娘好啊，其实我一直想去看宝钏。这一次平贵随军出征，我看我们这时候去正合适。
2: 夫人、大小姐，那我这就去备轿了。那如果相爷他问起的话，我该怎么说啊？
1: 就说我要出去逛逛啊。
2: 啊，可这样相爷他会相信吗？
3: 我也要去。
2: 啊。二小姐。
3: 娘，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5: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5: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

0: 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

0: 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

0: 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是东南卫视。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9: 誉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治，不宜有偏。
1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用一颗球穿越八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传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三天，福建强降水持续，其中沿海及南部地区雨势猛烈。具体来关注，福建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警报，预计9月2号全省都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南平、宁德以及下漳全的部分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150毫米，局部300毫米。到了9月3号，降雨依然明显，全省是以中到大雨为主，其中龙岩山民的部分已。

济沿海大部仍然会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四号这一天，降雨的强度稍有减弱，全省呢是阵雨或雷阵雨，中部南部会有中到大雨，其中下漳泉部分地方仍然可能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还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福建省水利厅、福建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未来24小时，全省部分县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要加强巡查监测和防范。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福州早高峰时段有中雨，气温27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暴雨，26度。南平早高峰时段有中雨，25度。三明早高峰时段中雨，24度。龙岩早高峰时段阴天，25度。漳州早高峰时段中雨，27度。厦门早高峰时段大雨，27度。泉州早高峰时段中雨，27度。莆田早高峰时段中雨，28度。平潭早高峰时段阴天，28度。昌吉州今天多云转阵雨，27到15度。昌都今天多云，20到7度。台北今天小雨，29到25度。台中今天中雨，29到23度。福州今天大雨转暴雨，29到26度。下面请您收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2: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
3: 前有宫廷内斗，后有诚信王叛乱。
4: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5: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6: 《如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8: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9: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7: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娘，你找我？
1: 嗯，坐吧。
0: 哎，
1: 小莲一直惦记着宝钏，我找你来商量一下，咱们该去看看宝钏了。
0: 娘好啊，其实我一直想去看宝钏。这一次平贵随军出征，我看我们这时候去正合适。
2: 夫人、大小姐，那我这就去备轿了。那如果相爷他问起的话，我该怎么说啊？
1: 就说我要出去逛逛啊。
2: 啊，可这样相爷他会相信吗？
3: 我也要去。
2: 啊。二小姐。
3: 娘，你要出去逛逛啊？
0: 林川，是这样的，娘说想出去走走，我正说陪娘去呢。
3: 那正好啊。娘，这阵子啊，我一直忙着魏虎出征的事情，好多天都没出去了。那我们大家就一起出去逛逛。娘，看你有什么喜欢的胭脂水粉，或是漂亮的新东西，我买给你。
1: 我才不去逛。
3: 你不出去逛，那你要去哪儿啊？
0: 银川，实际上啊，娘想三妹了，我想陪娘去看看。
3: 嗯，是想要去看王宝钏呢。小莲，这八成又是你出的主意吧？
2: 啊，我
1: 怎么了？是我想去看宝钏，不行啊！
3: 哎呀，娘，怎么说不行呢？只是爹曾经交代过，
1: 你不要拿爹来吓唬我。大不了他给我写封休书。
0: 哎呀，娘，您又说气话了，爹怎么会给你写休书呢？
1: 哎，他写也好，不写也好。我一定要去看宝钏，随他的便。
3: 娘，你这样跟爹斗气是不对的。不要说是娘了，就算是我跟大姐想要去看三妹，爹也不会同意的。
1: 你要是想去通风报信啊，你尽管去。
3: 娘，你怎么这么说我呢？宝钏也是我三妹，我也是会想她的呀。
1: 真的？
3: 当然是真的。娘，说实在的，这阵子没见宝钏，我还挺想念她的。而且大姐也说过，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嘛，不是吗？
0: 银川，你要这么想就太好了，娘也会高兴的。
3: 嗯，娘，那我们大家就一起去吧。
1: 嗯，你要是愿意去，那最好。
3: 嗯。
1: 小莲，备轿。

0: 小兰，是二小姐，你去我房里挑几件漂亮衣服出来。是二小姐，
1: 银川，你挑衣服做什么？
0: 大姐，我们要去看三妹，总不能空手去吧？这是我一点心意呀。难道说，大姐没有准备东西要送三妹啊？
2: 是啊，我真该好好想想，送她点什么好呢？大姐，你也真是的，你那么多漂亮的珠花头饰，可以拿去送给三妹啊。再说，宝钏在寒窑里不是很穷吗？我们是不是要多挑一些米呀菜的送去给她呀？
3: 我这次去是要把宝钏给接回来。哎，弟媳妇。
4: 我的钱最多就买这些，你看看，不知道能不能用啊？
5: 可以的，布料都很不错。
6: 二嫂，我真搞不懂，你买些花花绿绿的破布来干什么？这万一要是不小心扎破了手、磨破了皮，或者绣的不好看，卖不出去，那可怎么办？
5: 你懂个屁呀！人家二嫂是大家闺秀啊！
6: 告诉你，他们呢对琴棋书画什么都要懂，都要会。你会什么？你只会吃而已。你说我只会吃，你还不是一样？再说了，琴棋书画也不包括那个什么刺绣啊。
3: 张伟，其实我的女工做的还不错，
6: 我绣着试试，你不用担心。
3: 哎，那好，既然弟媳妇你觉得有事做比较好。
6: 那咱们也比较开心，好吧？那你忙你的，我们出去了啊。二嫂，我先走了。二嫂，要不你也教我怎么刺绣，好不好？
1: 可以啊。
6: 好，好。等你绣好了，我再拿到街上去卖。
1: 我跟你去。
6: 那怎么可以？你是千金大小姐，怎么可以跟我在街上叫卖呢？放心吧，叫买东西我最拿手了，拿手。
1: 我们两个互相联手，看看能不能赚点钱。
6: 好，就这么办。那二嫂，你快教我，我在旁边学。小姐，
1: 小莲，
6: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小姐，不只是我，我带你出去看看。走吧，我去一下。
6: 来，走。

0: 夫人，大小姐，你们看，
1: 宝钏，
0: 娘，娘，
1: 宝钏，
0: 娘，
1: 我可怜的孩子，宝钏，宝钏，
0: 娘，不孝女儿，给娘请安。
1: 宝钏呐，你真是个不孝的孩子，你知道娘有多想你呀、啊？娘想的你肝肠寸断呐、啊，宝钏，
0: 娘。好了好了，来，宝钏起来。娘，宝钏见了面应该高兴啊。
1: 娘，宝钏呐、啊，你怎么穿成这样呢？
0: 宝钏，这粗茶淡饭你吃得惯吗？粗布衣服、粗茶淡饭我都可以。
2: 我说宝钏呐，你二姐我也站在这儿很久了，你都没有看见吗？
0: 宝钏，见过二姐。
2: 不用多礼了，是娘想来看你，我跟大姐是陪娘一起来的，怎么？

0: 就让我们一直站在外面，不让我们进里面坐坐吗？
1: 里面地方太小，不好意思，请大家进去。
2: 宝钏啊，我不管里面有多小，娘今天一定要看看你到底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
3: 二嫂，这是
1: 啊，小青，这是我娘，我大姐和二姐。哦，娘，哎，她是小青，这段时间她帮了我好多的忙。
4: 葛青，拜见你娘可好？
5: 葛青姐，不能说拜见你娘，要说拜见夫人。
3: 哦，是哦，我说错了。
4: 哎，对不起，葛青拜见夫人。啊啊啊！还有大姐、二姐，你们好，你们好。
1: 葛青姑娘，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妹妹宝钏。
4: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我们跟贵哥拜过把。更何况贵哥现在都出征打仗去了，我们对二嫂当然应该更加照顾喽。
0: 就是啊，我听魏虎说这次出征西凉可是凶险无比，那薛平贵又没当过兵打过仗的，这西凉的人可不是什么善类，到时候可不会同情薛平贵，说不定还会砍他几刀，最后落得个残废回来。
2: 银川，你听听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1: 银川，你要净说这些有的没的，别怪大姐先赶你回去。
0: 哎，我不过是实话实说嘛。
2: 宝钏呐，你还不让娘到里头去看看呢？
4: 啊，二嫂，进去嘛，进去。
1: 好吧，娘，请跟我来。来。

0: 夫人，大小姐，里面请。
1: 好好。娘。
2: 哎呀，
3: 娘
2: 人，娘，
3: 你没事吧？
2: 这，
3: 娘，你没怎么样吧？对不起，
1: 没事。
3: 我忘了告诉你，这门楣很低。
4: 我说王宝钏，你为什么不说一声？是想故意让娘撞死是吧？要是娘有什么三长两短，你负得了责任吗？
3: 迎川，怎么回事？刚说过你又忘了吗？
1: 没事没事的，迎川又在乱说话。宝钏啊，咱们进去吧。
3: 娘，你小心点啊。小心。
1: 哎，
3: 娘，小心啊，小心啊。
0: 你们也小心头哦。
5: 怎么，怕撞到头不敢进去啊？
4: 哼，那里头那么脏，谁想进那种鬼地方？
5: 哎呦，我们这儿不叫鬼地方，我们这儿啊叫做寒窑。来，跟着我念，寒窑。
4: 好了，你是什么东西啊？居然敢在这里跟本小姐咬文嚼字的，没念过书的东西。哎，等一下，又怎么了？
3: 哎，不是，有一只蚊子。
4: 哎呦，我帮你打死它。好了，没事了。
3: 二小姐，二小姐，你没事吧？
2: 哎呀，
3: 小心点啊！
4: 我就是在等你不注意的时候回过头，啪撞到，活该。有你这个泼妇在里面，我看我还是不要进去好了，不然等一下我手痒的时候会想揍你。哎
1: 呦，宝钏呐，你就住这么个地方啊？啊，
3: 是娘。
1: 哎呦，
3: 娘坐吧，娘。
1: 哎呀，
3: 大姐你坐吧。

0: 娘，请喝水。
1: 哎，
0: 大姐。二姐，请喝水。
2: 孟宝川，你拿什么破东西给我喝呀？这杯子上有缺角，你不怕我割伤了嘴吗？
3: 二小姐，我们小姐这里的杯子已经不多了，你万一打破了，我
2: 怎么？怕打破就不要拿出来给大家喝呀。
1: 银川，你怎么那么挑剔呀？
2: 娘，你看这三妹也太过分了，居然拿这种破东西出来给我们喝，怎么，好的东西都藏起来了吗？
4: 银川，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三妹不会这样的。
0: 娘，大姐、二姐，这里的东西都是他们捡回来的，所以
2: 什么？王宝川，你居然拿捡回来的东西给娘喝？娘是相国夫人，大姐可是相府的大千金，我可是相府的二千金。至于你呢？哼，要是我们三个有那么一丁点闪失，你能够赔得起吗？
1: 银川，你怎么这么说呀？
2: 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1: 宝川给我喝的水，我就一定要喝，娘喝给你看。把缺口转过去，不就割不到了吗？
4: 是啊，这没……
3: 啊，大姐，大姐，怎么样？
4: 没事吧？没关系，
3: 我帮你看看。
4: 只是擦破一点皮，真的没事，是大姐太不小心了。
2: 不是你不小心，是这个破杯子本来就会割伤你的手。哎，早知道我们就从相府里带一套又漂亮又高级的茶具过来给他不就得了吗？
4: 哎，银川，你这么说不是故意要让三妹难堪吗？哎，
2: 这实话总是伤人的，我可不是有心的。嗯，
4: 我没事啊。
1: 银川呐，你讲话怎么那么难听呢？
3: 二小姐，
2: 破椅子，破杯子，不要动！王宝川，你好好的相府三千金不当，偏偏来这儿当个乞丐婆。你自己住这种鬼地方也就算了，还要我们大家来这里给你受罪，你安德到底是什么心呢？
1: 银川，你说话怎么这么刻薄呀？
4: 是啊，银川，你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本来不叫你来，你偏偏要来，你要不来不就没这么多事情了吗？
2: 什么叫我不来就不会有这些事情了？大姐，你割伤了手难道也是我害的吗？刚刚要不是我提醒，不要说是你的手了，搞不好连娘的嘴巴也会被割破的。好，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待在这个破地方，那你们就自己待着吧，我可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小兰，我们走。
4: 银川，
3: 二姐，
1: 银川，
4: 你走开呀！
3: 啊，小姐，小姐，先别怪二小姐了。
4: 是啊，宝川，算了，让他走吧，走了也好。他那个脾气啊，省得他在这里闹得大家都不开心。
0: 娘，大姐，对不起，
3: 小姐。
4: 宝川，起来，起来。
1: 我的乖女儿啊。从咱娘俩见面到现在，你左一个对不起，右一个对不住。可是姨娘看，你最大对不住的，就是不该嫁给薛平贵，住到这种地方来。你说，你是不是对不住娘啊？
4: 宝川，你后悔了吗？
3: 不，我不后悔。
0: 娘。平贵跟我相处这段时间来，他真心的照顾我，真心疼我，不让我做粗活。他也很努力的在外面耕种，
1: 耕种也不可能马上就有收获呀。
4: 是啊，宝川。再说，现在平贵已经随军出征了，我跟娘都很担心你啊。
0: 对了，娘，平贵这次出征。

0: 是不是爹的主意？是啊，哎，你爹也真是老糊涂了。你说你这刚刚结婚不久，他举荐什么人不好啊？可偏偏非要举荐平贵去当集先锋。哎，他这一出征啊，一年半载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娘是不放心你，才来看看的。是啊，小姐。
1: 你不在的时候，夫人每天都在想你，念着你，一天要哭好几回呢。不但如此，夫人还让小莲每天打扫你的房间，她说总有一天小姐你会回到相府来住的。宝钏，你看娘担心成这个样子，你不难过吗？
2: 宝钏，这次我跟娘来，就是要把你带回家，你就跟我们回家吧。是
1: 啊，宝钏，你听娘说，如果平贵在的话，娘就不会来。可是如今平贵随军出征了，你一个人在这种地方，可怎么过日子啊？
2: 娘，军饷处送来了10担干柴、8斗米，5家坡钱，还有种的菜，
1: 你放心。 够我生活。哎呀，
2: 宝钏啊，娘知道。可是，你就为了等平贵回来，你就一个人在这等上一年半载，甚至更长时间吗？宝钏，你听大姐说，你先跟我们回去，暂时住在相府里，等到平贵他们打完仗回来，等他有了功名，自然能跟咱们住在一起，那不是两全其美吗？对。
1: 是啊，小姐，小莲觉得夫人和大小姐说的很有道理。平常小莲也不敢劝小姐，但是现在姑爷他去打仗了，就剩小姐一个人留在这里，就连小莲都不忍心，小莲也会担心，所以小姐，你就跟夫人他们回去吧，啊。
2: 娘，大姐。 谢谢你们的好意。那天平贵回来，告别寒窑，离我而去。我当着平贵面发了誓，不管多久，我都会在寒窑等他回来。哎呀，
1: 你这叫发的什么誓啊？等平贵凯旋回来了，我们再送你回来也不迟啊。
2: 是啊，宝钏，你就跟我们回去吧。你一个人在这儿，我跟娘都不放心呢。这段时间。 虽然没有相府里的锦衣玉食，但是我在这儿绝对能吃得很饱。平贵的结拜兄弟们都关心我、照顾我，我在这儿真的没事。哦，还有，我也在这儿做了一点女工，让他们拿到街上去卖，也好赚点钱过日子。
0: 哎呀，你这个能卖几文钱？
1: 你怎么过日子啊？娘，就算挣几文钱，我也是靠自己的劳动去挣钱，我不觉得可耻。希望娘和大姐能体谅我的心情，我真的不能回去。
2: 宝钏，你就不要再任性了。你看，娘，请恕宝钏任性。既然娘见过宝钏了。
0: 回去的路程还很远，那宝钏就不留娘了，请娘回去。小姐，夫人他们回去，那你让小莲留下来照顾你吧。
2: 小莲，你忘了吗？我跟你说过，我要你代替我，好好的孝顺娘。我……
0: 你自己都不孝顺娘，你怎么叫小莲代替你呀？
1: 娘，
0: 金钏。
1: 娘，你回去吧，我不回去了。啊，娘，你说什么？你不走了，宝钏？
0: 是啊，我没有能力让我的女儿回去，我也不走了，我就在这儿陪着宝钏。
1: 娘，
0: 这不行的，这里面这么破旧，晚上还很冷。你吃得惯，我就吃得惯；你住得惯，我也住得惯，怎么不行啊？娘就是不走了，就。

0: 在这儿陪着你。
1: 娘，你这样不是折煞女儿了吗？
2: 我怎么是折煞你了？你吃得了苦，娘也吃得了这个苦，娘就陪着你。
1: 是啊，小姐，夫人这么舍不得你，你难道还要坚持吗？
3: 宝钏，娘的性格你是知道的，你就跟我们回去吧。
1: 娘，我求求你，你听女儿的劝，还是赶快回相府吧。
3: 宝钏，姐姐求你了，你就跟我们回去吧。
2: 宝钏啊，今天有两条路任你选，一条是跟着娘回去，一条是娘留下来陪着你，就这两条路你自己选吧。
1: 小姐，夫人为了你要留下来住，你就答应她回去吧。啊，
3: 是啊，宝钏，你就答应娘吧。你要是再不答应，这天色马上就要暗下来，天黑了这路不好走。娘在这儿不走，我这个当大姐的自然不能走，大姐也不走了，都留下来陪你。
1: 小姐，
3: 好，娘，女儿答应就是。
1: 娘，
2: 你答应跟娘回去了？
3: 是啊，娘，宝钏她答应了。
2: 宝钏要跟我回去了。
4: 哎呀，来，小姐，
2: 起来。来，哎呀，回去了，回去，走，快走。太好了，宝钏啊。
4: 小姐，让我扶你走吧。
3: 小林，啊，你去扶夫人。
2: 来的时候碰了一下，还真疼啊。
4: 夫人，
5: 回去啊，好好给您揉揉。
2: 不用，只要宝钏答应跟我回去，我就不疼了。
5: 娘，我先走，你小心啊。来，这边。
2: 好，
4: 小心
5: 慢点啊。
4: 哎，夫人小心。
2: 把门关上了。
1: 哎呀，小姐，你不是答应夫人要回去的吗？
2: 宝钏，开门！
1: 小姐，开门呐！
3: 宝钏，娘，是娘一直让宝钏回去，但是宝钏怎么能让娘留在这里呢？所以宝钏不孝，欺骗了娘。娘，对不起。
2: 宝钏呐，娘这么疼你，你怎么能欺骗娘啊？宝钏，你把门开开。
3: 宝钏，你开门呢。
1: 娘，宝钏已经与爹三击掌，宝钏真的不能回去了，求娘原谅宝钏，你还是赶快回去吧。大姐，天色已晚，若再不回去，我怕山路不好走。
3: 宝钏，你开门。
2: 宝钏啊，你把门开开呀，你不能这样对娘啊。好，你不开门，好，我今天也不走了，我就坐在你门口，我等到你开门为止。
6: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7: 揉一揉就能好。
6: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揉一揉肩不酸了，
8: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6: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

0: 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
8: 手麻。

0: 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

0: 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

0: 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

0: 揉一揉，揉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娘，女儿答应就是。娘，你答应跟娘回去了？是啊，娘，宝钏她答应了，
1: 宝钏要跟我回去了。来来来，
0: 娘回去了，回去，走走走，快走。
2: 太好了，宝钏啊，
1: 小姐，让我扶你走吧。
0: 小林，
1: 啊，你去扶夫人。
2: 来的时候碰了一下，还真疼啊。
1: 夫人。
3: 回去啊，好好给您揉揉。不用，只要宝钏答应跟我回去，我就不疼了。
1: 娘，我先走，你小心啊。来来来，这边，
2: 好，
1: 慢点啊。
2: 夫人小心。
1: 哎，
2: 小姐，
1: 你看门呢。
3: 小姐，
1: 他
2: 把门关上了。
1: 哎呀，小姐，你不是答应夫人要回去的吗？
2: 宝钏，开门，
1: 小姐，开门呢，
2: 宝钏。
1: 娘，是娘一直让宝钏回去，但是宝钏怎么能让娘留在这里呢？所以宝钏不孝，欺骗了娘。娘，对不起。
2: 宝钏呐，娘这么疼你，你怎么能欺骗娘啊？
1: 宝钏，你把门开开。
2: 宝钏，
1: 你开门呢？娘，宝钏已经与爹三击掌，宝钏真的不能回去了。 求娘原谅宝钏，你还是赶快回去吧。大姐，天色已晚，若再不回去，我怕山路不好走。
2: 宝钏，你开门。
3: 宝钏啊，你把门开开呀！你不能这样对娘啊。
2: 好，你不开门，好。
3: 我今天也不走了，我就坐在你门口。
1: 我等到你开门为止。不行啊，娘！
4: 夫人，
1: 天太凉了，你起来啊！宝钏，你快开门呐！
4: 我就是要坐在这儿，我等到天亮，我等到他明天开门为止啊！夫人，这里晚上很冷的。
1: 如果你冻坏了身体，像夜灌醉下来，那小莲一定是第一个遭殃的。宝钏，你开门，娘不肯走，你快点把门开开，我们回家吧。
4: 宝钏，
1: 娘，女儿不孝，女儿任性，让娘担心，让娘受苦，让娘难过。 但是宝钏，不得不告诉你啊，如果你再这么逼我，我只好自尽在寒窑里头。啊，不要，宝钏，不要啊！小姐，你别做傻事啊，小姐。
3: 宝钏，你千万不能做傻事啊！
1: 夫人，小姐好像拿剪刀要自杀。
3: 哎呀，不要，宝钏，不要，
1: 你别让我。
3: 着急了，好，娘答应你，娘什么都答应你，你千万不能干傻事，娘走，娘走就是了。
1: 小姐，你听到了吗？夫人说，只要你不做傻事，她什么都答应你啊，小姐。好，
3: 娘，女儿不孝，请娘回去吧，我的宝钏呢？
4: 我的傻女儿啊，
1: 娘，女儿答应娘，总有一天我会回相府见娘的。哎呦，宝钏，
4: 我这个傻女儿，你说就为了一个贫困，你值得吗？值得吗？我的傻丫头，我的老天呀！
1: 娘，
4: 夫人，
1: 小莲，
4: 娘，
1: 夫人，
4: 夫人，
1: 小姐，
4: 走吧。
1: 小姐，小姐，我们会再来看你的。娘，你慢点啊！夫人，娘，你慢点，快歇觉。
3: 宝钏，我的宝钏呐！

0: 宝钏，大姐，宝钏不能在娘身边照顾娘，请大姐代替我好好陪着娘，照顾娘。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和平贵一起回相府，跟娘请罪的。我要向娘叩一百个响头。宝钏，现在知道你心意已决。 姐姐这儿有些银票，你拿着。大姐，我不要，我不要相府里的东西。宝钏，这是姐姐的私房钱，你拿着。
1: 大姐，你就留最后一点自尊给宝钏，好不好？
0: 好，宝钏，既然你心意已决，大姐也不怪你，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0: 请娘原谅保准。你看，我军必须部署在此，还有这边，这边兵力也不能少，还有这一带，一定要好好探查。
1: 大军行进至此，探子有回报了没有？哦，元帅，我们还不知道那祁连是谁带的兵，居然这么厉害，攻下了玉门关，而且南下是长驱直入，
0: 所以我军也必须长驱直入。此地离瓜州不远，汇报，到底结果怎样？
2: 启禀元帅，我每隔半个时辰就派探子打听消息，祁连军的行进速度极快，一直向瓜州奔来。
0: 回报，在，你们听好了，瓜州一定要守住，如果守不住瓜州，长安城就危险了。
3: 是，
1: 元帅，
0: 先别担心，我想探子很快就会回报的。
1: 回报，
0: 本帅就把探子营交给你掌管。这一路上，我发现你调度很不错，我希望你以后能更加尽心尽力。
1: 多谢元帅夸奖，
3: 保卫家园，人人有责。
1: 我卫报不敢有半点松懈之心。
3: 好，粮草可曾运到？
1: 粮草在运来的途中，玉良关已经去催了。
3: 粮草是军队的生命，务必要保证粮草的供应，知道吗？
1: 嗯，
3: 元帅，这您放心吧，卫报他肯定会办好的。
4: 启禀元帅。 魏公子，副元帅，什么情况？元帅，西凉大军离咱们这儿不到50里路。
3: 什么？怎么会这么快？
1: 陈哥，你马上再去探探。是。
3: 元帅，我们要不要连夜拔营过去？
0: 我们就在这里以逸待劳，等到明天再跟他们决一死战。
3: 是。